0: 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1: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0: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2: 老首长，
1: 哎，
2: 您老身体还好吧？
1: 好，好，好，嗯，
3: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0: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3: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0: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3: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0: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3: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0: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3: 看我？看我干什么？
0: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3: 我不是不同意吗？
0: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3: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0: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3: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3: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0: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3: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0: 怎么变了？
3: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啦。
4: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1: 我真不行
4: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2: 啊，
4: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

0: 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五几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1: 认识你很高兴。
2: 爸，你身体

0: 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1: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2: 这不好啊。
3: 就是，
0: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2: 那不行，
1: 好好改改啊。
0: 遵命。
1: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0: 什么呀？
1: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0: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4: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0: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3: 亚飞怎么说话呢？
1: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0: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5: 来喝水。
3: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5: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3: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5: 哼，还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3: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5: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1: 哪个人大代表啊？
3: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1: 29团。
3: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1: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
5: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6: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7: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5: 什么战略眼光？
7: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5: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7: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5: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7: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5: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7: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5: 多好条件呐！啊，
7: 你说呢？
5: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7: 哼！
8: 小妹儿，
9: 江司令好。
8: 啊，吃饭去啊？
9: 吃饭去。
8: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9: 就这几天了。
8: 行了，就去吃饭吧。
9: 哎，好。司令送好。
8: 就这样子，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10: 啊。
11: 顾主任。
9: 哎，大饭。哎，大饭呢？
10: 拿不到了啊！
12: 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5: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12: 你说呢？只顾问。
5: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12: 哎。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让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4: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哎，别走，
1: 放手。
2: 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0: 小声。
2: 干嘛小声啊？
3: 什么呀？干什么呢？
2: 让我走。
3: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3000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谢谢啊，谢谢你。
3: 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3: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3: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4: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3: 闭上你那乌鸦嘴。
5: 来了，
6: 来了，
7: 鼎副参谋长好，
6: 好好，坐下。
7: 姑姑好，
4: 好好好，好啥好？
7: 坐。
6: 你坐这干嘛？
7: 厨房帮忙去。啊。
6: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1: 亚飞还没回来啊？
8: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1: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8: 我还敢叫他帮忙吗？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8: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
4: 哎，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4: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等等我。
4: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行，你拿酒。来。
4: 哎呀，
5: 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春花，这
5: 谢，
4: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来，
1: 那就麻烦你一趟了。
4: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
6: 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
5: 哎，好好，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支持的团团热，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2: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来，哎，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7: 姑姑，
2: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8: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9: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呀，这孩子！
4: 啊，亚飞，来一杯。
9: 不来。
4: 赔一杯嘛。
9: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9: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9: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9: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3: 哎呀，算了，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4: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5: 副参谋长，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4: 啊，好。
9: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4: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9: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3: 哎，这下好，准备饺子。这下好，吃饺子。
7: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2: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7: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5: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9: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0: 蒋副连长，那的确是没有酒量，这不干了吧？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哎呀，
1: 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2: 就是，你喝了算了。
0: 干了他！
1: 喝！
0: 好，好，好，那干，那干。
3: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0: 快点，大口吃，管用管用。
4: 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那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3: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2: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务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没的意思。蒋副连长，
0: 啊，
3: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3: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儿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

0: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啊，快了吧？
0: 什么叫快了吧？
2: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1: 就是快有眉目了。
0: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2: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0: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2: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0: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2: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0: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2: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1: 有意思吗？
2: 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0: 我还拍着你睡。
2: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0: 哎呦！
2: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3: 哎，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2: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3: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2: 这是我们连的副长于大光。哎，姑父。钓到鱼没有啊？
3: 一条也没有。
2: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3: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2: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3: 哼，还真有眼光。
4: 鱼来了，
5: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5: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4: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4: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5: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芬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3: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5: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3: 哦，钓着鱼了？
5: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3: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5: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3: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来，别走啊，杀两盘，
5: 杀两盘，
3: 杀两盘，
5: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6: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7: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6: 谢谢啊。
8: 指导员，您妈妈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9: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吧。
2: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9: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10: 指导员
2: 啊，
10: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2: 想得美，告诉他有。

0: 错了，还加酒呢。
1: 哎，
2: 宿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宿长啊！
0: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
2: 你是不是找个宿长？
0: 哎呀，回家吧。哎呀，
3: 亚飞。
4: 宿长，
5: 哎，

0: 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1: 爸。
0: 哎，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1: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0: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1: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0: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1: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0: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2: 妈，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1: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1: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1: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2: 谈谈谈，那就谈吧。谈吧。
1: 您问吧。
2: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1: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2: 行啊，江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1: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2: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2: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2: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1: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2: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2: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2: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2: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2: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2: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0: 吵什么呀？啊？
2: 我问你女儿。
0: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0: 有这事儿？
1: 是，不行吗？
0: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0: 谁说我同意了？

0: 你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的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1: 算了，你让他走吧。
2: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1: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2: 冷静，冷静，再冷静。
1: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那你有什么好法子啊？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
3: 首长，嗯，坐吧。啊，不用了，让你坐你就坐嘛。是。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4: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4: 没有。没有。
3: 真的没谈，亚飞说有，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4: 真的没谈。
3: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4: 怎么个好法啊？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什么事儿？就是谈恋爱的事儿。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行，我知道了。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6: 那你说？
7: 你能过关吗？谁知道呢？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 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1: 是。
2: 哎，小鱼啊，
3: 到了。
2: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3: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2: 知道了。
1: 走吧。

0: 私聊。
1: 啊，
2: 好，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呀，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说钓鱼大方到29仓后勤处当助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头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
1: 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
1: 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1: 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0: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谁赛跑，
2: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1: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0: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1: 我又想开了，我看着孩子那么不舒服。
0: 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3: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1: 这他喜欢就行。
3: 没立场。
1: 哎，
3: 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
4: 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你
5: 这说什么话？
4: 人话听不懂啊！
6: 找什么呢？
4: 还没有。
6: 怎么了？
4: 睡不好觉？
6: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4: 我不想活了，想死。
6: 这岛上的人都。

0: 上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阿成也是你吧？
1: 还是你了解我？
0: 说实话，那你干嘛？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0: 这儿。
3: 小蛋来了。
4: 啊，爸爸。
3: 哎。
4: 吃了吗？
3: 啊，吃过了。你呢？
4: 我也吃了。
3: 啊。
4: 你阿姨在家呢吗？
3: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4: 行。阿姨，阿姨，
5: 哎，小丹啊。
4: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5: 哎，我家过去的衣裳，你顾
4: 你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5: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4: 啊，亚飞在家呀？
5: 在，在他屋里呢。
4: 啊，
5: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4: 是吗？
5: 你去看看他。
4: 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5: 去吧。
4: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吃药了。
3: 啊。
4: 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阿姨，你别吓我！
3: 喂，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4: 拜拜，拜拜，别，你找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3: 你是他娘的什么人？半吊的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4: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就是你看看，
3: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2: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6: 别说了，亚飞，
2: 讨厌！
3: 要学多长时间啊？
7: 学半年。
3: 哦，
2: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7: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嗯。
2: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3: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2: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3: 来喝水。
7: 哎，
2: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7: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5: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7: 好。
3: 你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5: 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3: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
2: 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3: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2: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3: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2: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
5: 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
2: 懂不懂？真是
3: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5: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3: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5: 我逗你的。

0: 您就是孟主任吧？
1: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啊。
0: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1: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0: 你还见过我姐啊？
1: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

0: 我是又搞星有胆友，搞星的是你家乱了针脚，胆友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1: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0: 这次的好女戏有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
0: 你出牌吧，大妈。嗯，
2: 来。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2: 啊？
1: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0: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
1: 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0: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1: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2: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1: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2: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0: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雅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2: 说着。
1: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0: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1: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0: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1: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2: 来，凑把手了。
5: 来来来。

0: 你聋了，耳朵赛驴毛了。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
0: 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
0: 他怎么老哭啊？
1: 是不是发烧了？哎，温度计呢？
0: 烧，我看看，不烧啊！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蒙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哎呦，丫丫，给我找温度计了。
2: 这儿呢，
0: 小祖宗哎，你这怎么了？
2: 他哪儿不舒服啊？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
0: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我们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
1: 你不去是不是？啊，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啊，
1: 来，这么热能喝吗？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都一样啊。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
0: 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 你是不是拧他了？哎，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你呀，就是看我闲的，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是，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的，是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
0: 说什么你都拐得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的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怎么？
0: 打开，笨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
1: 什么劲儿啊！毛病，烧的，哼！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0: 生在福中不知福。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1: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
0: 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你看看人家，她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她每天跳跳舞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哼。

0: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1: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2: 好，
3: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4: 对，
5: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6: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3: 是
1: 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1: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8: 好，
1: 回去吧。
9: 好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10: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10: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10: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10: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10: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10: 走吧。
11: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11: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2: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1: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10: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2: 多少有多少。
10: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1: 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0: 妈，我爸呢？
13: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13: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来，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好了，不哭了啊，乖啊，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13: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啊？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啊？
14: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1: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14: 哦，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13: 饿什么饿？刚吃完。
14: 小时候哪儿不舒服啊？
13: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14: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13: 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0: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13: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0: 你试试。哎呀，哎呀，真讨厌！
13: 好，行了，
0: 这不是找事儿吗？
13: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0: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4: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

0: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1: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0: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3: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0: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1: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0: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1: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0: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1: 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3: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0: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了。
1: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3: 什么事儿？
0: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1: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0: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1: 让你妈去也不行。
0: 谁说不行啊？
1: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0: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3: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3: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1: 吃完了没有啊？
4: 哎呦，好，吃完了。
1: 来，
5: 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5: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0: 人呢？
1: 我不是人呐。
0: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1: 我不是他奶奶啊。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1: 他奶奶跳舞去了。
0: 你跑到这儿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1: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0: 哎，你交给谁呀？
1: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0: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1: 哎，你上哪儿去？
0: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1: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2: 老同志，你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呀？
2: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0: 那个人是谁呀？
2: 哦，那个是市文化官我们请来的老师。
0: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2: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0: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0: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0: 您来跳
1: 啊？
0: 您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别往下蹲，哎，

0: 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个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哼，
0: 看把你给娇气的呀，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2: 那怎么弄完成那个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回来。哎呀，
0: 训练。
2: 阿乐，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一、二、三。
2: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行了，不行就算了。说什么呀？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1: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0: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1: 我来。
0: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呀？还不是得碰你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嗯，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定。
1: 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1: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1: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呀？
1: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1: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3: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1: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3: 是别人你不接了？
1: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4: 快说啊！
3: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4: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3: 是我要干啥来？
4: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3: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5: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1: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4: 啥好事？
5: 什么好事儿啊？
3: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5: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1: 这确实是个问题，
3: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1: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3: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

0: 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又什么时候扭的？
1: 你就胡说吧。这
0: 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1: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2: 挂了！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要扭吗？
1: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1: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2: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
3: 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1: 呸！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3: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
4: 老师，王叔叔，
5: 哎呀，亚飞啊，嗯，
3: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4: 来了吧？
6: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5: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嗯，
3: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5: 嗯，
3: 那叫他来呀。
5: 哎，
3: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 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4: 我们也想去啊。
5: 嗯，
4: 你看这除了去吗？
5: 啊，
4: 我姑呢？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绑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舌头上这几个特点要警惕，你的体内可能已经埋下了定时炸弹。
5: 这舌边呢，主要是肝胆部位，所以说呢，它这右侧这个是一个比较肝郁比较典型的，但是左侧两边它是偏暗。其实这时候除了气滞以外，它稍稍有点血瘀了。
4: 四味药材代茶饮用，帮你疏肝解郁，预防乳腺、甲状腺结节。
5: 花的本身就是一个辛香，
6: 对
5: 啊，辛窜。行气解瘀，枸杞子呢，它是一个滋补肝肾，陈皮呢，滋补肝肾，疏肝理气，这么一个作用。
4: 开心五节操，心情不好的时候坐一坐，增强身体免疫力。
7: 找一个这样的椅子，然后把这个胳膊放到上面，然后这样把自己的肩膀和背打开。如果有家人帮忙，也可以轻轻的这样压，一定要轻轻的。
5: 我们两胁从中医来讲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肝气就能够达到一个这个舒缓的状态，使这气机壅滞的气机呢能够真正的通畅起来。
4: 体内有瘀，结节难消，每天睡前这样泡脚，化瘀活血效果好。
5: 一般来讲用10到20克就可以。我们给它用熬大概20分钟左右，泡的时候一般泡半个小时左右。
6: 好，
4: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陆简，为您带来防治体内多种结节的精彩内容。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 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思佳，你这太吓人了哈，节目一开始就放了三炸弹在这上头，
2: 你这炸弹还带引线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那其实这三个炸弹呢，是分别代表了我们体内的三种定时炸弹，如果说我们不去重视的话，可能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和生命产生危险和威胁。
1: 那还等啥呢？再赶紧跑呀！
0: 跑是肯定跑不掉的，因为这个炸弹就藏在我们的人的身体里面。这样，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炸弹到底代表着什么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绿色的，这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来看一下第二个黄色的，它代表了肺结节。那么这个红色的炸弹代表什么呢？红色的代表乳腺结节和子宫肌瘤。
1: 这人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有结节炸弹呢。
2: 你别说啊，一说这个炸弹，尤其是定时炸弹代表结节，这还真挺形象的。因为我们身体的各种这个结节的问题，其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控制它

0: 是有可能发生癌变的，那就相当于是爆炸了嘛。
1: 原来是这样呀。
2: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阻止它的爆炸呢？
2: 嗯，那么方法和答案呢就在我的手上，就需要有这个拆弹密码了。那我也有三个密码，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颜色哈。那么产生这三种不同结节的原因呢，其实啊就藏在它们身后的炸弹里面。那么究竟这个炸弹里面是什么，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它们逐一击破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益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针灸科二区主任陆检主任，掌声有请。你好，陆主任。
3: 好的，嗯，你好，你好。
2: 嗯，欢迎您。
3: 好，谢谢，谢谢。
2: 请落座。
4: 陆检，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副会长。
2: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陆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3: 嗯，
2: 那节目开场呢，我给大家看了有三个炸弹哈，那两位嘉宾也表示特别特别想知道这个炸弹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哈。那么第一个呢，是身体里的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个是个绿色的这个炸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绿色炸弹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打开了，我拆弹了啊，
1: 小心啊，你
2: 小心一下。哟，哎，吓我一跳。没有那么恐怖哈，这里面有内容的气滞。陆主任，是不是由于气滞导致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的发生呢？
3: 是的，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跟气滞的关系呢，非常大。
2: 嗯
3: 啊，那气滞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人体里边的气呀，应该是通畅的，啊，不应该是这个停滞的。啊，所以说呢，当气机瘀滞以后，就会出现好多的病症。那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都跟它关系非常大。
2: 那陆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气滞患者的一些症状表现，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在舌头上会有哪些表现呢？
3: 我们望诊首先是以面色和舌为主。
2: 嗯，
3: 那么说该郁的人啊，是会不会也会出现这个舌象有变化？啊，一般来讲舌象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啊，当然它的变化并不如这种切脉更准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它是在舌的两边啊，会出现一些个这个泡沫的这样的东西。
2: 哦，
3: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
2: 这个是
3: 啊，因为是，对，这舌边呢主要是肝胆部位，
2: 嗯，
3: 啊，是肝胆部位，所以说呢，它这右侧的这个是一个比较肝郁比较典型的。那么左侧呢，你还没有这个，但是左侧两边呢，它是偏暗。其实这时候除了气滞以外，它稍稍有点血瘀的情况，
2: 血瘀了，嗯，
3: 啊，已经稍稍
2: 有
3: 点紫色，所以有点血瘀的情况了。
2: 嗯，
3: 啊，这是一个气滞比较典型的一个舌象。
1: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这个气滞导致的结节，为什么偏偏就容易找上这个甲状腺和乳腺呢？
3: 乳腺和甲状腺都有一个问题啊，呢，肝经呢是布满两胁的，啊，从经络来讲。另外呢，这个甲状腺结节从中医来讲呢，它是跟这个胃啊和这个胃经和这个都是相关的，它呢是这个一个是少阳，一个是阳明，它们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呢出现这块情况呢是非常多见的，啊，尤其是肝郁气滞，这个一看一生气了啊，肯定就是一个胸闷憋气，这是一个肝郁气滞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所以呢它非常这个喜欢在这两个位置出现问题。
0: 那刚刚陆主任给我们讲了气滞的这个问题，那到底这个气滞该怎么样化解呢？
2: 嗯，答案就在我的手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拆弹密码到底是什么呢？三个字儿哈，茶、汤、操，应该是有一款茶饮、一款汤和一个操，是不是？
3: 对。
2: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哈，第一个是我们的疏肝解郁理气饮，陆主任已经带来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嗯，来。
1: 还挺漂亮的，
2: 哎，这个应该是个花茶哈，来，咱们坐着品尝，有点烫哈，刚泡好，哇，味道很好，
3: 对，
2: 感觉怎么样，橙子？
1: 还挺香的，
2: 嗯，
1: 而且就感觉很舒服，特别适合女生喝，
2: 对，因为有很多的花哈，
0: 嗯，就是这个香气让人很舒服，
2: 嗯，
0: 而且味道也是比较清爽的，就是有那种花香的甜甜的感觉。
2: 对，所以说这款茶饮特别适合像有气滞的一些朋友来喝，是不是，陆主任？

0: 这个呢主要是一个疏肝解郁的，那就是我们就说白了也是一个行气导致啊，那么以这个为主，就防止气滞的这么一个
1: 代茶饮。
0: 代茶饮啊，
1: 好，它有陈皮十克，
0: 对，
1: 玫瑰花五克，
0: 玫瑰花，对，月季花，还有枸杞子，玫瑰花、月季花这两个花都是花，花的本身就是一个辛香，
1: 对
0: 啊，辛窜，那这时候它有一个什么呢，一个是芳香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本身就可以行气解郁啊，本身就可以行气啊，疏肝理气解郁，它的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第二呢就是一个枸杞，枸杞子呢它是一个滋补肝肾，再一个呢就是一个陈皮，陈皮呢可以理气，本身就可以理气啊，然后呢还有一条，我们这个像这个枸杞子啊偏黏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防止痈滞，所以这个适合什么呢，适合于一些个肝肾有些肝肾不足，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气滞，肝郁气滞，所以它的作用主要是一个是滋补肝肾、疏肝理气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所以临床当中，不少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于脾气比较急，然后有的时候胸闷憋气啊这些呢都是比较不错的。
2: 那我在网上也看到说这个蒲公英可以泡水来喝散结，这个对吗？
0: 蒲公英呢本身是味中药，它从中医来讲呢是这个归肝经和胃经，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一个清热解毒、软坚散结，还有一个利尿通利啊，它的作用是这个比较多的，它本身有软坚散结之功，所以说对一些结节的病人呢是可以用的。所以说呢它临床当中我们治疗的疾病呢，你比如说咽喉肿痛啊或者是一些个疮啊、疖呀啊，或者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主要是一个以毒火为主的，这些情况是比较多用的。另外我们当然泌尿系感染，就是我们说中医来讲一些淋症啊也是可以用的啊，因为它还有一个利尿通淋的作用啊，有一些结节我们也是照样可以用，但是一般来讲是以热啊有毒为主的，这种情况我们用的更多一些。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字儿，汤，该服用什么样的汤呢？今天陆主任带来一个护肝养生汤。
0: 从中医来讲呢是肝郁气滞啊，那肝郁以后，肝郁的话呢它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气滞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肝的脏腑功能出现了失调，那么从中医来讲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啊同气相求啊，那么就是以脏补脏，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就取一些动物的肝脏啊，动物的肝脏，那么就是说我们包括猪肝呐、羊肝呐都是可以的啊，它就可以呢补，通过它来补肝啊，既可以滋肝阴又可以养肝血，同时呢可以舒畅肝的气机。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用一个什么，用一个荠菜啊，荠菜大家可能都知道，过去呢它这本身一个是一药食同源的啊，我们医院一般是不喂的，我们大家都是荠菜饺子啊，就是这个荠菜，它本身呢既可以利湿又可以呢这个理气，这么做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再一个呢我们从中医来讲，你如果打算啊这个疏肝的时候，一定呢要用一些个养肝啊，养肝的，那么这时候呢肝和肾呢从中医来讲是以鬼同源，肝肾同源，所以我们可以加点那枸杞子啊，用枸杞子呢这个养肝。
1: 嗯，
0: 那么回首呢我们加点生姜啊，用几片生姜，生姜不用过多啊，我们这做法呢我们可以那样把这肝呢，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清洗以后啊，我们一般切成片啊，切片以后呢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是这个切成片以后备用，一般来讲呢可以呢用淀粉啊给它稍稍抓一下，抓完以后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焯完水以后呢我们把荠菜啊一般的也切了啊，切成丁或者丝儿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呢直接一块儿和这个生姜我们一块儿先炖一会儿啊，先煎一会儿，煎完大概煎十几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超过水的这个肝呢，这个把它放到里边，大概也就是不要超过三两分钟啊，太长了的话呢它这个肝呢会老了啊，就特别老了就不好吃了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稍稍放一些佐料啊，就放盐呐、或者是这个还有香油啊这一类的啊，放到里边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连吃喝汤，再吃这些个连肝和这些菜都可以吃，这样就会有一个养肝的这么一个作用。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

0: 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护肝养生汤啊，像这个可以用猪肝、荠菜、枸杞和生姜，买不到荠菜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菠菜来代替哈。那好的，我们把这个护肝养生汤的具体的制作方法呢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大家如果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刚才陆主任跟我们在讲这个猪肝汤，说到这个猪肝汤我就觉得特好吃。我前两天单位里面吃炒猪肝吃多了，结果我忘了我第二天要去做体检，结果体检报告出来说鸡肝和那个尿酸偏高，所以想问问陆主任，就是这个猪肝汤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3: 它是以补肝为主啊，所以说呢，当有一些个啊有湿热的啊，以湿热为主的啊，或者是实火的，我们一般来讲不建议用它。你比如说这个口干、口苦、口黏、大便干、小便黄，啊，那么这些病人呢，这些人群呢，我们就不太适合，啊，或者是口干呢，老想喝吃，甚至吃冰棍儿，啊，那这些人呢就不太适合。
4: 说到这个操啊，我学了一个疏肝理气的五步操，今天正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让陆主任帮忙看看。很简单啊，一共五步嘛。
1: 好，
4: 开心五节操哈。第一步就是叩击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在我们的人体中线，然后两乳中间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经常按的一个穴位。然后把我们的双手握空拳，然后来敲击我们中间这个膻中穴，大概每天做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因为膻中穴是可以宽胸理气的一个穴位嘛。那看第二步就是推胸胁，先把我们的一只手掐腰，我们先来掐左手啊，这边掐腰之后是不是就把我们这边的这个打开了，这个胸胁打开了，然后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沿着我们的腋窝一直这样捋到我们的肋骨下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把右手掐腰，用左手来舒展我们这个肋胁的这个部位，一边做个30到50次就可以了。这是第二节推胸胁，那第三节是开肩背哈、这我们需要一个椅子，或者说家里如果有这个高度合适的这种能把着的这个位置也可以。橙子要不要试试当模特？
2: 不就是做俯卧撑的那个样子吗？
4: 哎，还真不是，你可以用这个椅子背来试
1: 一下，有一点像，但不是完全一样，
4: 给大家演示一下。对，
2: 这样。
4: 对，稍微再往后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大家也可以找一个这样的椅子，然后把这个胳膊放到上面，然后这样把自己的肩膀和背打开。如果有家人帮忙，也可以轻轻的这样压，一定要轻轻的。
2: 这不就是女孩们跳舞的时候的那个开背，
4: 就是开肩，
1: 对，
4: 就是开肩、但是老师按我们的时候，那个背就嘎嘣一声，特别使劲儿。
1: 对，这个用力情况一定要适量，
4: 对，要慢慢的，可以自己先拉伸。然后这是第三节开肩背啊，第四节是开胸胁，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把一侧手打开，然后另一侧手叩击这边，然后身体同时旋转，啊，这边做完之后。可以做个30到50次，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这样哦。身体要跟着旋转哈，把我们的整个胸腔打开，让我们的呼吸放松。这是第四节，最后一节就是一个放松的步骤了，就是我们平常会做的一个，这种开胸的运动。
2: 扩胸。
4: 对，扩胸运动。但是在这个扩胸运动的同时，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呼吸，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跟着我们的动作把呼吸放缓放慢，是一个舒畅的情况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开心五步操。
1: 是的，做完以后就会变得很开心哈，也很简单的五个动作，这样我们请陆主任帮我们点评一下。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对于这个气滞的情况缓解的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膻中穴啊，从中医来讲是一个气会，位于胸部啊，它本身就可以呢补气，也可以行气，尤其是行气之效非常的好啊，所以它宽胸理气。所以说胸闷憋气，有的时候我们针灸也好，我们扣也好啊，我们先扣也好，它呢都可以达到一个行气之功。第二呢，我们这个推胸胁或者开胸胁或者开这个肩背，都有一个包括放松，都可以使这个胸廓啊，胸廓的活动度明显增加。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两胁从中医来讲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啊，肝经胆经循行的部位。刚才我们讲了啊，气滞主要什么呀？主要是肝郁气滞。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肝气就能够达到一个啊这个舒缓的状态，使这气机壅滞的气机呢能够真正的通畅起来，啊就不会出现气滞的情况。所以说这样的话，对情绪啊，对这个人都是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结节息肉，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啊反复切除却还反复长的话呢，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的话呢，一定赶紧打开微信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解决完了第一个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炸弹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肺结节的产生呢？接下来我要看第二个炸弹了。3、2、1，
3: 你这太有仪式感了啊！
2: 哇，吓我一跳。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炸弹里面写的就是痰湿，所以想问一下陆主任，痰湿体质的人群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1: 这个痰湿啊，从中医来讲呢，这个痰湿是由于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大部分是一个脾虚生湿，聚湿成痰。啊，中医有一句叫什么呢？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啊，当脾的功能这个减退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一系列的症状，然后最后它会出现一个痰。啊，出现湿，然后再湿去为痰。那么它的表现呢？首先，它一般来讲，因为大部分有脾虚，有湿邪，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出现一个四肢乏力，啊，还有一个呢，腹胀、便溏，这都是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痰湿体质的人群，他们的舌头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看这个舌苔啊，刚才我们说了，舌苔一般都是一个腻苔。就是腐着一层东西一样，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寒湿的，偏于寒湿的，寒湿一般是白腻苔啊，
2: 白白的，
1: 而这个黄腻苔一般是一个湿热了，
2: 热
1: 啊，就是湿瘀已经化热了啊，或者是痰热，或者是湿热，所以说呢，这里边是苔腻，是我们湿邪的一个最主要，痰湿最主要一个表现。
2: 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该如何调理呢？我们来看一下方法哈，也是三个字儿：食、动、酒。这个食应该就是饮食，是不是？
1: 对，主要是饮食，因为我们说了，体内有湿邪，那没有说的，那我们肯定要把湿邪要去掉。但湿邪怎么来的？湿邪大部分刚才我们说是一个脾虚，啊，脾气不足，脾虚运化水不能运化水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来讲就用一些个食物，啊，我们药食同源的，使得脾健起来，湿邪呢去掉，啊，痰呢，然后我们给它这个加上一些化痰的。啊，这时候痰湿就可以从体内驱除。可以给大家介绍两个比较这个，常用的一些个食材啊。那么一个是呢是红豆薏苡粥啊，红豆薏苡粥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因为红豆和薏都可以呢这个利湿啊，但是薏仁呢主要以健脾利湿为主，红豆呢啊可以呢这个清热利湿啊，薏仁当然也可以清热，以这个湿热内蕴为主的啊。那么剩一个。

0: 山药莲子粥，山药呢本身从中医来讲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利湿，莲子呢也是健脾的，那么它呢通过健脾达到一个利湿之功，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寒湿的啊也是可以用的啊，都是可以用的。所以说这两个呢，我们如果是以脾虚啊湿盛为主的，我们一般呢用这个这个山药莲子啊，然后呢如果是以湿热为主，我们用红豆莲子。那这个我们这样说，说有人说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不可以加些别的，那我们也可以加一些个啊具有利湿一些个食材，比如说茯苓啊啊扁豆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做粥的时候都可以放了一些。
1: 对，这是我们说的痰湿体质人群的适合的一些食疗方啊，有这个红豆薏米粥和山药莲子粥，注意要忌生冷油腻和甜食。冻该怎么冻，灸又该灸哪里，欢迎扫描二维码获取。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炸弹，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体质哈。嗯，这个炸弹呢主要是会导致乳腺结节和子宫肌瘤的发生，主要是应用于女性比较多哈。来，3、2、1，打开看一看。哦，这个体质就是血瘀体质。
0: 首先呢，我们从面色看，一般的面色是一个出现一个发黑，尤其是眼这个下眼睑发黑，甚至面色也发黑，这个呢好多是淤血的表现。再一个呢，我们经常看见好多是口唇是紫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大部分呢也是一个淤血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啊皮肤出现一些青紫啊，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啊，就是一个皮肤啊，这个青紫非常厉害啊，他那后来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淤血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出现一些疼痛，我们疼痛呢分这个好多，你比如说有这个胀痛啊，有这隐痛啊，啊，有这个坠痛啊，那么还有一种疼痛就是什么呢？就是针刺痒疼痛，就跟针扎的疼。那这就是什么？如果是出现针刺痒疼痛，那你没说的，这是典型的淤血的表现。另外呢，还有呢，就在我们身体各部位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肿块，这些情况大部分也都是淤血的一些个表现。
1: 我们来看一下应对它的方法有哪些呢？哈，同样也是3个字儿。泡按方，这个泡应该是指泡脚，是不是陆主任？
0: 那么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可以用它泡脚，泡脚以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讲呢可以用药不用特别多啊，用什么呢？有一个红花，
1: 嗯，
0: 啊桃仁
1: 川芎，
0: 说用多少呢？我们这一般来讲用10到20克就可以。
1: 嗯，
0: 啊我们给它用熬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泡脚啊，这温度呢正好适合的时候就泡脚就行啊，泡的时候一般泡半个小时左右。
1: 好，
0: 这三个药呢本身都是一个活血化瘀的啊。红花呢这个药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一个活血化瘀，走而不守，就是全身它活血呢可以活全身的血都可以啊。那么桃仁呢是这个走而不走，它一般固定某个位置，但是这两个药同时用的时候呢就是全身的淤血都可以治了。川芎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活血的，并且它是一个从中医来讲是一个温啊，偏温的，并且它有一个走窜之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泡脚的时候啊，完全可以呢，这个把全身的淤血情况都通过泡脚能够缓解。
1: 这是一个泡脚的方子啊，就是红花、桃仁、川芎。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 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

0: 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爷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是方，应该是一个方子，是不是？
3: 对，
2: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方子啊，叫做桃红四物巧破瘀。
3: 那这里面用的什么？用当归、生地、川芎、赤芍、桃仁、红花。那这里面当归呢，本身就是一个养血为主啊，而这个生地呢，在神农本草经里边是有活血之功，现在一家呢认为活血之功不明显，但它以滋阴清热凉血，因为血瘀啊也可以化热，所以是可以的。然后川芎呢本身就是一个阳，以活血为主啊，赤芍是活血凉血啊，桃仁红花刚才我们说了，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以活血为主的，所以这个方子呢就是以活血为主，兼有一些养血啊，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对于淤血，全身的淤血，它都是可以用的。
2: 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他说：“陆主任您好，我是30岁男性，去年检查出来了肺部小结节，有很多个。”大夫让我戒烟戒酒，今年再去复查，想问一下，我这个岁数有可能会得肺癌吗？
3: 这样说，这个结节呢，并不一定都得肺癌，但是有一部分结节呢，会转成肺癌，啊，它有一部分会这个恶化，啊，会恶变。那么就是首先呢，第一就是看结节的大小，啊，边界清楚不清楚，啊，然后呢是这个再一个看它进展程度。啊，所以说呢，定期观察是非常主要的。这时候我们如果用中药干预，啊，一大部分呢是结节可以消退的。所以说这个不一定都转癌，但是呢一定要密切观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母亲去年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4A级，请问这个情况危险吗？今年要不要复查？她性格挺开朗的，就是有时候脾气啊不太好。”
3: 这个如果是4A的话，建议呢看它大小，啊，看它纵横比，然后呢看它边界清楚不清楚，建议呢如果大一点是建议穿刺一下，啊，这做一个病理，这是最好的，如果说是良性的，如果比较大的话呢，也可以手术。如果不愿意手术呢，可以用中药干预，但是定期复查是必须的。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结节息肉，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啊反复切除却还反复长的话呢，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的话呢，一定赶紧打开微信，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今天特别感谢陆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不同体质的中医调理方法和应对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1: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2: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1: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3: 我弄好了。

0: 裁军，下部。
1: 下部。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4: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5: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
6: 你们先练着啊。
3: 那叫他来啊。
5: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7: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厨子去吗？
5: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7: 哎呦，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给我。哦，哎呀，不够。哎呦，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面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

0: 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2: 哎，你干什么？
3: 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3: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3: 谁卖废品了？
4: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0: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5: 好，走了。嗯。
6: 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7: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上上上。
1: 啊！哟！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7: 有那么疼吗？啊？
1: 我踩踩你。
7: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1: 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7: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这
1: 你就踩了一下？
7: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1: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7: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走走。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他轻轻。嗯，
1: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8: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8: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1: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姨灭亲。
4: 怎么样？
1: 这是我妈妈。
4: 不是你妈是谁妈？
1: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4: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1: 王母娘娘，
4: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1: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4: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1: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4: 切，切什么？
1: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1: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0: 怎么不好看呢？
1: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0: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1: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 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6: 让我眼前一亮，
1: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6: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1: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6: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1: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6: 不是都上啊？
1: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6: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6: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9: 我听明白了。
0: 走走走！
1: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0: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10: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1: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11: 哎，袁飞啊，
12: 怎么了？
11: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1: 被您气走了。
11: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1: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11: 袁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1: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11: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1: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11: 认为什么？
1: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11: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1: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13: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11: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11: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1: 你干嘛去啊？
13: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1: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13: 你指望我什么呀？
1: 指望您拿第一呀。
13: 那你爸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13: 我想想。
1: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6: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14: 哼，他怎么了？
15: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14: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11: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13: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11: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4: 我哪知道啊？
11: 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 我来给你带孩子，

0: 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样样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1: 你给我出去！出！
0: 你怎么回事啊？
2: 我怎么这么听话？啊？
3: 不哭！
4: 姑父辛苦了。
0: 心不苦，命苦。
4: 小宝贝儿，
0: 你手里拿的什么？
4: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0: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4: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0: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4: 我爸呢？
0: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哎，
1: 我打你了我？
0: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1: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
0: 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我
0: 把他可怜。你又惹着他了？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哎呀，
1: 你说你这孩子，他人家舞跳的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0: 他要是跳的好，我能开除他吗？
1: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把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2: 爸，哎，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0: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嗯，你咋就这么贪财呢？哼，你懂什么？
2: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哎，小心，有酒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
3: 哎，干嘛呀？你干什么？哎呦，哎呦，咋了？亚飞咋了？腿断了，腿断了。
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3: 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亚飞，你的腿真断了啊！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糟了，那是断了。干什么去啊？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疼死我了！你干嘛装腿断了呀？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 跳六还差不多。
2: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话了，
5: 不让我说也可以。

0: 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0: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0: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0: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0: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0: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0: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0: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0: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0: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
2: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1: 你催我呀你！
3: 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4: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3: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儿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4: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3: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4: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3: 哪个熊副主任？
4: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3: 啊？
4: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3: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4: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3: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4: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3: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5: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3: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5: 愁什么人啊？
4: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1: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3: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啊？
1: 谁说不好看？
3: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1: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
3: 哎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1: 谁又给你罪受了？
3: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1: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3: 我哪儿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1: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0: 吃了吗？
6: 嗯，你是问的哪一段呢？
0: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6: 你们来上班来了？
0: 过来帮帮忙。
6: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0: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6: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0: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6: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0: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6: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哎呦，
0: 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6: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
1: 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
0: 没撞疼吧？
1: 您说呢？能不疼吗？
6: 哎，咱们坐下。哎呀。

0: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1: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2: 变什么卦呀？
1: 你问他。
2: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
0: 哎呦，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2: 我说你妈什么了？
0: 有没有说她是仇人？
2: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0: 他怎么仇人了？
2: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呢？
0: 他穿成哪样了？
2: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0: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1: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3: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1: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3: 是吗？
1: 啊啊！
3: 是不是跳舞扭的？
1: 啊，是啊。啊，
3: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1: 啊，是啊。
3: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去去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1: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
1: 你哪不舒服吗？
2: 我这儿闷，憋得慌。
1: 是吗？
2: 嗯。
1: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2: 哦。
3: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1: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3: 那应该怎么办？
1: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3: 哎，行。老爷子，
2: 嗯，
3: 咱们回家吧。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1: 赶紧上医院。
0: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1: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0: 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1: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0: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1: 也不憋气了。
0: 谢谢您啊，总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
0: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0: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1: 不用去。
0: 哎呦，我扶着您。
1: 我自己能。
0: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4: 不用
5: 呢。
4: 啊？
5: 正好，
4: 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0: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4: 你怎么了？
1: 胸闷，憋屈。
4: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1: 看了。
4: 医生说什么？
1: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4: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1: 你医生让我回来。

0: 回来，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柴医生。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
0: 装的还挺像。您装的真像。
1: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
0: 我真是胸闷憋屈，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1: 哎呀，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0: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
0: 瞎说八道！爸，对不起啊。你对不起什么呀？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你才知道啊！晚了。
1: 跑什么跑啊！我生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宣传工作做的还挺好。你说什么？他还挺能造声势。哎呀，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你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2: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哼，
1: 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
3: 要是没老子扛跳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4: 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2: 就是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别吵了。
4: 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1: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喝点酒吧。
5: 你那小心脏行吗？
1: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江小飞，给我拿酒去。
4: 哎。
1: 好，我来吧。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4: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
4: 早喝早享受。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
2: 嗯，啊，你俩真是没日子喝了啊！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6: 张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4: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2: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呀、啊，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练。
4: 你看这气性大的，对，就说了他一句。你们也是，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3: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4: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
3: 拍什么桌子呀你？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0: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2: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3: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0: 哎，他姑父。

0: 我还以为你要喝酒呢，
1: 你喝。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2: 年纪了，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3: 我聋啊？您
2: 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呢。
3: 那是，也不看谁跳就。是你还是我姑父呀？我们俩都有。
2: 敏敏，敏敏。
3: 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哎，
0: 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哎，不要了，
3: 红了，
0: 够了，气色好。嗯，他们在干什么呢？
3: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哼，
0: 再怎么打扮。
2: 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怎么，不好啊？是不是眼前一亮？
4: 亮啥呀？有啥可亮？姑，
2: 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啊！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0: 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爸。
2: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0: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2: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0: 怎么，不好吗？好，好，
2: 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0: 哼，
2: 马屁精！走了，走了，快点，我们走了啊。
0: 嗯，
2: 走。
0: 嗯。
3: 姜，居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嗯，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1: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2: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1: 这干什么？哦，闹了半天。
0: 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3: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1: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3: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1: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0: 嗯，
1: 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3: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1: 那你就别说那精工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0: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3: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羡慕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你们俩啊，2-1。 我说不过你们，
3: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
0: 省得我做了。
3: 对对对，
0: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俩。

0: 咱俩就直奔。好，
1: 好，
2: 上哪儿吃？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
2: 哟，
1: 那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2: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想变卦呀？
3: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
4: 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5: 你就少说两句吧。
6: 喝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7: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哎呀，不用你告诉我，我们都知道。
5: 谁嘴这么快呀？
4: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8: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9: 其二是什么呀？哎，
7: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5: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10: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5: 怎么拿了这么多的第一？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哎，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11: 来，车
12: 都来了。
11: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10: 你看看，你看看，早身让你多吃，你不吃，真的。
5: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11: 啊，吃饭呀，养肥请我们下馆子去。
5: 走，
11: 不带我们去啊？
10: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嘿，
10: 你们吃过了啊？
11: 什么时候吃的？
10: 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5: 吃了，我们都吃了。
11: 吃的什么？
10: 吃面条。那个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11: 行，
5: 哦，
11: 那晚上不等待我们，
5: 那我们先走，
11: 马上拿。
10: 你们真的吃过了？
5: 吃过了。
11: 真的吃的面条？
10: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11: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5: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11: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5: 我们撑的。
11: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你们俩不是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
1: 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3: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5: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4: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5: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4: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试着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0: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
3: 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4: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3: 哦，好啊，
4: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5: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6: 来，吃，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8: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7: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0: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1: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0: 拌米饭很开胃，
9: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10: 炒个青菜有营养。
1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

0: 红点茶记，乐态亮甲。
1: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跟你还带兵打过仗？
1: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
1: 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3: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4: 还真吃面条啊？
3: 那还得我下。
4: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5: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

0: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1: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2: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真是崇洋媚外。
0: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2: 对，我同意，连那个直跨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3: 买菜去啦！
4: 哎呀，
5: 长尾巴了吧？
6: 哎呀，
5: 自由了吧？
6: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5: 现在别嘴硬，
1: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6: 但愿吧。
1: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3: 哎，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
5: 的，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6: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1: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6: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1: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6: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6: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1: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1: 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捎。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这还差不多。
2: 小飞啊，把安全带系上。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1: 别闹了，快系上吧。生命重于一切。你笑什么呀？你还和小时候一样，
2: 爱撇嘴啊？
1: 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
2: 你要什么头啊？又？你呀，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2: 不是，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2: 啊？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2: 我那是让着你。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简直是历历在目。哼。哎，对了，你去哪儿？嗯，去机场。啊？机场啊？哎，小飞啊，我今天下午2点半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呢，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2: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2: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要不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

0: 你是不去机场啊？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您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
1: 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见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1: 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怎么啦？你讲的很烂啊？
1: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的很烂了。
0: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
1: 嘿，
0: 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不是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行，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哎，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1: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稍微挺好的。没有，
1: 给我倒点茶。
4: 谢谢。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5: 安老师，安老师，哎，走走走，你也来了。

0: 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啊？
1: 喊了你好几声呢。
0: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2: 带来小朋友
0: 去。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哎呀，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1: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0: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3: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0: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1: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0: 你听谁说的？怎么可能呢？
1: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0: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1: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 我连个发言权都没有了。哎，我知道。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这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0: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4: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气撒到我身上。
0: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4: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0: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4: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0: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4: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0: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4: 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0: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跳的一头热。
4: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0: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4: 万一要是起了呢？
0: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4: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啊、不过也不好说。毕竟这三十多岁的人了，这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0: 哎，谁说不是呢？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4: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
0: 他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4: 放他娘个屁！确实，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0: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4: 你去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0: 让他回来干什么？
4: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0: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4: 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0: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

0: 亚飞能拖到现在、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又会欺负我。
0: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副长？
0: 那嫁个副长那总比嫁那个直夸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手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
2: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3: 哥哥吃饭。
2: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2: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1: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2: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0: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有钱。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难道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就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起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没。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这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0: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1: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0: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1: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0: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得乐得嘴都合了。哎呀，
1: 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哎，对对对对，响两声人心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0: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1: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0: 他睡觉你不睡啊？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1: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0: 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
0: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1: 谁睡着了？
0: 几点了？
1: 都11点了。
0: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2: 怎么还不去洗啊？
0: 谁知道呢？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大没小的，哎呦，
0: 救命啊！
3: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打打咧咧，实际心里可细。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呢？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0: 哎呀，会不会是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0: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2: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睡，能不困吗？哎呦，
0: 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哎呀，你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1: 哎呦，您没事吧？
2: 哎呦，
3: 妈，你快来呀！
2: 哎呦，
1: 哎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这时候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吗？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哎。

0: 回来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
1: 干什么呀？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我、
1: 哎哎哎，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嗯，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3: 地上了。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4: 啊，挺好的。哎，小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5: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4: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4: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4: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4: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6: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

0: 这个太贵了吧？
1: 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2: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2: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2: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3: 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3: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3: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3: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3: 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2: 他要洗澡了。
3: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3: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这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

0: 我还能换零食，这些没用。干嘛呢？哎呦，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啊！
2: 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陪你啊，正好陪你。
0: 那我不客气了，你不用客气。
2: 哎哎，
0: 你们俩想看什么呀？ 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2: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0: 听谁说的呀？哎，
2: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0: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2: 我们求你什么呀？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0: 是啊，你有没有啊？啊！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哼！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0: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0: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啊！
2: 你说呢？
1: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2: 就是。
0: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2: 不行。
0: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不行，问是为什么？
0: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2: 是你谈恋爱不假。
0: 那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关吧。啊，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睡。
3: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0: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吧。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哎呀，你说说嘛。哎呀，
3: 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2: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们侵占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6: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
0: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

0: 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晴，19到28摄氏度；德州晴，17到28度；聊城晴，17到26度；泰安晴，16到26度；菏泽晴，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晴，14到28度；济宁晴，17到27度；临沂晴，16到27度；日照晴，15到26度；青岛晴，16到2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6度；威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潍坊晴，18到29度；淄博晴，16到28度。

0: 滨州晴，15到29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9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1: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0: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2: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8: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7: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8: 关灯睡觉。还笑你，
7: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9: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10: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9: 我又怎么了？
10: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9: 怎么了？
10: 是不是你说的吧？
9: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10: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9: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10: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9: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10: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9: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
9: 嗯，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就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10: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9: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10: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9: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10: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9: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 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10: 嗯，好主意。
9: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10: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9: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10: 行，就这么定了。
9: 定了。
11: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7: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11: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7: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11: 他做什么贼了？
7: 别提了，气死我了。
12: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11: 我像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2: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11: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12: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11: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12: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11: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0: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11: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12: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0: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13: 你去哪儿吃啊？
0: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13: 都有谁啊？
0: 你不认识。
13: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0: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13: 拜拜啊。
11: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14: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11: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14: 你怎么知道的？
11: 猜的。干什么去？
7: 嗯。行，嗯，啊。

0: 嗯，知道。
1: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2: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0: 去吃饭去了。
1: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0: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1: 你怎么知道？
0: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1: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0: 骗你是轻的。
1: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0: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1: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0: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1: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0: 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1: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0: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1: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2: 那你也吃啊。
1: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0: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0: 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
2: 老奸巨猾。
1: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1: 有你这么夸人的？
0: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1: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0: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2: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3: 啊，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1: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3: 我吃完了 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4: 好好好。
3: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4: 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多吃点，多吃点。
3: 我没事，叔叔，你没事吧？
4: 你没事，我就没事。你不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3: 你吃饱了没有啊？
5: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3: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1: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3: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5: 哎，吃完了就回来啊。
4: 走了。
3: 哎，再来玩啊。
1: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2: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1: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2: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1: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2: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1: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
2: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1: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姐吗？啊？
0: 我不是安姐，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
1: 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离婚的怎么了？
0: 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
1: 您可以，我就不可以。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0: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1: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2: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3: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2: 哼，人家也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切！
3: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2: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4: 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5: 说我不在。
3: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4: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
6: 老郭姐，我想找你谈一谈。
2: 谈什么？
6: 咱们见面。

0: 再说。
1: 你在哪儿见的？
2: 那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0: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3: 你要跟谁决斗
1: 啊？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3: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3: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3: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的？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3: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0: 嗯嗯，这里这里。嗯，
1: 跑的还都挺快。
0: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0: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0: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叫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0: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0: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0: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的。
0: 受我的影响啊？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0: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0: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0: 还有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0: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4: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4: 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1: 他的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3: 喂，
5: 老婆子，是我。
3: 哦，是你啊。
5: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3: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1: 哎呀，你快过来吧。
3: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1: 我让人给打伤了。
3: 啊？
1: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

0: 和380壶的大红包。姑父吃饭了吗？吃了，在哪里吃的？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1: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0: 冷静点，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一会儿给你拿。
2: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3: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4: 刘勇啊，
2: 没事吧？
4: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哎呀，哎，
1: 没心没肺。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
3: 啊？
5: 嗯。
3: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1: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1: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0: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嘉还是你朋友呢？
1: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哎呀，
0: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2: 准备什么？
0: 准备嫁妆啊！哼，
3: 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4: 不给谁呀？
0: 哎呀，不给亚飞。
4: 我们就说那陪嫁的事儿吧。嗯，这倒好，省钱了。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5: 商量什么？又什么可商量的？去，
4: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
5: 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0: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5: 谁
0: 去啊？他们想好事。
5: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0: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
6: 死我都不去！哎呀，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能
7: 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8: 奶奶，我们会穿新娘子的衣服吗？
9: 谁知道？
0: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爱的风景。
10: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1: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
9: 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1: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9: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

0: 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7: 下步。
8: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2: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9: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0: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1: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4: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这九龙银杯好。
10: 只要有九龙银杯在，我就

0: 想在老家生活，不愿意再去麻烦子女。
1: 以前呢，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九龙银杯，那就更方便了。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贺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征集2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金色九龙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杯在手，鸿运当头，银杯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扫描二维码参与了活动。哎，这款九龙银杯啊，就真的送过来了。现在啊，我喝水都用它，喝到嘴里啊，真的很舒服。
4: 所以喝九龙银杯里的水，就是喝好水，喝健康水。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名额仅200位，活动仅在本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6: 我建议啊，像我这样爱喝茶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九龙银杯，用它泡的茶喝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茶香更浓郁。关键现在扫码参加活动就能领取，这么好的机会，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7: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杯，真的很不错，而且习惯用它喝水啊，换别的杯子啊就感觉不对，所以啊，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杯子啊，不要白不要，
5: 不花钱免费领，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仅在本档，名额仅200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0: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9: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爸爸，到了，就这儿。
1: 那请。
0: 爸爸，
2: 哎，
3: 怎么到？
2: 哎呦呦，来了！
1: 哎呦，哎呀，哎，就一
4: 来了。
2: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1: 妈，妈，妈。
5: 哎呀，孩子喊你呢。
6: 我耳朵又不聋。
1: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6: 那我谢谢你。
1: 爸，
5: 你怎么也添乱呀？
7: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5: 我错了，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7: 哼，看了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1: 好了，开始坐吧。
2: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嗯，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7: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2: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 快坐，坐，坐，坐。
8: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2: 哦，跟弟弟坐，好，来，跟弟弟。
1: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6: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1: 新事新办嘛。
6: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7: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
2: 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哎，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 来，
2: 干一杯，亲家，来，
9: 恭喜啊！
2: 哎，老弟啊，
9: 恭喜！
2: 哎
9: 呀，
2: 哎，
0: 爸妈，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2: 好，
7: 嘿，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您应该喝完呢。
2: 好。
1: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7: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6: 我是他妈妈。
7: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1: 她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2: 我尽力，
7: 好。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0: 没事，
7: 慢点喝。哎
10: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1: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10: 哎呀，
1: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10: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1: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8: 妈，
1: 你不陪一杯？
6: 你坐下。
1: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6: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1: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6: 好，咱俩喝这个。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1: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6: 是啊，人生如梦啊。
1: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10: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1: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10: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6: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1: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2: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1: 老王，咱俩喝一个。
3: 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1: 一块儿一块儿来
2: 来来来来，就在这边，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就在这边。啊，高兴，
3: 我来，大家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4: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1: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撒由那拉。
4: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3: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4: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3: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4: 不幽默怎么办啊？
3: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4: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3: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4: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1: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0: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不是吧？我
1: 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3: 奶奶，奶奶，
1: 啊，
0: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3: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
4: 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0: 怎么不起呀？你
4: 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0: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4: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0: 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4: 心可真多，
0: 心眼才多。
4: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0: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1: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5: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1: 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5: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1: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4: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1: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0: 这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4: 他头疼。
5: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4: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1: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做出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4: 对，也这样。
1: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4: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1: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4: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5: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1: 哎，也不能全赖他。
5: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1: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5: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在哪儿下乡有什么关系？
1: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5: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1: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5: 听见听见呗，我还怕他？
1: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5: 那是什么问题？
1: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5: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0: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2: 说什么坏话？
0: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2: 这是我爸爸说的。
0: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5: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0: 我俩洗漱呢。
5: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
0: 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4: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0: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
4: 你回来，回来。
3: 你要什么肉？
6: 猪肉。
3: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6: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3: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6: 那行，那就要这个。
3: 来，你要多少啊？
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3: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5: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6: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5: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6: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我冒充一把。
5: 哼，你倒孝顺。
6: 行啦，您就别吃醋啦，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5: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6: 那一刀是多少啊？
5: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6: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5: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6: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5: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6: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3: 大刀。
6: 喂。
5: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6: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5: 德行？
1: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5: 你的宝贝女儿。
1: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5: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1: 哦。
5: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1: 嗯。
5: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1: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5: 我吃什么醋啊？不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1: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5: 那什么问题？
1: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嘿嘿嘿。
5: 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0: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涂改业，妈，我涂改业呢？涂改业不见得来找我啊，我是贼吗我？
1: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啊。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2: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0: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不舒服你怎么办？那没饭吃吗？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
0: 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谁说你是贼了？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
4: 就你龙，
0: 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3: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
0: 哎，你别进，别转，我给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转。
0: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哎，哎，就你龙，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5: 你在这吵什么呢？
0: 谁是贼呀？
5: 奶奶，
4: 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0: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我多少没心了，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6: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呀？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1: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2: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1: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2: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1: 住你妈家。
2: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把养着咱们？
1: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2: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1: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2: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1: 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0: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1: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3: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哎，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3: 哎，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3: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3: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3: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3: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3: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3: 你那个亲家母。
0: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3: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3: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4: 有人吗？
0: 没人。
4: 咱们家也不至于这样。
0: 来，你这拿的什么呀？
4: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0: 哎，又怎么了？
4: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0: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4: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0: 走吧，不留你了。
4: 收拾收拾哈。哎，
0: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4: 谢谢。
0: 可喜。
3: 送肉来了，
0: 是。

0: 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1: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0: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1: 人家炫耀什么呀？
0: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儿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得好，
2: 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0: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0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1: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0: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1: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1: 对呀，人家雅菲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1: 啊，那忙着呢。
3: 还行。
4: 爸。
1: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4: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
1: 你倒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2: 笔和纸借我使使，我记个电话号码，谢谢。

0: 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0: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不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0: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1: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0: 不多。
1: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0: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1: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0: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1: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0: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1: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0: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1: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0: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1: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呢？
0: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0: 我曾经是。
1: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0: 我过去怎么了？
1: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5 895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55 8959，4008655 895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量甲，
7: 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量甲。
8: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
9: 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情。
10: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 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
11: 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游。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去吧。
16: 冰上无抗，心悸动，
13: 陪伴成长每一刻。
6: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1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你吃多了？
14: 我吃多了。
0: 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哎，
6: 怎么会下不去？哼，
0: 你说呢？
6: 让老欧给气的。
0: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6: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6: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55 8959，4008655 895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恭喜你被录用了。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们再来一张，3、2、1，
7: 表现不错。
8: 老婆，我升职了。
9: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

0: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哎呀，这水不要钱呐，你让它这么流着。
2: 太会过了，看你小气的。
1: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2: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1: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2: 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1: 怎么还哼上小曲了？
2: 我跟自己孩子几次犯你家的法。
1: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2: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1: 呀，哎，我真服了。
2: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1: 哎，
2: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3: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嗯，你快出去听听。
4: 你干嘛呀你？
3: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4: 什么什么？你说
3: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5: 爸，
1: 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5: 山雨欲来风满楼。
1: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5: 没这么严重吧？
2: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6: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2: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6: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2: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6: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2: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6: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2: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6: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2: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5: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1: 我又没说他对。
3: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2: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3: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2: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挑。
5: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0: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1: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2: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1: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2: 谁欺负你了？
1: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2: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3: 你还说我？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2: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1: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2: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4: 哎，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2: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4: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2: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4: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2: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4: 嗯，你说
2: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5: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6: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去了？
5: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6: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
2: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6: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2: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6: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2: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5: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2: 装得好吗？
6: 你装的真不错啊。
5: 嗯，还不错。嗯，
7: 快
6: 点了。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2: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5: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2: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5: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6: 我不高兴什么？
5: 不高兴她说我呀。
6: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7: 无奸不商啊。
2: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6: 去，他们俩呢？
2: 谁啊？
6: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2: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

0: 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1: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2: 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你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呢？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是，这事儿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
2: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哦，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0: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0: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0: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1: 小心点吧。
2: 啊，好，开业大吉。好，
1: 刘婶也来了。你看
3: 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4: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

0: 起的名字？
1: 我写的，我写的。
2: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
3: 啊，里边请。
4: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

0: 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1: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2: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1: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2: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3: 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4: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2: 那得多少钱呢？
4: 姑，你们喝不要钱。
1: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2: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1: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5: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2: 谢谢。嗯。
1: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0: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1: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5: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呢？
0: 什么呀？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1: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5: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那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5: 你是总统吗？哎，
1: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5: 你倒是去不去啊？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5: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啊，
1: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5: 快点，别啰嗦。
6: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0: 问你爸，
6: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1: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6: 为什么呀？
1: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6: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1: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6: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6: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1: 你笑什么？
5: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1: 都到了。
6: 哎呀，快点儿，
5: 快点
6: 儿！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5: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1: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5: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6: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6: 哎，我们哪儿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 担心我什么呀？
6: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1: 你离我远点。
5: 姐，
6: 姨妈，
5: 小妹，你们很久了。
0: 亚飞，你笑什么？
6: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7: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0: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1: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呀？
0: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7: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哎呀，
0: 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够。
6: 爸，
1: 离我远点。
0: 笑什么呀？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1: 哎呀呀呀呀呀！真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胡司令！哎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2: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

0: 姨父，
1: 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2: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3: 你爸爸还像是挺平易近人的。
4: 来，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2: 对，
5: 就这一个箱子。
1: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2: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炒
6: 股啊？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1: 还有什么呀？
2: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6: 走走走，
5: 来来来，
1: 小心小心。哎，来，
5: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7: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8: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9: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7: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9: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7: 我不说谁说？
10: 哎，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8: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1: 一口干
2: 了啊！
1: 欢迎，
3: 欢迎，
1: 欢
3: 迎，
8: 欢迎，欢迎，
3: 欢迎，来
1: 来来，大姨，哎，
3: 欢迎。
2: 哎，好好好好。
7: 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给他倒上。
1: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7: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1: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7: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1: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3: 是是是，
2: 好好好，
7: 来来来来，
3: 祝福啊！
1: 哎，谢谢，
11: 谢谢啊！
1: 姨妈，干了啊！
3: 姨夫真是好酒量
7: 啊！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9: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7: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8: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3: 是，没错。哎，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7: 好，
5: 来来来，好好。
2: 干了啊！
8: 哎，来，
7: 我去养鱼。来，
12: 你吃多了啊？
3: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12: 哎，怎么会下不去？哼，
3: 你说呢？
12: 让老欧给气的。
3: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12: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3: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12: 就是。
3: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12: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3: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12: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3: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8: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12: 你不耻下问？
8: 啊。
12: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8: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0: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1: 她有什么病啊？
0: 她有更年期的病。
1: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0: 哼，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她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她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 你说的对，她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0: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她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0: 这我知道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0: 那不是炒股吗？
1: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0: 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0: 好好好，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0: 啊。哎呦，哎呦。
1: 慢点，不急。
0: 哎呦，有，哎呦，哎呦。
2: 你听谁说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我？
0: 你真的没见过他？
2: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
0: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2: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3: 爸
1: 在那教训你衣服都是
3: 什么？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4: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3: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4: 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是，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2: 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0: 嗯，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2: 是吗？一点优点
0: 啊？
2: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2: 不聊了。
0: 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

0: 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6: 火焰雷鸣，矿土帷幕，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7: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妈，你哼什么？不服气啊？
2: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1: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夫，心里不舒服。
2: 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
1: 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
2: 那都是些什么人呢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

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10: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9: 这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11: 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9: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来。哎，怎么样？
12: 不错。
9: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12: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9: 我要听实话。
12: 行，是不错，
9: 真的不错啊，
12: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9: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1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9: 是吗？行，
13: 是不是？
9: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13: 啊？
14: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打起来了？
15: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14: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我吗？
15: 他现在什么不敢？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14: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15: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14: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15: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14: 你干什么去？
15: 上厕所。
14: 厕所在那儿。
15: 你。你看看。
14: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
0: 是和平演变
5: 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9: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5: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14: 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9: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5: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9: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5: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9: 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5: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9: 哟，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5: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9: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5: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
9: 嗯，
5: 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
9: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5: 我姐姐怎么了？
9: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这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那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的女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5: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9: 干什么你？
5: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哎，
9: 钓鱼去了。
16: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17: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16: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
17: 嗯，
16: 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17: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16: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17: 你怀念什么呀？
16: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17: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16: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真想他们呢。
17: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16: 真的？什么时候啊？
17: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6: 老姜，
9: 嗯，
16: 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9: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17: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16: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18: 哎，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19: 那钓不上。
18: 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吗？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20: 我不去。
18: 我去看。
21: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22: 是啊，
15: 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14: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15: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9: 啊！怎么样？
0: 爆笑！
9: 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觉得不好笑？
0: 爆笑！
14: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0: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
19: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14: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19: 有啥好想头的？
14: 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19: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14: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19: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20: 到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22: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14: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快，还被赶下来的。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19: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哎，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14: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那是我妈。
23: 哎，
14: 那是我爸，还有我姑，你看那边。
23: 哎呀，蒋校长，要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俺认得他们。
14: 人家是高兴的嘛。
23: 来来来来。
14: 妈。
24: 哎呀。
14: 啊。
24: 哎呀。哎呀。
14: 大姨。
25: 哎呦，哎
14: 呦。哥阿姨。
19: 哎。
25: 变了。哎呀。
14: 哎。妈。
9: 这个地方
14: 这不就是俺嫂子家吗？这。
24: 现在是您侄女家。
14: 哎呀，你这丫头。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
24: 哇，托您的福呢。
14: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是托你男人的福。
24: 来来来，
26: 爸爸换上铁门了啊。
24: 换来换来
26: 来来来来来来
24: 来
2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23: 啊！是是是，我一定干正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好。
14: 咱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

0: 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1: 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2: 等等我，德华，
3: 你干什么去？
2: 我要看看。
4: 轻点，爬得高，摔得脆。
2: 哎呀，还是老样子啊，
0: 也好像回到了以前呢。
5: 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
0: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6: 触景生情。哎呀，哎呀。
0: 真是心旷神怡呀！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哎呀，别害怕，不，啊，三点一线，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2: 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笑>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2: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3: 哟，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报告
4: 首长，孙老王，报告首长，
0: 报告首长，报告首长，报告首长，一样吧。
5: 嗯，
0: 这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少两颗？首长，大概是脱靶子。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的？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3: 你这招？
0: 哎呀，
3: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3: 哎，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使唤啊？
6: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没关系，老司令，骏马，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7: 打得怎么样啊？
8: 打得不错。谁打得最好？
7: 差不多。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
8: 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6: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7: 哎呀，
6: 坐。
7: 坐。
8: 哎，快来。
7: 哎。 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0: 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9: 看我打得十环了。

0: 叫什么？
1: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
2: 你们看看什么？
1: 猛的一听，还挺亲切的。
0: 亲切个屁！
3: 好姑聊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
4: 岁数一点都不老龄，
5: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4: 他可爱？建哥，
5: 嗯，
4: 他可爱吗？
5: 反正是不讨厌。
6: 嗯。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
1: 了，
6: 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1: 我姨夫真可爱，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7: 哪儿都可爱，特别喜欢姨夫。
1: 姨，你嫁给姨夫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8: 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4: 他们欢迎谁的？
8: 嗯，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4: 啊，你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9: 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啊，相处不分呐。
5: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1: 你净想美事儿，你。
5: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9: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啊。
6: 哎，欢迎我的，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
1: 哼什么？不服气啊？
10: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1: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夫，心里不舒服了。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你，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人趋势，却同情弱者，他能算是弱者？
9: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5: 老姜，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11: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5: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9: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11: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7: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6: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7: 怎么啦？
1: 笑什么？我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你们发现没有？
7: 你们俩在笑啥呢？
12: 对的，咱们下船了。
13: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12: 为啥不下呀？
13: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12: 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7: 走吧，姑姑。哎呦！
9: 他喊我什么？
11: 他喊你老王。
9: 老王也是他喊的。
11: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9: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6: 老王。
14: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9: 我们不下去了。
6: 老王。
0: 首长，
9: 我们不是首长了。
2: 老姜，
9: 回去吧。
2: 磨叽什么呢？
7: 哎，姨父。
2: 啊！
7: 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2: 啊！
7: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2: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7: 他们牙疼不舒服。
2: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7: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2: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14: 大螃蟹。
9: 走。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2: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9: 谁说我们吃醋了？
2: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来来，
9: 太太个头，
2: 快上。

0: 累吗？
1: 哎，回来了，
2: 大飞。
0: 打电话。
1: 来，哎呀，那这，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3: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2: 嗨，别提了。
0: 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2: 对，庸俗不堪。
4: 你小家子气。
2: 哎呀，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5: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2: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这个吧。
1: 买什么好吃的啦？
0: 买的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1: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6: 欢迎，
2: 热烈欢迎，
1: 欢迎就好。拜拜。
0: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6: 我笑你没趣儿，
2: 自讨没趣儿。
6: 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6: 可不嘛。哎呀，他呀，要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6: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
7: 哎呀，我得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6: 哪只股赚了？
7: 我三只股都赚了。
6: 赚了多少啊？
7: 赚了7万，就光剑王一只股，我就赚了5万呐！
6: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7: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6: 你别开玩笑了。
7: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6: 真的啊？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
2: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7: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2: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7: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2: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7: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2: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
7: 哎，
2: 我要炒股了。
0: 你要干什么？
2: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0: 这是你鼓动的吧？
8: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0: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6: 是啊，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0: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带，你也不准去炒股。
2: 礼貌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0: 哎呀，奶奶，她可走了。
1: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像你
0: 一副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1: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0: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你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哎，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1: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0: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哎呀，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3: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4: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56-5895，400-856。
4: 8959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掉，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5: 下步。
6: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7: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用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8: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9: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他还真是有点傻。
12: 我哥又怎么傻？
11: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
13: 喂，你好，
1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0: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再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啊！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7: 损失多少？
6: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他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7: 这个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这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89万？
0: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3: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3: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

0: 心情能好吗？
1: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1: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1: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1: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1: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哈，哎
4: 呦，哎，哎呦，哎，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4: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4: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杨艳出去舞刀弄枪的？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
1: 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嘛。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高兴吗？行，
0: 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惯你。您请进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
1: 来吧，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嗯，咱家现在改吃素了？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2: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2: 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2: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平了？
2: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认识？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嗯，
3: 是够傻的。嗯，真是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3: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0: 多少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
1: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啊，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1: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2: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1: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人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呢，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难受，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又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哦哦，好
0: 大人。
2: 嗯，
0: 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对，是该入。

1: 我觉得呢，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2: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3: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2: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3: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0: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3: 谁是王秀娥？
0: 你又打岔。
3: 我问问不行吗？
0: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4: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3: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3: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4: 江亚飞。
3: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3: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3: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0年。
3: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1: 还不到20年。
3: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4: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0: 你说他俩谁为大？
4: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4: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3: 哎，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0: 老大没话，没话说。
3: 姑，哎。别走！
4: 你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0: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4: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了良心不讲公理。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4: 哼！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0: 当然该我事儿了。
4: 该你什么事儿？
0: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
4: 哦，
0: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4: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0: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4: 好。

0: 你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2: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1: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2: 别来这套啊，睡觉。
1: 我这还没忙完呢。
2: 给你三分钟啊。
1: 三分钟以后熄灯。5分钟，5分钟啊！我说3分钟就3分钟，
2: 我这当领导的能照例吸改吗？1分钟。别着急，别着急啊！
1: 2分钟。呀，这。
2: 3分钟。
1: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呀，飞，我是你啊！哎呦，
2: 怎么了？
1: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2: 杨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
3: 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什么话你尽管说。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儿怎么了？
3: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不，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对呀，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啊，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主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主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 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 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 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3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 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了。

0: 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叶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1: 不
0: 是，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没事儿，没事儿。
2: 啊，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哎，哎，出来！你亚飞喝多了。
3: 到了，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4: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0: 别乱骂人。你那裤子挺好，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4: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5: 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6: 说，我们
1: 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4: 放你娘的屁，拉不住。
1: 你们
4: 是傻子呀？
1: 进屋，
4: 这是酒鬼啊！
7: 来来来，床上
4: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0: 哎，你少说两句。
4: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
0: 啊！我去。在
4: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1: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4: 不多。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1: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4: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1: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4: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1: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
8: 啊。爱的风景。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

0: 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1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

0: 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
10: 超级语文课第5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5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2: 旺仔牛奶糖。
13: 我家有喜事，
14: 我们结婚了，
1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
16: 祝你们生个旺仔。
1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9: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

0: 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我不跟你争这个。争这个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7: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
8: 母亲，别录用。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10: 我们再来一张，3、2、1，
11: 表现不错。
12: 老婆，我升职了。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就有旺仔牛奶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2: 不，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1: 哎呀！
0: 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2: 是，过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1: 谢谢你们，还是谢谢谢谢。
3: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4: 不错。
3: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2: 我朋友介绍的。
5: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3: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5: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6: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3: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5: 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哎呦，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
1: 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4: 姑。姑。哎。
5: 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6: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这么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6: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6: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6: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7: 啊？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5: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5: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个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5: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谁说我俩改主意了？那你们点什么头啊？嗯，你点头了？没有吧？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1: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0: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1: 哎呀！
2: 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0: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1: 对对。
2: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2: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1: 现在还实行这个？当然了，我骗您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1: 你高兴吧？
0: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这废话？
1: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0: 海洋啊，
2: 啊，
0: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0: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1: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0: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1: 嗯，
0: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1: 亚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0: 那亚飞是你们家的吗？啊？
1: 那当然了，亚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0: 儿媳妇
1: 啊，
0: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1: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0: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1: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0: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1: 我不跟你争这个。
0: 嗯，
1: 争这个有意义吗？
0: 哼，
1: 有没有意义啊？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0: 啊，
1: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0: 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0: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
4: 你跟谁打起来了？
2: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
4: 嗯，便宜，占不便宜。
0: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啊啊，好，好，好。
4: 哎呀，舅舅，这是怎么了？
0: 开车。
3: 上车，上车。

0: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1: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2: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0: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2: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了？
0: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2: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0: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2: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2: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3: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
0: 对不起，

0: 发的钱。
1: 那你发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啊？
0: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面给您吃去。哎，
1: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2: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1: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2: 织毛衣呗。
1: 给谁织啊？
2: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1: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0: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1: 啊？
2: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0: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1: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0: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1: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0: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1: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0: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1: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0: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2: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1: 我想啊，当然想。
0: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1: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0: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1: 嗯，是，肯定是。啊，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嗯，真是。
0: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我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那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0: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哼！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
3: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4: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1: 等组长回来再说。
4: 孩子呢？

0: 跑什么？哎呦，
1: 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
0: 回去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阿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0: 急什么？跑什么呀？
2: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1: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谁呀？
0: 德华。
2: 他来干什么呀？
0: 他来串门。不行啊，
1: 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2: 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1: 什么？提前过？
2: 啊，
1: 为什么呀？
0: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2: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0: 哎呀，我听听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1: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2: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1: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2: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那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
0: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2: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那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0: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2: 那我的
1: 是……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2: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0: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1: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2: 好，
1: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
2: 好。
1: 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0: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2: 吃有什么意义？
1: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2: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0: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3: 可不是嘛，天天在外边吃。
1: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5: 对，
4: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
5: 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0: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
6: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过生日，不行啊！
0: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
6: 怎么啦？不行啊！
4: 啊，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0: 怎么啦？不行啊！
4: 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得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0: 他都干什么了？
4: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1: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7: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1: 当然准备好了。
7: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1: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7: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1: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7: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1: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7: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
1: 的。怎么有意思了？
7: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苦。

0: 过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这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的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 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焦小姐的样子吧。
1: 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碎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哎，
2: 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
1: 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0: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
1: 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说，
0: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1: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0: 擦肩而过的呢？这个我可说不清。哎呀，
1: 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0: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
1: 不是，你笑什么呀？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
0: 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笑>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嗯，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
1: 是不是？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哼，
3: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1: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3: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了。

0: 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试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你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

0: 一族，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3: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5: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6: 桃酥 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

0: 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2: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是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9: 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我们结婚了，
12: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3: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4: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5: 旺仔牛奶糖。
16: 就有旺仔牛奶糖。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Thank you.

0: 瑞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不会这样干的。
1: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0: 嗯，是吗？
1: 啊，
0: 哦，我都忘了。
1: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0: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1: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0: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1: 去。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0: 嗯。
1: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爸爸，妈妈醒了！你妈怎么了？妈妈醒了！啊！我妈醒了！啊！你小心点！
1: 老婆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才醒啊！知道你多吓人呢，你。 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行了，好，行了，好。
2: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嗯，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哎，
1: 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下车，
4: 辛苦了！哎呀，
5: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6: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7: 你不是首长吗？
6: 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6: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7: 孟丽，来
8: 来，
6: 佳怡，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2: 哎呀。
6: 还行，
7: 嗯，来先吃点糕点。
6: 爸，你完了没有啊？
9: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6: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7: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10: 别催她。
6: 嘴怎么了？长泡了？
10: 你说呢？
6: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10: 你还这么贫你？
6: 见妈了没有？
10: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6: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10: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6: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5: 爸，你快点儿！
10: 醉了，咱们先进去。
5: 他动作慢着呢。哎呀，
11: 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12: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3: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6: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7: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4: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6: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4: 小美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5: 来，
6: 道歉，道歉，
15: 道歉，
14: 道歉。行啊，好，嗨，记得了。
6: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7: 自由属于人民。
9: 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6: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7: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4: 不像不像不像。
7: 这是衣服马衫。
8: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哎呦，
14: 这么热。
8: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6: 快快扶着老爷呀。
1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10: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8: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6: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6: 啊。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6: 好啊，许愿，好。

0: 许的什么愿？
1: 我许的什么愿呢？
0: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2: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这哭出声来了，你这笑出声来了。
3: 爸，请

0: 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1: 行，我来就我来呗。
2: 爸，生日快乐。
1: 啊，好好。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3: 哦，是吗？
1: 对。
3: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1: 哎，给爸找眼镜来。
3: 哦，好。

0: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3: 没事，来来，双十一
0: 怎么这么多呀？
2: 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啊。啊，
2: 慢点慢点，
3: 来了，看看穿
2: 了。哎呀，
4: 这个人，哎呦，哎呀，
1: 怎么样？
3: 真精神，
1: 多好看呀！
3: 爸，您不行吗？
0: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2: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1: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5: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1: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6: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1: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5: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6: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丫丫！
1: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6: 爸。啊，
0: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6: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哦，
0: 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6: 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2: 部长，部长，部长，
1: 别急，还有，
7: 我去拿。
1: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7: 哎呀，坏了，
2: 没事。
7: 哎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1: 王海洋，你这个吃胖子弟，
0: 让你拿
1: 下
0: 来了。
8: 爸累坏了，
1: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8: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1: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8: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1: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0: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
1: 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了。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2: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3: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4: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5: 什么代言人呢？
2: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5: 行啊，怎么不行？
0: 妈，您不必愧疚，
4: 真的。
0: 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4: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2: 妈，贾爱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0: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2: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哎呦，您辛苦了。啊，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3: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3: 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2: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3: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
2: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3: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歌？带花儿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
4: 地瓜，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
5: 你吵什么呀？行吗？嗯，行。啊。

0: 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1: 活着真好吧？
2: 哼，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1: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0: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2: 该
1: 小心点啊，
2: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来，往里走。
1: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2: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0: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1: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0: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1: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2: 你就老护着他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2: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1: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1: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
3: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2: 嗯，狗仗鸡就闹洋事。
4: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我喜欢，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嗯嗯，
1: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4: 嗯，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
2: 光嘴上说可不行了，你得写保证书。嗯，
4: 写啥保证书啊？
2: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4: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2: 俺
4: 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2: 行，我写就我写。嗯，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
4: 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在，
2: 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爸，啊，
5: 哎呀，
1: 你这捧的啥呀？
5: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
2: 慢点，慢点。
4: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还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2: 哎呦，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1: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是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 哦，这是起床号。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0: 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这九龙英威好。
10: 只要有九龙英威在，我就想在老家生活，不愿意再去麻烦子女。
9: 以前呢，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九龙银杯，那就更方便了。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贺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征集2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金色九龙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杯在手，鸿运当头，银杯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扫描二维码参与了活动。哎，这款九龙银杯啊，就真的送过来了。现在啊，我喝水都用它，喝到嘴里啊，真的很舒服。
3: 所以喝九龙银杯里的水，就是喝好水，喝健康水。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名额仅200位，活动仅在本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13: 我建议啊，像我这样爱喝茶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九龙银杯，用它泡的茶喝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茶香更浓郁。关键现在扫码参加活动就能领取，这么好的机会，哈哈，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14: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杯，真的很不错，而且习惯用它喝水啊，换别的杯子啊就感觉不对。所以啊，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杯子啊，不要白不要。
0: 不花钱免费领，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仅在本档，名额仅200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弄好了。
1: 开机，下步。
2: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5: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耶！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

0: 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1: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有请吴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3: 大家好，我是王振华。
1: 对，今天是紧急提醒啊，今天必须得认真听啊，因为咱们紫灵芝团购活动部分地区已经没有货，还有货的地区呢也是余量极少，今天就是有多少算多少了啊。现在打电话能订上就是订上了，你要说是没货，那就是真没货，全看咱们自己拼手速，谁先抢着就是谁的啊！库存已经告急，今天是最后机会，错过今天再没有这样机会了。源自海南五指山一岁三花精选紫灵芝，原价598元一盒的灵芝，现在团购价只要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现在所剩无几。今天这波，谁赶上就算谁的。手慢的朋友真的只能拍大腿了，
3: 这可得抓紧了啊！吴老师推荐的这款灵芝产品，那可真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市面上真不好找啊！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大伙千万别犹豫，一秒可能就没了，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报名，先把那个名额占上再说。
1: 哎，正华老师说的太对了啊，不是我们在这危言耸听，这个库存的数字啊一直在减，是抢一盒少一盒。今天是咱们紫芝团购活动最后一天，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货了啊，还有一部分地区有少量的库存，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你问问你所在地区还有没有，能不能订上，能订上就是幸运的，全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拼手速，谁先抢到就是谁的。今天是最后机会，原价598一盒的灵芝，现在团购只要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现在已经所剩无几，错过今天再就没有这样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抢订。
3: 吴老师为了给大伙找这个正宗的这个好灵芝啊，特意亲自跑了趟海南五指山，那深山老林里的路不好走啊，吴老师一路看产地查土壤验灵芝，愣是把五指山核心产区的好灵芝给大家挑出来了。我还跟着这个吴老师这个打趣，我说您这是为了给大伙儿的健康啊跋山涉水的找仙草，这个吴老师说呀，咱做的就是这个良心事儿，给老少爷们儿推荐的东西必须咱们得亲眼见过亲手验过才能放心。这个五指山的灵芝啊，吴老师一眼就相中了，他说那儿的水土养出来的灵芝精气神都透着不一样，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道地好货。
2: 海南五指山那是老天赏给灵芝生长的宝地，五指山是啥，那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3.7%，常年云雾缭绕，高温高湿，还昼夜温差大，空气里负氧离子的浓度多少？3.2万。哎呀，这样的环境养出来的灵芝那精气神就和别处的它能一样吗？还守着一岁三花的自然生长规律，一年经历3次花期的滋养，蓄足了4季天地的灵气，慢生慢长。而且啊，当地的赤红壤里天然富含的铁、锌、硒等等微量元素， pH 值还正合灵芝生长的需求，菌丝体在这样的土壤里扎根，那子实体慢慢孕育长出来的脂质，那有效成分含量比普通地区呢高出一大截。五指山的灵芝把天地的灵气、土壤的养分都凝聚在了里面。
1: 观众朋友，今天可是紫灵芝团购的最后一天，本来就没多少，现在你抢一盒少一盒，谁赶上就算谁的。这么好的灵芝，还有科学数据的加持，错过今天，再想以如此低的价格买到，想都别想了。 源自海南五指山一穗三花

0: 精选紫灵芝，原价598一盒的灵芝，现在团购价只要99，每人限购10盒，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大家千万别让自己后悔，抓紧时间打电话。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0: 你好，这朋友。
2: 哎，老师们，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想赶紧帮我订上20盒的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灵芝。刚才不是听你们说这个库存不多了，这个机会不能再等了。
4: 您还等啊？再等来不及了。
0: 对。
2: 郑华老师啊，不是不相信吴老师啊，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吧，可能是不适合这个吃灵芝。
5: 为啥？
2: 因为啥吧？原来我吃过很多灵芝，也反正也不咋管用，所以呢，就是犹豫不定嘛，定不下来。刚才不是铁红老师说这个库存都马上没了嘛，我就合计着，我就想着赶紧订上呗。
0: 其实郑华哥吧，我觉得咱也得理解人家。因为原来很多人吃灵芝的时候，他也是吃了吃吃，最后发现没啥用。只不过呢，他们忽视了这么一点，就是说他们吃的是不是海南五指山的灵芝？是不是到地产区的？哎，就算是，那是不是我们吴老师去的那种灵芝基地的？哎，就是说他是不是一穗三花的？是不是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哎，最互补的那种状态？如果都不是，你吃完没啥感觉，我觉得正常。
4: 那句话叫没吃对，是吧？哎，
0: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
2: 是啊，是啊，这现在我才想明白啊。所以说呢，我着急定了。我老伴儿吧，身体也不行，我就想着我俩就指着这个灵芝。
3: 确实啊，库存现在非常紧张，咱们的活动可能马上就要结束。
2: 呀，吴老师。所以说必须抢上20盒呀。
0: 这位朋友啊，这次是海南五指山道地药材，这是好东西，你错过这次以后就没地儿找了啊。
2: 呀，铁红老师啊，这是我都算过了，原价是598一盒嘛，现在才99一盒，10盒我算了将近省了5000块钱呢，这省下来的钱你说买啥呀，买肉买排骨那不香吗？是不是？
0: 那对，
3: 您说的对，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哎，我现在把电话给你切出去，你找导播，让导播给你登记啊。
2: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们。
0: 好，
2: 那我现在就赶紧联系导播，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0: 哎，好嘞，再见啊。
2: 好好，再见。
0: 观众朋友，源自海南五指山一穗三花精选紫灵芝，原价598元，现在只要99元的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灵芝还有最后一点库存，活动最后一天，抓紧时间。好了，我们继续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6: 铁峰老师啊，我可算打通你电话了。哎呀，我太激动了。我呀，一定要跟老师们说声谢谢了。
4: 哎呀，听这声，这是高兴啊！快说说啥好事儿。
6: 哎，那个振华老师啊，我姓王，
4: 我
6: 今年67岁了。咱们这个活动的第一天，我就抢到一组灵芝，这不昨天快递就给我送货了，送到家了，我赶紧就用上了。我就想用孩子和我老伴儿的名额，我再订20盒，我要坚持喝。而且我老伴儿，你就看我睡得这么好，他也想喝。
0: 你想怎么办都行啊，但是你得到导播那儿登记，你得登记两个人的电话和名字啊。
6: 哎，好，哎呀，我太感谢吴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那我赶紧去联系导播了。
0: 好好，再见啊。我们接下一位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7: 哎，老师们好
0: 啊。
7: 哎，这个我姓张
0: 啊。
7: 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啊，我想给自己订上10盒。
3: 这位朋友你好，那你能跟我

0: 我们说说你的情况吗？
1: 我跟你说，吴老师啊，我这情况是，去年得了中风，那会儿啊，这个身子呀，右半拉身子就僵硬，不能动弹，这个说话就是也说不清楚，就是基本上一天老躺在床上也动不了，吃喝拉撒呀，这个全靠孩子们这个伺候。我那时候啊，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难受。你看，想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就完了呀？而且成了孩子们的累赘了。
2: 哦，您那时候说话都说不清楚啊，但我看你现在恢复的挺好啊。
1: 你看我这现在这情况啊，经过1年多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康复训练呀，这个现在走路还可以，就是走得慢一点吧，得扶着墙，扶着拐杖。现在说话呀，确实您听着是也比过去强多了。
2: 那是。
1: 就是说慢慢点说呀，还就是还能说上话，现在这个吃饭穿衣呀，基本上都能自理自整了。这个医生说啊，我这个情况恢复得挺好，说让我这个继续坚持锻炼。这个你看我现在也坚持了，这每天啊，基本在小区里啊，走走溜溜弯儿，也能走个是半个来小时。
0: 这个朋友啊，你这恢复的呀，真不错。这背后家人们肯定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吧。
1: 哎呀，是啊，吴老师，你看我这一病啊，是彻底给把孩子们都给耽误了。我这女儿为了照顾我呀，不是工作也辞了，这个女婿现在是又工作又照顾好家务带孩子，这新两口压力也是很大。这个我现在这个心里啊，就有一个念头，说一定要把自己这个病治好，把身体养好了，不能再给孩子们添麻烦了，因为他们平时也都很忙。这个还要照顾这个孩子，您看我这是想着尽量不拖累他们。这海南五指山的灵芝啊，是地道的好药材。这个吴老师，您还亲自去现场看过，确实这个东西不错啊。我也不求别的，我就说这个自己起码生活能自理，照顾自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就是说是我也想好了。这个灵芝可是我一定得喝上啊！
3: 您这个想法太好了啊！自己健康就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您赶快把信息留给导播，祝您身体越来越好。
1: 好，
2: 再见
1: 那就谢谢几位老师啊！
2: 哎，好的，再见，哎。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2: 你好，这朋友。
5: 雪峰好，我要订20盒，现在就订，就用我和我老伴儿的名额。
0: 哎，这位朋友，你这一上来就订20盒，还这么着急，说说你的情况。
5: 哟，那可不必须得多订啊！吴老师，您说了，这可是1岁3花的海南灵芝啊，关键是这么难得的灵芝，它还便宜。这平时你说上哪儿找去啊？又不是那地里的蘑菇，下个雨它就能冒出来呀。
0: 这位朋友啊，您说的没错，这1岁3花的海南灵芝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好东西，产量啊本来就少。能跟大家见面也是缘分。
5: 哎，吴老师，你不知道，我一开始我还犹豫呢，担心这么好的东西会不会太贵呀？
3: 对呀，看来是这个价格是让您坐不住了，是不是？
5: 那可不，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实惠的价格，不多订点儿都对不起自己呀。这还是得好好感谢你啊，吴老师。
0: 哎呀，不用谢我，这东西要是用得好，也要让大家用得起呀。
5: 哎呀，吴老师，你这话说得太好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好东西是有， 但是那个价格呀，咱老百姓看着就发愁。您可是真是在为我们着想啊。
2: 行，那就让导播赶紧登记一下你的

0: 相关信息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好，我们马上接通下一位观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
2: 哎呀，铁峰啊，我这电话打了好半天呐，心里呀、啊、一直揪着，就怕咋的，就怕晚一步抢不上。快给我直接来十格呗，老师。
3: 你好，这位朋友，你说说你的问题吧。
2: 嗯，吴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早年吧我就经历过一招，哎，从那以后呢，我就是真就怕了，再也不敢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了。
0: 好，这十盒这紫灵芝啊，一会儿让导播给你登记上啊。
2: 嗯，好好好，那我就麻烦你们了，以后啊我肯定坚持喝，说心里话也不拖累儿女呀、
0: 啊、哎，这么想就对了。好，
2: 嗯，
0: 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2: 哎，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十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0: 好，我们马上接通下一位观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要第60盒灵芝，你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3: 这可真下决心了，60盒，你一下子订这么多呀、
0: 啊？对呀、啊，咱们这个产品数量有限，一个人就限购10盒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5: 哎？我这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喝，我寻思着吧，这好东西得一家人分享嘛，所以我顺便呢给一家人都安排上，让他们呢也提前保养。别走我这老路啊。
0: 嗯，冲你这份为家人为自己健康着想这心呐、啊、我觉得这事儿咱就得支持。
6: 必须的。
0: 但60盒呀、啊、你得先跟导播沟通，你得把6个人的名字和电话都列出来。
6: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限购10盒，这个规矩咱得执行啊。
5: 哎呀，谢谢吴老师，等收到货了我给家里人一个惊喜，让他们呢都能用得到。
0: 嗯，行，抓紧时间啊。这个不跟你多说了啊、嗯、再见。
5: 好，再见。
0: 继续接大家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7: 吴老师快帮我订上，我要20盒。
3: 哎呀，这位朋友别急，慢慢说。
7: 朋友吧，从海南给我弄来的灵芝，我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多了。吴老师您不知道啊，我之前吧也吃过别的灵芝产品，什么灵芝片啊，灵芝胶囊啊，那效果啊差远了。后来呀才知道那些很多是合成的，这白白浪费钱。你讲的那个灵芝和我朋友在海南带回来的差不多。
8: 那您可太幸运了。哎呀，咱们吴老师推荐的这个海南五指山那个紫灵芝在市面上那真是不好找。
7: 可不嘛，我朋友吧就帮我整到几盒，说是花大价钱托人帮我整来的。
8: 嗯，
7: 我这才听吴老师讲的才明白了，而且吧口感好，清淡还回甘，既好喝又有用，我可不能错过呀。
3: 对，用双通道技术，这个把这个灵芝的营养成分都提取出来，不仅方便快捷，随时随地来一袋，而且口感也更好。
7: 是啊，这不买呀就是赔呀。
8: 这话
7: 行了，吴老师，我这就去登记，谢谢你啊吴老师。
3: 不客气，再见。
7: 哎，再见吴老师。
0: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海南五指山的灵芝团购活动非常火爆，这个市场价呢每盒是598，现在活动价呢只要99，10盒为一组，数量有限，先订先得。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

0: 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1: 好了，我们继续接大家的电话。你好，刘朋友。
2: 喂，你好，老师们好。我要订三组海南五指山灵芝，一组给我自己，一组给我闺女，一组吧给我儿子。
3: 哎呀，这位朋友啊，您这一下子就订30盒，你这是要把全家人都给安排上啊。
2: 哎呀，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我自己用了，怎么能落下孩子们呢？
1: 行，这个30盒灵芝，正常来讲呢，需要留3个人的姓名和电话。
3: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定是10盒。
2: 嗯。
1: 你把这个事儿配合我们导播做一下啊。然后呢，你这一家的3口人都定，你省不少钱呢。
2: 可不是，那个10盒呀、啊，就省了将近5000块钱。
3: 嗯，
2: 30盒就省15000左右呢。
3: 你看看，
2: 这钱省下来，给孩子买点好吃的，或者是攒着以后旅游，多好呀！
1: 这就是明白人。行了，让导播给你安排啊。
2: 那我赶紧联系导播。
1: 好，再见。
2: 哎，好，哎呀，好，谢谢，好，再见。
1: 好，我们马上接通下一位观众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老师们，我今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订50盒啊。
3: 哎呦我天，50盒，你刚才那朋友订60盒，那紧接着又来50盒，你说都是大户人家呀、啊、你们呢。
5: 你这一下子订50盒是整个大家族一起带吗？
4: 哎呀，吴老师啊，你真是说对了，我有2个女儿都成家了，还有我老伴儿，我们一家子算下来好几口人呢。我这当爹的当老爷的，不得替他们都想着点儿，我自己喝着好，就盼着他们也都好。
5: 你刚才说你自己想喝着好，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4: 这灵芝的好处吗？那我还真是有切身体会的。这不前2年嘛，我亲戚吧去海南旅游，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份当地特产，说海南那边环境特别棒，那日头啊老足了。
3: 嗯，
4: 这产的吧也都是好东西啊。
5: 海南那可是咱们的宝岛，空气新鲜，氧气足，孕育出来的东西那可是宝中之宝。
4: 对呀，我那亲戚说那边的灵芝吧补身体老好了。那时候吧，我正被一件事儿啊折磨得够呛，晚上呢睡不着觉啊。我当时啊真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效果呢都不太理想。所以一听说这灵芝啊，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似的，赶紧我就用上了。所以啊，我对这灵芝的好那是打心眼里认可呀。可是话说回来，当时我那亲戚从海南买的那灵芝吧，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那一盒啊老贵了。
5: 确实是，正宗的海南灵芝要是在旅游区买，那成本肯定更高。
4: 所以嘛，这一年我一直舍不得买，可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想什么时候能让全家人也都跟着喝上。结果前几天我一打开电视就看到咱们节目了。
3: 那算是咱们缘分到了那是。
4: 可不是吗？而且你们这儿吧也是正宗的海南灵芝，品质这么好，最关键的是价格这么便宜，这我必须得拿下呀。
5: 这么好的东西用惠民的价格给到大家，就是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喝得起喝得好。
1: 50盒紫灵芝，按理来讲吧，哎呀，咱以后真不能这么大量的往出订的，因为剩下最后这1000来盒，你一多订了那些，别人他就少订了。所以就以你为标准，咱下不为例吧啊！赶紧联系导播吧。
4: 我就不多说了，不打扰你们了，再见了。
5: 好，再见。
0: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

0: 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1: 你好，我的朋友。
2: 铁峰老师、吴老师，你们好。
3: 你好。
2: 我呀，今天那个一定要抢到这个海南五指山的林芝。昨天呢，我没抢上，急得我呀一晚上我都没睡好。今天呢，你一定得给我留十盒。
3: 这位朋友你好，别着急，慢慢说。昨天是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吴老师，我呀，我姓陈。昨天吧，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就想打电话，订这个一组啊，结果我手慢了。等我打进去的时候吧，导播说呀，这个名额已经没有了。我当时呀，那个懊恼啊，这个一晚上啊，我就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今天一早我就收了电话，总算是打通了，赶紧呢给我报上名吧。嗯，
1: 今天可是最后机会了，
2: 铁峰老师。所以呀，我呀特别的着急。吴老师，你看我这个跟着这个节目啊，也学了这么多的这个养生知识了。我呀太这个知道这个身体亏空的这个危害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吧，我一定不能够错过。你看我这儿了，就去找这个导播登记去。
1: 嗯，
2: 老师们，咱们再见。
3: 再见，
1: 再见。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时间不等人啊！灵芝库存告急，活动随时停止，原价598，现价只要99，错过这样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我们继续接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吴老师你好。哎，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快帮我把我和老伴儿啊订二十盒灵芝，这最后的机会可不能错过。
3: 这位朋友，那你和你老伴儿现在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哎呀，吴老师啊，我俩身体啊都不是太好，所以我听你介绍这个灵芝是一岁三花，我就觉得特别适合了。如果俩位年纪大了，孩子都搁外地呢，就好我俩互相照顾照顾，所以身体一定得好，不能倒下。这次我也打算订两种，咱俩一起喝，也不给孩子添麻烦。
5: 哎，老两口子互相扶持，一起健康，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4: 对对，那个正好老师你说的没错啊，我现在就盼着我和老伴儿互相有个照应，也不用孩子们操心。所以呢，我想我才要订两种这灵芝，我得赶紧去跟导播登记了。老师们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啊。
0: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十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1: 好灵芝好价格，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错过今天再等就难。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吴老师、郑华老师，咱明天再见。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哇，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猜，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动，我走呢。
1: 我希望就是写作能够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但是它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唯一跟我现实生活有区别的地方就在于，我那个小说里面的所有的人物跟我的生活里面都是相反的。就是我那个相亲对象对我也很好，也很喜欢我，然后我的父亲那里边也是一个很心疼他闺女的一个人。
2: 我唱个歌，我唱个啊，
1: 还变博配啊，那是变博呀，变博。
3: 唱个流行音乐吧。
1: 花的心开在这里。

0: 轻拍。
1: 鼓掌鼓掌鼓掌！
2: 想起来你来过。
1: 哎呀，你看有活了有活了，
2: 谢过你，心疼你，
1: 主要
2: 是心疼你。
1: 忘了不唱这首歌了，我觉得这首歌没啥，谁知道你咋触景生情了？
3: 触景生情
4: 啊！送外卖的时候，他能提着那么重的东西，一口气的给伢送到六七楼，我觉得是我们所有女生都做不到的。我觉得跟他比起来，我们太享福了。
5: 他也给我说过，像他那种。给人送一下子好几包那水，让他提上去，然后我听后，我基本上都不回复他。

0: 我以为他不信我。
1: 就是，
2: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才好。
3: 每回我从家里离开，我娘都说心里空落落的，好几天缓不过来。实际上，我的心里比她还空。我既不能安闲清静地待在农村，也无法适应城市的节奏，就像是夹在城市和乡村缝隙里的果子，无论在哪里找，都会变形。
4: 蜂鸟中包来新单啦！
1: 哎呀呀，奇葩吧，离谱吧，又回到这个地方了。哦，是这儿，走过了。东北大馅水饺是吗？走，朋友。好了，哎，大哥问一下，这个地方在哪？是在十个二楼吗？嗯。哇，好热呀！哎，没时间喽，就剩下十分钟了。都搁里边吧，还能保个暖。
3: 进入冬天后，系统动不动就限制我接单，大概是因为狼多肉少吧。像取消订单、系统检测没戴头盔、超时、投诉、虚假点送达，都给我记入违规次数了。一周里头会限制我接单两三次，有限制30分钟的，也有3小时的，最多的一次是12个小时。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夏天，我还能坚持多跑几个小时，但冬天拼的是谁更抗冻，我就不行了。天冷以后，我经常被冻得宫颈及腹部疼，每走一步路就会剧烈疼痛一下，最后冻得月经都不来了。
1: 哎，你好。喂，你好。
5: 你好，那个顺安府市场这里那个外卖，
1: 大概5分钟能到。
4: 送往松兰凤站坊便民市场门口处的订单还剩5分钟超时。
6: 骑手伙伴，北京发布暴雪蓝色预警，请注意保暖防滑减速慢行。
7: 接到您通知信。
1: 你好，外卖。哎，拿错了吗？哎，稍等，我拿错了，我待会儿拿一下。啥软件？
4: 送往上方新指引，发到1-3026的订单，还剩1分钟超时。
1: 你好，外卖。再见。

手机还打不了电话。狗东西！哎呀，我哪知道你在哪儿啊？我先点了送达，点了送达他就联系我了。来新的啦！对，我的外卖就是我联系不上那个人，是这儿的是吗？送了四个蛋，超时三个蛋，气死了都。走了，回家了，烦死了。扣分呗，扣服务分。我看应该没有扣钱，但是你的服务分掉到一定分数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接单了。本身我觉得那个时间应该是够的。

我可能在取餐的路上花了八分钟，最多八分钟了。但是等我送的时候，我手上的订单，我觉得只有十几分钟，四单只有十几分钟，而且还不近。

0: 就有一单的钱到账，让人心里很踏实。一想到我将来连送外卖都没法干，就莫名变得焦虑迷茫。经常拉手闸的几根手指已经无法自如地伸直和弯曲。酸痛感最明显的是腰部，在没推拿前，我的身体甚至无法前俯后仰。想要捡地上的东西，只能是直上直下的屈膝蹲下捡。
1: 挣钱多少它是没有止境的，
2: 是
1: 你一个月挣一万，你想挣一万五，挣两万你想挣三万，是吧？
2: 是，
1: 像你大哥那样他跑，人家不紧不慢的也一样跑，挣个七八千 是吧？
2: 也行，
1: 也够用，
2: 咋比我这种强？
1: 你挣个一万四五的，那累的不行啊，
2: 就跟我这样了，
1: 就累出病来了嘛。
2: 我大哥那时候腿让车撞了吧，让他来这儿推拿，他也不推，因为疼得上不了厕所。我说那你推拿了，你不是那个能啥吗？抓紧跑单吗？那你不就挣了吗？
0: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做梦都在送外卖，梦里一直在路上，走得很快，来不及看清一切。我已经不会对没时间写作和阅读感到焦虑了，一切都理所当然。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孙一胜问我，你最近在写东西吗？
3: 我认识婉婉，其实婉婉很早就加了我，我们是在一个文学群里面。我之前是做过保安，在上海酒店做过服务员，我每天要刷马桶，每天还要擦镜子，还要刷地板，工作又累，然后心里又压抑，然后又不知道出路在哪儿，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一个年轻人一生无望的一种感觉。到最后我在郑州我们学校附近花100块钱一个月租了一个房子，就开始写小说。然后有一年我去逛那个文学市集，专门卖书的，就买了一本他自印的书，我觉得这个还写的很真实，非常不错。
2: 他帮我去找那个策划公司，就没有人愿意给我出版这本书，他很喜欢。大概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想没有希望了，然后就想自己写给自己看好了，就完全放弃了。在心里面就是出版发表，我就觉得前途渺茫。所以当时他说我写的跑外卖他可以帮我找策划公司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底气的，我觉得怎么可能，还不如跑外卖还能赚点实实在在的钱。就是马晓芳，他其实他也认可我的才华嘛，他说小皮你是不是缺钱，如果你缺钱的话我给你10000块钱，你先把这个冬天过去，然后把这本书写出来。
4: 就像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生活容错率高得可怕嘛。其实你只要解决了一日三餐，你从原始人的角度看，你只要解决了一日三餐，剩下的都不是啥事儿，其他的你就尽可能的让它去发生，反正你又饿不死，你能活着。
0: 写作十几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也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有机会出版成书。很多作品即使写完了也被我放在电脑里，那些长篇短篇诗歌甚至连备份都没有。就算电脑坏了，所有的作品都丢失了，我也不觉得可惜。反正我已经借着写作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或是打发了时间。
5: 他这个饮料到那儿就成冷饮了，热的我给它装兜里吧，我放这儿吧，放这里边，要不然待会儿给它冻凉了都。
6: 蜂鸟众包来新单啦，
5: 蜂鸟众包来新单啦，人家都加钱了。
4: 他跑这个外卖呢，这里边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不好，当时他打听的做手术得要个20000多块钱，他当时想做，还问我能不能去给他陪几天床，我说行，但是医生后来建议他是说，这个手术好像是能管个30年20年，建议等你这个眼睛彻底不行的时候再做。
2: 我跟我前夫相亲的时候，后面说要订婚的时候要商量这个钱，

然后我说你订婚钱你给我22000，当时他就说你也不是什么小女孩了，凭什么要那么多钱？就后来我就拿了一本易经，我在那个太阳底下读，读着就是眼睛看到了一个小黑点，突然唰，两只眼睛冒金星。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我未来的事情，我不想我未来的命运。说你想你的未来的命运，你必然会想到眼睛。那你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我是去大哥家呢，还是去二哥家呢？我还是流落街头呢？到时候我娘没了怎么办？我找谁？我当时那个眼睛不是也在生病吗？然后我就问我娘，就是如果我的眼睛看不到了，我说那你愿意给我一个眼角膜吗？她跟我说我愿意。然后我说那两只呢？她说我两只都会给你。就是我娘之前老是跟我忏悔，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你看她自己，她都没有条件改变她自己，她其实对你的命运，她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年轻的时候，喜欢把自己很多的过失都怪罪到别人的身上。我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跟自己和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你想要过的人生。难道就是你过不了你自己想要人生，这样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我觉得不是啊，每一种人生都有意义。那也许你现在正在过的这样人生，也许是别人可望不可及的呢。

0: 斜杠原本是年轻人多重身份的潮流标签，但在沂源县老干部志愿者协会也有这样一群老人，退休后他们没有闲下来，而是把日子过成了忙碌而充实的斜杠人生。
1: 咱这个地方呢是个大路，在这里一个是人也不安全，还有啊就是说影响了咱这个生活哈。
0: 巡查、劝导、协调，王焕芬的一天从忙碌开始。
1: 我退休以后，现在干了七八样工作，就这些事每天处理一个事，这一星期就不能闲着。
0: 同样忙得不停的还有周世文，最近他正在调解一桩积压多年的棘手纠纷，当事人双方因为宅基地问题僵了近20年。
2: 像这个案子就是他们谁也没招，了解了情况以后呢，我主动找他们，要给他们化解的，算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人民群众啊解难。
3: 有些孩子，比方说是自相出了问题了，抑郁啊，想自杀、逃学啊这一类的孩子，都让我来给他疏导。
0: 面对一个个棘手的难题，老同志们有着自己独家的通关秘籍。王焕芬的秘籍是将心比心，治理站到经营最考验沟通功夫。文化苑广场商户站到摆摊的情况反反复复，有人嫌生意受影响不愿挪，有的被反复劝导过，心里早就攒着情绪。但王焕芬和队员们一站到街头，带来的往往不是对立，而是一份让人愿意听下去的人情味。
4: 因为我没有地方卖吧，感觉就是说挺生气的，他管我们，这个老年人过来劝我们，就很有亲和力，维护大家的环境吧，也不光是我们个人，还有大家共同的环境。
1: 他觉得你们退休了你来做这个事，你们是好心，你们是在做公益，你们又不为了啥，所以呢和我们的距离沟通起来就能畅通一些。
0: 周世文的秘籍是威望，为了化解那起宅基地纠纷，周世文没有急着讲大道理，而是先把两家人的心结摸透，再一点点找准双方都能接受的落点。多年基层工作的经验让他说的话更容易被听进去。
2: 我在乡镇工作了20几年，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知道如

0: 不好和他们来打交道。
1: 老周他得个王状，他说话以后别人都信得过，这是基础。沟通好了之后，我们共同处理的这个事情又和好如初了。
2: 周作凤的秘籍是毫无保留的爱，他曾帮扶过一位高中生，母亲因病离世的孩子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沉迷于游戏中成绩一落千丈。面对这个跌入谷底的孩子，周作凤没有什么高深的方法，他能做的就是守着、陪着、劝着，慢慢把孩子的心捂热。
3: 就在我最想放弃的时候，耐心地安慰我。他都80岁了，他就在旁边一直陪着我，点破了我的心结。
2: 没有报酬，也没人硬性要求，他们却干得比谁都认真。对这些老人来说，退休不是停下来，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做点有价值的事。
4: 当时这个斜杠老人也是他们给我起的啊，也就是说身份比较多，任务比较多，但是我在做志愿服务过程当中感觉到了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0: 那就得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积极地为社会呢来做一点贡献。
5: 我奉献我快乐，能为别人服务，这就是我要达到的一种幸福感吧。
2: 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怡园还有很多，2200多名老干部志愿者用200多万个小时的付出，把一束束分散的余热聚成了这座城市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暖意。
6: 我们目前的志愿服务已经进入了一个春天的时代，做志愿者感到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2: 一件件小事未必轰轰烈烈，一个个身影却足以让人记住，这就是斜杠老人的日常。

0: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
1: 加油，
0: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5: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
3: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美丽山东建设和林长制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钟乃祥在济宁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
0: 突破再生纤维全产业链技术，山东打造零碳工装，助推绿色制造升级。
1: 全省小麦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科学田管夯实丰收基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健全停产整改与高标准验收评估机制，强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紧盯经营、运输、储存、燃放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制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定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开创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审议了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工程，不断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大运河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大多污染物协同减排，统筹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和美丽山东建设。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省林草资源保护发展工作总结和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强调要建立健全林长制加制度机制，扎实推动林草资源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根据省委工作部署，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宁市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和国家对我省巡视、审计、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信访问题化解、安全生产等工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际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周乃祥来到邹城市大树街道魏庄水厂查看软换水车间，要求确保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过程安全。在邹城市太平国家湿地公园，强调要依法依规推进整改，坚持保护优先，做好生态资源转化文章。在山东奔腾漆业股份有限公司，叮嘱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抓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他来到联系服务的民营企业天博智能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红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有关诉求，希望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做大做强。钟乃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济宁市整改任务落实和省督导组实地督导情况汇报，强调要把推进整改作为筑牢政治忠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咬定目标，攻坚克难，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务求长效，确保按期完成整改任务。要把整改落实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抓紧抓实工业经济、投资消费、外贸外资、服务业等重点任务，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交出经济运行、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创新向未来创业板改革政策山东省宣介会暨地方政府推送信息培训会今天在济南举行。

0: 邀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专家开展专题宣讲，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各市各有关部门要吃透政策、健全机制，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深交所；资本市场服务机构要助力企业加快上市融资；广大企业要主动对标、抢抓机遇，加快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今天举行第68次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19号在济南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省地名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等。纺织服装产业是我省重要的传统优势产业，瞄准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纺织服装产业正加快转型步伐，在新业态新模式上创新突破。最近，全国首款零碳工装在烟台下线，为绿色制造提供了新样本。
1: 瞧，我手上这块印染布啊，就是再生涤纶经过十几道大大小小的工序之后精深加工而成的绿色低碳面料，根据市场需求呢，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我身上这件零碳工装。那这件工装呢，不仅款式新颖，而且具备无限循环的再生能力，是一款名副其实的可以永续再生的不老服装。
2: 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测算，每吨再生涤纶相比原生涤纶可节省原油1.5吨、水3.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吨，直接从源头上实现大幅减碳。
3: 零碳工装这个概念，不是说工装制造过程中不产生碳排放，而是指制造工装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从再生材料的使用到纺织、印染、成衣制造，能实现全流程的绿色低碳，达到零碳综合，最终实现我们的工装不会在地球上产生新的碳排放。
2: 我国年废弃之物超2000万吨，以往它们多被焚烧或掩埋，既污染环境又占用土地。泰和新材瞄准这一痛点，加大资源整合与科技攻坚，历时3年研发了废旧之物回收绿色技术。
1: 废旧之物其实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泰和新材绿色制造工厂这里，经过闭环的生产加工工艺，废弃衣物历经粉碎、水解解絮、杂质过滤、脱色酸化等工艺，就成了我手里这种初级加工的纤维结晶，而它就是制造零碳工装的核心原料——再生涤纶。
4: 把回收来的废弃衣物变成可用的再生纤维，凭借的是我们独有的降解技术。它的降解过程不同于原生材料的高温高压，是采用低温常压的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天然气、水蒸气等能源的消耗50%以上，而且我们的回收利用率可以高达97%。
2: 材料回收后，想要变成服装，还要经过染色、印花等工艺。为了继续降低碳排放，泰和新材布局数码印花工艺。这种工艺让布料在印花过程中不再需要蒸化、水洗等流程，相比传统工艺降碳超35%。
5: 我们的数码服装，特别是数码印花牛仔产品，可实现节水超90%，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可支持小批量定制。
2: 目前泰和新材已打造出防水、防风冲锋衣、羽绒外套等10余款多场景零碳产品矩阵，并与耐克、阿迪达斯等国内外近10家知名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6: 我们将尽快把我们的材料创新技术优势转化为客户使用的场景优势，我们在能源供应上加大风、光、核等新能源的使用比例，力争在2015末碳排放总量下降20%以上。
2: 根据山东省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未来3年，山东将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再生纤维、原液着色、少水染色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绿色示范生产线建设，丰富绿色工装产品供给，
7: 加快工装产业绿色转型和迭代升级。到2028年，力争培育年营业收入过30亿元的重点龙头企业5家以上，打造5个左右重点工装产业集群，构建覆盖研发设计、功能纱线和面料、高端印染到工装全品类产品的完整绿色低碳产业链条。
8: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日前印发的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推动新质生产力突破发展的行动方案。

0: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行动方案从产业提质升级、提升服务管理质效、优质民生供给三方面明确了20个场景创新攻坚领域，其中牵引产业提质升级是重中之重，共布局了10大标志性场景。
1: 行动方案围绕培育、开放、应用、生态全链条启动实施场景生态促进工程。今明两年呢，我们将建设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矿山等20个左右呢行业的场景实验室，牵引技术突破、产业孵化。每年发布场景机会清单、能力清单各50项以上，到2027年培育500个以上的场景项目，促进不少于200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应用推广。
0: 此外，山东将搭建省级供需对接服务平台，拿出专项资金对标杆场景实施激励、创新场景贷、引导耐心资本探索场景入股，通过真金白银的支持，让场景愿开放、技术快落地。2026中国品牌日山东活动暨好品嘉年华今天在济南启动，全省16市区域品牌优秀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非遗手作、老字号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打造惠民助企一站式消费体验。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打造好品山东品牌523个，覆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多个领域。记者今天从全省科创债政策宣讲会上了解到，自去年债券市场科技版上线以来，山东通过开展首债培植专项行动等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债券落地见效。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已有73家企业和机构发行科创债1342.5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主体类型全覆盖。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2: 随着气温升高，小麦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这几天，灌县统筹150多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89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同步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多重功效。
3: 不仅能给小麦精准补充营养，更重要的是能显著地增强植株抗逆性，能有效地防御后期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倒伏等灾害。
2: 为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黑防作业质量。借助资金支持，当地采用政府购买方式，组织专业黑防队伍，对麦田进行连片化、规模化、全覆盖作业，可为农户节省综合成本约668.9万元。
4: 劝业小秤，省产引险，加密检测病虫害的发生动态，抓住青蒿天气窗口期，通过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每穗麦粒都长得次世饱满。
2: 当前也是小麦水肥需求高峰期，全省216处大中型灌区科学调度水源累计引蓄水22.53亿立方米，保障小麦灌溉用水。枣庄积极推广智慧灌溉新模式，依托卫星遥感监测，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麦田缺水时手机一键操控，地埋伸缩喷灌系统即刻启动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
5: 之前种5、60亩的时候，天天泡在地里，现在种了3亩多了，反而更轻松了。肥料要节约10%，这个增产起码要增产到有保证的20%，能增收6-7万块钱。
2: 距离全省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省农技推广中心印发《2026年全省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意见》，精准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麦田管护各项工作。
6: 持续开展农技壮苗专项行动，开展田间课堂，指导农户做好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延长灌浆期，提高利重，来确保小麦丰收到手。
7: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山东在成果转化关键环节持续发力。在青岛西海新区，高校教授走出校园创办企业，不仅实现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也形成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强劲磁场。
2: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山东科技大学王中卫教授团队创办的金博行新材料公司成立仅2年，就成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芯片企业的阻燃剂供应商。
8: 芯片的功耗来讲，因为它的算力的增强，所以它总的能耗还是高，能耗高了总有一部分是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以热的形式来释放出来，所以算力越强，那你就要求

0: 这个阻碍性越高，让我们就提前布局，就研发这些产品。这期间其实我还拿到了青岛新海新区校长创业基金，在我们学校拿到了最高的资助的，一共600万，我拿了100万，就把这个钱真正的用到创业上。
1: 这已经是王中卫教授带领团队的第二次创业了。第一次，他们凭借专利质押获得500万元贷款，成功将研究成果产业化。工厂被一家大企业收购后，他又在山东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开启了二次创业。
0: 就是要有一个塑料助剂的团队去做这些探索性的、初始性的研发的工作。当产品做到一定成熟度之后，我们就会转移到公司的专职的研发人员去把它优化，做放大、做中式。企业就是每年都会跟学校这边来签订技术转让协议，以专利购买的形式上买过去。每年有几十个探索的项目在做，每年有一定的比例会转化成新产品。所以我们的迭代力比较强。
1: 为了鼓励人才创业，青岛西海岸新区成立人才生态产业集团，深耕人力资源全产业链服务、人才科技创新服务、人才科创金融与创业服务三大核心主业。青岛汇坤材料科技公司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魏浩创办的海洋新材料企业，随着公司发展，需要招募更多高端人才。
2: 招博士呢，万一他不适应呢，又很有风险。通过人才集团招博士，然后放到我这儿帮我做，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融进来了，他把关系转到我这儿，有人才集团背书了，他就容易接受。
1: 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已组建规模2亿元的人才科创基金，打造四大环高校人才创新圈，建设产业孵化平台，探索按产业分类建立产业中式服务平台联盟，构建各具特色产业共享的中式服务体系，对完成技术中式，带领核心团队在新区实现产业化的省级以上重点人才，给予产业化项目最高3000万元的直接股权投资。
3: 我们西海岸新区把这四大赋能体系，比如说金融赋能、管理赋能、场景赋能和市场赋能，作为一种新型化的服务。随着这种高端人才不断集聚到西海岸新区，我们西海岸新区新兴产业正在逐步起势，集聚更多的人才来赋能我们新区产业发展。
4: 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飞带领团队深耕高端特种钢研发制造，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重大装备国产化筑牢材料根基。
5: 前不久，由王飞团队自主攻关研发的沪环钢顺利下线。这一高端产品主要应用于水电、核电、燃气轮机等大型发电机组，可承受高温、高强度离心力等严苛条件。
6: 在高速的旋转状态下，在承担巨大应力的同时，它还要解决这个耐腐蚀以及高温变形的问题，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5: 长期以来，沪环钢的研发生产技术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国内市场90%以上依赖进口，订货周期长达90周。
6: 一旦中间出现任何的不能按期交付的这种情况，那就会造成电厂的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对我们的能源安全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面向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稳定发展，我们必须要做这方面工作。
5: 立足国家战略所需，王飞牵头带领技术生产团队踏上沪环钢国产化攻坚之路。但沪环钢对十几种元素含量配比有着极致要求，既要保证高核心含量，又要严格控制碳元素占比，任何一种元素不达标，整炉钢都会报废。
6: 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合金很多是含碳的，就要求我们对所有的入炉的元素都要进行一一的排查，而且每一次我们冶炼都要是50吨或甚至上百吨的，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大。
5: 王飞带领团队紧盯冶炼全流程，从原材料质量把控、炉内熔炼到精准控温、检测分析、反复打磨，不断创新锻造工艺，最终用时3年成功攻克无磁沪环钢的核心技术难题。
7: 也去遇到了个很多难点，比如说这个配料的方式以及后期的检测，针对每一个难点我们都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的。
5: 如今伊莱特已建成互环专机制造线，具备3到1000兆瓦不同规格互环的批量生产能力。王飞先后主持参与省部级以上研发项目7项，开发出10余款模具钢种及高端特种钢材料，成功替代进口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装备、高端炼化、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
6: 特钢行业所代表的是我们整

0: 一个钢铁行业比较尖端、更加靠前的一个领域，是我们要立足本职工作，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把一个一个的项目做好，再为大光重启提供相应的这种支持和力量，很自豪。
1: 近日，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纪录片《大河之洲》第二季，在第59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评选中脱颖而出，斩获纪录片金奖，为鲁派纪录片再添国际荣誉。本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竞争激烈，共有29部优秀纪录片作品斩获奖项，其中3部来自中国，《大河之洲》第二季是其中之一。《大河之洲》第二季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广播电视局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五洲传播中心、国家地理频道、东营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该片创作历时2年有余，延续第一季的精良制作风格，以全新的视角、国际化的叙事表达，生动呈现黄河三角洲的四季轮回，细腻讲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传奇，让全球观众得以深入感受黄河三角洲的生态之美与生命力量。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6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独立电影节，与旧金山电影节、纽约电影节并称为北美三大独立电影节。由山东大学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学术论坛今天在济南举行。来自全国60余家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知名学术期刊的专家学者，聚焦新的历史方位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等主题展开研讨。202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同步发布。2026年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第三片区展演活动今天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活动以三尺讲台写初心、点滴行动铸诗魂为主题，来自山东、河北、黑龙江等6省区的23名优秀教师分享了一线育人经历，10名优秀教师晋级全国展播环节。山东省暨济南市反有组织犯罪法集中宣传活动今天启动，通过宣传展板、有奖问答、文艺表演等形式，多角度普及法律知识，剖析涉黑涉恶典型案例，解读举报奖励相关政策。活动还为部分省扫黑除恶斗争专家库成员颁发聘书。山东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键式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明确今年7月底前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办理，实现一次告知、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服务持续优化升级。青岛无人车自动充电及运营中心来电岛昨天投入运营，该系统集成立体车库、充电机器人、泊车机器人与 AI 智能体等，总装机容量5兆瓦，单车超充功率250千瓦，车辆电量偏低时可自主规划路径返回，精准完成泊车与充电。来电岛1小时内可为90辆车充满电，运营效率提升30%。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今天启动，发布董杜庄西瓜 IP 董瓜瓜及特色商标鲁豫田庄，现场同步开展农资农机西瓜新品种展示推介，并举办西瓜嘉年华等农文旅配套活动。目前董杜庄镇西瓜种植面积4万余亩，区域品牌价值17.9亿元。文化教育类综艺《超级语文课》第5季颁奖盛典将于今晚7点35分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来自全国的15位优秀语文教师历经拿手一课、命题一课2轮角逐，为观众呈现30节精品课堂。盛典现场，小学、初中、高中3组冠军老师荣耀揭晓，并逐一颁发最佳创新奖、最佳购课奖、最佳人气奖等奖项。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频。

0: 非遗更出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一星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3年打基础，5年见成效，10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5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

0: 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

0: 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重大项目超4000个。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

0: 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

0: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4: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5: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

0: 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

0: 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
3: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就是我。
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7: 再看我，
6: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6: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0: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释餐。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德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多云，17到28度；泰安晴，16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

0: 云，19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16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17到29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晴，16到31度。日照晴，16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20度。烟台晴，16到26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17到31度。淄博晴转多云，18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7到31度。东营晴，17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1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1: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1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1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语文好豆，语文好神，本节目由山东卫视与豆神教育联合出品，豆神学伴机器人，孩子作业好搭档，作业陪写科学规划，智能感知纠错，自主学习全程记录，学霸挑战轻松提升素养，分体式设计多场景陪伴，解放家长，让孩子学习更高效。

0: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颁奖盛典隆重启幕。这个春天，我们跟随优秀老师们的课堂，伴春光而行，在字里行间见证生命的拔节生长。今晚各大奖项最终归属即将揭晓，人生一刻，震撼来袭，聆听千年文脉的深情回响。
1: 咦，好了，我中了！
2: 天认为中国的技能是什么人？是乔人还是卓人？
3: 卓人。
2: 卓人。
4: 我是人间百度客，

0: 人渡己渡星河，
1: 扬起人生远航的理想风帆，
2: 不求一路生花风光无限，只求自己每一步走得踏实，问心无愧。
3: 亏欠呢，也许是生活的常态，希望我们呢把握现在，学会珍惜，心怀感恩，及时行动，拥有一个尽可能圆满的美好的幸福的人生。
4: 不要去做一个 AI， 别害怕去表达你的感情，别害怕对着天空与山峰大喊，即使没有回音没关系，文学会是你永远的庇护。
1: 今晚让我们共赴这场人生之约。斗神学伴机器人，孩子作业好搭档，作业陪写科学规划，智能感知纠错，自主学习全程记录，学霸挑战轻松提升素养，分体式设计多场景陪伴，解放家长，让孩子学习更高效。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今天我生日，
13: 旺仔牛奶糖。
1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0: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牛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同学们，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的颁奖盛典现场，我是各位的大同学立波。从冬季的海选初起到春末的盛大收官啊，我不由想起我的老祖宗郦道元在三峡里说啊，由冬至春叫青容俊茂，良多趣味啊。本季超级语文课迎来了十五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历经拿手一课与命题一课两轮的精彩赛课，老师们用创意解锁文本魅力，用温度传递文学情怀，为我们带来了三十节非常精彩的语文课。这场跨越数月的语文之旅终于走到了收官的颁奖时刻。同学们，语文的学习啊，从来都不止于你们的课本与课堂，语文更是藏在文字里的人生哲理，是融在经典中的处世智慧，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都在感悟的人生一课啊。相信在座的每位同学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人生一课，我想首先请一位大同学来分享

0: 他的人生一刻。董鑫老师呢，在阔别两季之后，再次回到了超级语文课的课堂。那么在窦老师心中，这场语文与人生的相逢有着怎样的感悟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窦鑫老师带来他的人生一课。
1: 各位大同学、小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呢，我非常有幸来分享我的人生一课。在两三年前，我很荣幸地担任了第二季的超级语文课的课评员。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两三年里，我自己的生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约在半年前，我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上了大概已经有几十遍的一堂课，叫做范进中举。这堂课呢，以前上的时候，就是在我参加第二季超级语文课之前，我上的时候呢，每次都是全场哄笑，笑作一团。但是自从我经历了我的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我突然再也笑不出来了。就是当我在讲范进中举这一课的时候，每次讲到范进看到皇榜升起，恭喜贵府老爷范惠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金豹连登皇甲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就爆哭一场。这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们看着我在那儿哭，我痛哭，他们觉得这发生什么了。那么这几年我经历了什么呢？我经营着一家上市公司，因为几年前的疫情，在全国470多个分校全部都关停，然后呢，又因为行业政策有些调整，我们就是铺天而来的大量的违约金啊、罚金啊、银行的资金的抽离啊、赔款啊，我当时把我所有的能借来的钱都借来借给公司了，我和公司一共负债37个亿，当时几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但是我不能倒下，最不能倒下的理由其实不是别的，最不能倒下的理由是因为我在语文课上给同学们吹了太多的牛，我动不动就说范仲淹如何如何，欧阳修怎样怎样，人生在逆境的时候应该怎样怎样才能做出一番伪丈夫的姿态，老吹牛你知道吗？吹牛吹多了下不了台了，我自己又怎能好意思不做一个那样的英雄？所以我就试图把这个烂摊子给撑起来。当时抓到一个救命稻草，就是在新媒体平台上直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当时也还有3-4千个教职员工、老师，3-4千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能卖得出去，其他人跟我说一模一样的话，然后别人也不能把产品卖出去，只有我一个人能卖出去。所以我当时就对着摄像头每天都在直播，创造了一个挺值得后半辈子吹牛的记录，就是一个人就靠一个人一己之力给几千个人发着工资，还还着原来的赔款和利息，一个人一个月能挣出几千个人的工资。但是身体就垮了，然后播着播着有时候舌头上长泡了，舌头上长泡了大舌头就很难听，很难讲清楚自己要说的话，就跑到厕所去拿剪子把长出来那个突出部分直接剪掉，然后拿矿泉水漱一下口，然后立刻20-30秒钟立刻回到座位上。哇，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狠。再后来终于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光，我们终于通过高科技，通过 AI 又走出了那段难过的日子，然后跟国家来申报重新出发的方向。20几天里非常忐忑的啊，非常顽强的去追这些流程，当那个流程下来这一刻成功了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双手在头顶拍响，忍不住泪流了。所以我觉得哇，这一幕好像是范进中举这课文里看到的。哇，我就真的读懂了范进看到那个皇榜升起的那些字的时候的状态。所以当我拿到了我们最想分享的人生一课是什么，我觉得似乎无可替代，那就是这一堂范进中举。那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范进中举的皇榜已经升起的这一段，经典，真是经典。

0: 他的这个表述真是入木三分。一个54岁的老童生，广东虽然地气温暖，但是那时候已经是冬天，穿着破布袍，气气嗦嗦的参加童生试。周进问他说：“你多大年纪了？”范进说：“准考证上写的是30岁，但是实际上我已经54了。”院试是3年2次，你考了30几年，一共考了20多次，次次都去，次次落榜，最后终于点个案首，去广州参加乡试，结果一招又中了。他自己都无法相信，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已经被别人骗惨了几十年了，或者说一辈子。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慧进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员，今报连登皇家。”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
1: 咦，想到光明凛凛，
0: 好了，我中了。”他立时改变了境况，张景斋赠房子银子，其他人赠田产店房，还有两口子投身为仆，以图荫庇的。所以范进的人生突然又改变了啊！在这里我无法对年轻的朋友们，你们道出我当时我中了之后我看到的一切，但我感觉那是一样的，感到了一丝庆幸，同时又感受到了很复杂的情感，又感受到了一种幻灭，又感觉到很荒唐。这本来挺值得骄傲的，在世俗的视线里面，这是一件挺值得骄傲的事情，你经历了困难，你扛过来了。但是我又感受到了一丝悲凉，无非范进追逐的是功名富贵，我追逐的是这个时代世俗意义上的担当或者成功。所以最后我想说，我的人生一刻是范进中举，尽管我今天的这番分享对于我们在座的小的同学来说，可能人生还未尝过此种的况味，但是或许有一天你也会体会到这里面的范进中举的荒唐和荒凉。然后我自己感受到的分享给大家最后一句话是：正在沉浸式体验的是一场笑不出来的、笑不出声的人间喜剧。这就是我的人生一刻分享，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的人生一刻只是为了引出我们精彩的、最受欢迎的老师们的人生一刻。那么我们今天有很多奖项要颁出，接下来我们要颁出今天的第一个奖项，有请开讲嘉宾西南大学教授博导荣维东教授。荣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奖项是什么奖项呢？
2: 我们的本季的最佳创新奖。
0: 有请荣老师开讲。
2: 袁小军老师、王静涛老师、杨明阳老师，
3: 最佳创新奖。袁小军，他让文化在课堂中自然流动，让德育在教学中自然发生，守正出奇，经典出新。王静康，他于文字深处见真意，在精读之中求创新，用独特视角打开文本。杨明阳，他教学不拘一格，课堂灵动鲜活，于文本之中巧思破局，让语文课堂新意盎然。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创新奖获得者袁小军老师、王静康老师、杨明阳老师，
0: 有请三位老师上台领奖。
4: 好，首先谢谢超级语文课这档节目，其次要感谢我所有的学生以及我的学校，最后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爱上语文，谢谢大家。
5: 我今年呀才24岁呀，能够站在超级语文的课堂上啊，本来就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体验。所以啊，劝君吸取少年时，莫待无花空折枝。感谢每一位聆听过我课堂的同学，愿大家享受语文当中，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谢谢大家。
6: 现在站在这个台上，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我想代表的就是我们新疆的这个小语界，说一些我们发自肺腑的话。在当今这个

0: 信息发展飞速的年代，山东卫视能够坚持推广母语教学，这本来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本身伟大，无需多言。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小学组的冠军奖项，有请荣老师为我们开奖。
2: 我们获得超级云课第五季小学冠军的是这位老师呢，一开始来的时候呢看似木讷，但是我听他的课呢是心有巧思啊，他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赢得冠军，这就是又高又强的高强老师。
1: 有请高强老师上台领奖。这是我特别为高强老师准备的礼物，这是一个学伴机器人，它能够记录我们寒窗苦读的每一个瞬间。接下来呢，我们把讲台交给高强老师，有请高强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人生一课，请。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好，请坐。老师在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一些茫然，有一些疑惑，甚至是有一点点的懵，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节课我要和大家交流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儿，我翻阅了2到6年级实测语文教材251篇课文，但是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找到思路，我到底应该讲什么。突然我找到了这样一幅插图，谁知道这幅插图出自我们的哪篇课文，来请你来讲。
5: 我记得这是4年级下册第25课挑山工。
3: 好，请坐。记得很清楚，我一看到这幅插图我就想，我找到答案了。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老师啊，这么多经典的课文，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呢？同学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无人机能飞上高山，飞过湖泊，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能把物资运输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各种电子设备AI 能帮助我们一键解决所有的问题。当下科技发展的越快，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人就越浮躁，人们的生活越便捷，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越惧怕困难。 AI 它能力越强大，就有时候人就会变得越懒惰，而挑山工精神正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下，给我们吃了一颗脚踏实地的定心丸。所以我把这节课又定义为做脚下有路的挑山人。我想请一位同学先来读一读这一段话。
6: 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登山的时候他们一条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条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的一甩一甩，使身体保持平衡。
3: 读得真好，声音洪亮，声音也很好听，大家看了吗？当他们身上有着沉甸甸的担子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再像普通人一样直直地往前直行，因为这样他们的膝盖会受不了。所以挑山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行走路线。请一位同学再来读给大家听一听这一段话。
5: 他们走的路线是折尺形的，从台阶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7、8级，到了台阶右侧就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转一次身，扁担换一次肩。
3: 好，请坐。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让扁担前边的担子不碰到石阶，也可以省一些力气，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路线曲折就会使路程加长，挑山工要走

0: 走的路程是普通游人的一倍，而一位从事了近20年的挑山工是这样对冯骥才说的。他说他家住在山脚下，他天天挑货上山，干了近20年，一年四季一天一个来回。我们不妨来算笔账，一年365天，我们除去他生病休息的时间，我们按350天算，一天一个来回，单程9.5公里，将近20年，你能算出这是多少里程来吗？不太好口算，对吗？没关系，我告诉大家，谁来读读这串数字？
1: 13万3千公里。
0: 好，请坐。13万3千公里，你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吗？什么概念？它约地球赤道周长的3.3倍。这就是挑山工一日复一日的脚步，一步又一步的努力，也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这种毅力。在文中，冯骥才先生还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在包揽祖国的美好景色时，当我们在吟诵石壁上的诗文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溪边玩耍嬉戏的时候，挑山工此时已经悄然地前行。后知后觉的我们还以为他有近路呢，他有近路吗？正如一位挑山工这样讲，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段长长的但又充满意味深长的话。来，左端正一起读。
2: 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和你们是密小道，你们肩膀上没有挑子，是走得快，可是一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得停下来吧。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步踩不实不行，更能耽误功夫。我们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又跑到你们前面去了。
0: 所以此刻我们需要来探究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挑山工走得慢，却总能先到达顶峰？
3: 因为他这一回一直不停地在走，一直在走，而游客时停时不走，时停时不走，就一直走走停一停，走走停一停。
0: 很好，请坐。因为他们心有目标，步步踏实，心无旁骛。不管山路多崎岖，不管担子有多重，他们心中有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行。同学们，我们的人生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对于我而言，我在教育的路上已经攀登了14年，才走到今天，走到了超级语文课的讲台上。对于我而言，课堂就是我的山路，学生就是我路上最美的风景。不求一路生花风光无限，只求自己每一步走得踏实，问心无愧。这是我。那同学们，你呢？如果我们的心散了，我们的脚步就会放慢，甚至就会停下来，到达不了终点。而你知道吗？那些能够到达终点的人，一定是奔着目标步步向前的人。这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没有不费力气的登顶，每一步的坚持都是在靠近目标。明白了吗？这节课到这儿， 可以结

0: 束了。但是，啊，往往一旦出现“但是”这个词，说明事情要发生转折了。来，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这是近20年泰山挑山工人数数据的概况，你来仔细看看，你发现了什么？
1: 干挑山工的人越来越少了。
0: 当然，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个原因很复杂，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重点。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重点是什么？新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新挑山工？接下来，请同学们来思考，根据这节课你所学、所感、所想，用一个词来结束我们本节课。我先来。做用智慧挑山的人。来，继续。
1: 做用行动挑山的人。
0: 真棒。做用
2: 坚持挑山的人。
0: 真好。
3: 做用努力挑山的人。
4: 做用毅力挑山的人。
5: 做用勤奋挑山的人。
0: 还记得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句话。
6: 做脚下有路的挑山人。
0: 老师也希望从我今天在超级语文课最后一节课当中，大家能够在以后都做一名脚下有路的挑山人。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0: 好，请坐。
7: 感谢高强老师带来的人生一课。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本季新同学的人生一课。有请荣卫东老师带来他的分享。
8: 能给全国最优秀的老师们一道呢，这个上语文课是一种享受。我已经有将近20年呢没有上语文课了。我曾经是一个中学的一线的语文老师，我在中学呢曾经教过19年，所以呢今天呢超级语文课安排我呢做一个分享呢，我非常的高兴。我们呢手里呢大家都拿到一个东西哈，就是我欠春天一个邀约。首先呢，其实我回去这2天呢都在忙着做啊，用各种方式啊，用人工智能啊，一直在做这个视频。我们可以放一下。
9: 我欠春天一个邀约，我欠邀约一个回应。当朋友圈被春光占领，油菜花金黄的原野，五颜六色的花香，蜜蜂以及东倒西歪的风，这个隆冬我在大雪封门的堪萨斯一间小屋劳作。我欠南方一次远足，我欠异国新修的公路一次兜风，我欠每朵花一个深情的凝视，我欠每个请求一次出手相迎，我欠家人无数陪伴，我欠朋友千场欢聚，我欠精彩无数点赞，我欠问候一一回应，我欠宇宙千千浩叹，我欠生活千阙浩歌，我欠远方无数远足，我欠对每一首诗歌的清新朗诵。当又一个春天来临，亲爱的，你知道吗？此刻最让我心痛的是，我已经错失过无数浩浩荡荡的春光之中。
8: 好，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这首诗的话，大家觉得用哪个字比较好？
10: 欠。
8: 啊，大家都说是这个欠这个

0: 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中啊有没有遇到过诗中呢提到的这么一些情形。
1: 我小学有个玩得很好的同学，他因为生病转学了，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第二天不来了，所以说我觉得我欠他一个再见。
2: 我欠我的好朋友一块糖，因为那天他给了我一块，我说我明天再带给他一块，然后结果我忘了，然后之后他也没有提过这事，然后我就不了了之了。
3: 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同学，他去新加坡那边读书了，当时是新年，本来想给他一个问候，我觉得我欠他一声问候。
0: 好，我们生活中经常有这样大大小小的亏欠和遗憾。这首诗呢其实是我写的啊，我们读的那些课文呢不能面对面的，我想呢今天有个便利，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哈。我呢其实作为这个小诗的作者哈，我应该清楚他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呢文本一旦出来呢他就不属于自己了。我想呢我们今天学这首诗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啊，我们要看见这些亏欠，第二个呢理解其中的亏欠，我们呢来探讨一下在诗中的反复出现的这个欠字是抱怨呢还是遗憾，或者还有其他的意思。
1: 我觉得应该是遗憾，因为他从欠里面这里写出了他比较忧伤的一种感情。我觉得这个欠写出了作者对这世间万物的一种抱歉，因为他说我欠春天一个邀约，我欠邀约一个回应。
0: 我这里介绍一下哈，我2014年呢到美国去访学啊，就在堪萨斯大学。我本来呢可以去啊，在假期里啊去和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哈去周游美国哈啊到西部，可是呢我呢需要有一个书稿啊，那个交际营写作，我一直在家里呢去赶写那个书稿，那整整的半年我都窝在书房里来写书，所以感觉到错失有很多的遗憾。
3: 我认为就应该更多的是遗憾，就是我认为抱怨它应该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只能值得我去回味一个早上或者一个下午，但是遗憾的话我每每回忆起来就是都会为当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而感到惋惜，它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感受，并不是如抱怨般一闪而过的念头。
4: 就其实我觉得荣老师您刚才描述的因为写书而错过了精彩的旅行或者是美丽的风景，和刚才同学们谈到的这种错过还略有不同，就是您谈到的这种错过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纠结，就人不能同时选择两条道路，当你选择其中一条你必然就会错过另一条。那么我们之所以会觉得错过比失败更遗憾，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预设，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它，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拥有它会好，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能够拥有它。那我其实这里想问一个反向的问题，就是当您去写书，其实您也在享受了那种写书的快乐，或者说至少这个其实如果您去跟朋友一起去享受春天的风景，那也许您也会遗憾地想我错过了写书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人生最大的悖论。
0: 是的，人生总是这样充满着悖论，说我们不可能事事人人都能够照顾到，所以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非常无奈的是吧一个矛盾和纠结，尤其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啊，竞争那么激烈那么快的节奏，是吧，很难做到事事人人不亏欠。如果亏欠是一种常态啊，是一种呢无奈的遗憾，你该怎么办？
5: 我认为如果对这种亏欠我们不应该一直执着的去看放着它不放，就像之前泰戈尔之前有一句话说，当你为了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就要再错过群星了，当你一直执着于一种亏欠的时候，你将会错过更多的机会，你会更加的后悔更加的遗憾。
0: 这个同学引用泰戈尔的诗是不是非常精彩啊？大家应该给他鼓掌。好的啊，还有哪位？好的。
1: 在我们面对亏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你本来没有想过你会去做的这种事情， 可能亏欠它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因为

0: 如果你没有亏欠，你可能也不会遇到一些让你的生命变得更精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亏欠常有，但是我们要在就是享受亏欠的时候去活出自己的一番精彩。
1: 这个同学回答的是不是很精彩啊？亏欠常有，但是我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好的，同学们，我觉得呢，这个亏欠呢，也许是生活的常态，希望我们呢，把握现在，学会珍惜，心怀感恩，及时行动，拥有一个呢，尽可能圆满的、美好的、幸福的人生。好的，谢谢大家。下面我们继续颁奖，有请开奖嘉宾，陪伴超级语文课一路成长的立波教授。
2: 好，我们接下来啊，颁发我们的最佳购课奖。语文课堂啊，有趣是底色，有料呢是核心，而结构才是一堂好课的骨架。接下来我要公布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最佳购课奖的三位老师是：郑梨花老师、陈燕老师、秦思老师。我们恭喜三位老师，有请三位老师上台。
3: 最佳购课奖，郑梨花，她的每一节课都是启发同行的典范。她一人站在课堂上，是一束梨花独自开，而她的教育影响早已是千树万树梨花开。陈燕，她的课堂有声润无声，有形化无形，他将诗词教学与手语艺术深度融合，为学生构建了诗意而温暖的语文世界。秦思，他青春靓丽，课堂沉稳，以情润心，以思启智，匠心构课，自成风景。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购课奖获得者郑梨花老师、陈燕老师、秦思老师。
2: 我们请三位老师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0: 首先呢，我想感谢我最可爱的同学们，是你们让我拥有了极致的师生互动体验。其次呢，我想感谢在座的各位语文同仁，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我都学到了很多，能和这么优秀的大家同台切磋是我莫大的荣幸。那我也想感谢超级语文课这个节目组，在茫茫的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把我这个没有什么成绩、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的普通老师给挖了出来。我觉得我被看见了，所以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正反馈。可能大家平时看到我在讲台上看上去很自信的样子，但其实在我不长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常觉亏欠，也常有遗憾，但是我依然选择做一个脚下有路的挑山人。谢谢大家。
4: 终日长城复短城，一山行尽一山轻。立足特教多年，终于有勇气向着我们更广阔的语文教学领域去进发。希望我们无声世界里的诗意能被世间更广阔的听见与看见。谢谢大家。
5: 非常感谢超级语文课和山东卫视，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体验。我非常想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对生活永远保持着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推使着我的人生在每一个领域不停地去探索。所以我的这一次体验之旅，我非常开心，大胆地去体验，不要在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你一定可以享受你精彩的人生。好，谢谢。
2: 好，祝贺三位老师。我们接下来要颁了一个奖。教育的终极目标啊，是真正触达学生的内心。在本季的舞台上啊，有这样几位老师，他们的课堂啊，不仅非常的精彩，更收获了现场学生和屏幕前观众的一众喜爱，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的最佳人气奖的是陈佳玉老师、李航元老师、孙高元老师，有请三位老师。
3: 最佳

人细讲，陈佳玉，她用阳光的笑容叩开学生的心扉，用独特的魅力凝聚课堂的人气。李航远，他的课堂不仅有深度。

0: 热爱。孙高原，他的专业备受认可，他用魅力与能力收获同学们最真诚的喜爱。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人气奖获得者陈佳玉老师、李航元老师、孙高原老师，
1: 请三位老师做个获奖感言。
2: 超级语文课给我非常不一般的人生体验，秒沧海之一粟。此刻我在这样一个大语文大课堂大学习之中，我感觉自己真的像一粟，在这里遨游，在这里尽情地吸收语文对我的涵养。当然，我以后会在我的教育生涯中继续用我的方式去教语文，当然我也会更加的热爱语文。谢谢大家。
3: 我觉得可能从来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像语文这个学科引发全民的关注、全民的参与、全民的热议，只有我们语文有这个魅力。我非常的感谢超级语文课给所有就是致力于去进行语文教学和热爱我们母语学习的老师与同学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那在这里呢，我深刻地感受到语文从不是少数人的学问，而是每一个人心底的诗意和底气。谢谢大家。
4: 我很喜欢六祖慧能曾说的一句话，他说一灯能除千年暗。那其实我觉得语文学科就是这样一盏灯，它可以照亮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此刻手中的这个奖杯其实它也是一盏灯，但不是我点亮的，是在座各位同学们，你们对语文的、对母语的热爱点亮的，也是各位同行们，我们这么多年一起深耕在语文教学中的这份情谊点亮的。所以我希望这盏灯能够一直亮下去，能够在千千万万间教室里面一灯燃万灯，让我们的语文学科，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被这盏灯照亮。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初中组的语文冠军，我们首先有请窦老师跟我一起来作为颁奖嘉宾。五季超级语文课了啊，有无数的老师上过湖心亭看学，我认为我看到讲最好的一堂的湖心亭看学就是我们洋葱老师带来的。我们要命题的阶段是看遍大好河山，洋葱老师用一辆杭州市的1314一生一世公交车带领我们啊，走遍了杭州的角角落落。在学生心中种下一生一世的文学梦想的时候，有请初中组冠军获奖老师洋葱老师。
5: 祝贺洋葱老师，这是特意给您准备一个礼物，这是分体式的学伴机器人，它可以把1314路的沿线全部都记录下来。
1: 我们再次恭喜洋葱老师斩获本季初中组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洋葱老师带来他的人生一课。
5: 上课。
6: 是。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如果要为大家一生一世只上一节语文课，那必然是我今天带来的这堂课，它就是我最尊敬的文学大家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我们这节课会用很长的时间来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那就是阿长长不长。
6: 我觉得阿长不长，因为在课文里面描写的他是黄黄胖胖矮矮瘦瘦的、
5: 他是黄胖而矮，所以他的形体不长。
7: 我觉得阿长很长，因为他给鲁迅讲故事，给他讲长毛的故事，还给鲁迅买了心心念念的山海经。
5: 哦，他觉得阿长很长，他擅长讲故事，尤其是讲长毛的故事，而且还给他买了，别人不愿意给他买山海经。
6: 我也觉得阿长很长，阿长的长是伴随他童年快乐记忆的那种长，
5: 所以阿长特别长是吧。除了形体不长之外，其实阿长还有一个不长，就是跟阿长的名字长吗？ 阿长的名字也不长，这个不长是指他的名字里面根本没有这个长字，

0: 是因为上一个保姆叫阿长，大家叫惯了就叫阿长，所以他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是不是？随便给他叫了个名字就叫阿长，显得非常的冰冷而没有温度。这就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长的名字的缘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体现了先生一个最伟大的发现，那就是我们往往会忽视像阿长这样的普通人的什么人格的尊严，我们会往往忽视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这是鲁迅先生一个深刻的洞察，就是告诉我们，同学们注意，我们今天也会遇到身边很多的普通人，我们要尊重他们，记住他们，从他们的名字开始，外卖小哥、的士司机、清洁工人，一个人的品行的高低取决于使你对身边普通人的态度，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你对高高在上的那态度。除了这个之外，同学们看到还有哪些意味呢？阿长是个没文化的人，可是他却做了一件特别有文化的事情，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人，那就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给他买山海经，这是为啥？
1: 没什么用。
0: 对，山海经没什么用，对考试没什么用，对他们这样的高知家庭没什么用，可是阿长觉得孩子喜欢我就给他买，有什么关系吗？
1: 关心孩子心理。
0: 所以阿长看起来没文化，实际上是阿长没有受到我们现实世界的功利的世俗的文化的熏染，阿长保持了呵护儿童的最纯正的教育观，而这个教育观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包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阿长的教育观已经超越了时空，跨越了时空，在今天也是值得歌颂的。诸位，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寓意文每一个字都是无底洞，这个肠子里面可以挖出这么多的东西，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上这篇文章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寓意文的本质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字，文字是寓意文本质的基础，没有文字就不称其为寓意文。所以我希望在座上完这一课之后，大家对文字有个敏感，所以文字都是有魔力的，你们要热爱中国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注意，作者是对阿长写下了深情的文字，但是这篇文章还有一个人先生也写得特别的深情，我找人读一读，就是他的远房的叔祖。
2: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朱兰、茉莉之类，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竹篮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志异和嗜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在他的书斋里见过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还有许多名目很深的书籍。
0: 现在杨老师一个问题就在于，这本呢主要写阿长，他写远房叔祖主要是引出他为什么喜欢山海经，对不对？只是个引子，可以一句话带过就可以了。为什么先生非常深情地写下了远房叔祖，用这么长的文字来写他的远房叔祖？
3: 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鲁迅有一个闲笔，就是他的太太却正相反，这里其实有一个对比，或者说有两个世界，就是叔祖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花草，是一个闲散的，是一个比较诗意的世界，甚至有点童趣的、笨笨的。但是其实他的太太呢，他是干嘛？他是晒衣服，他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很现实的、很生活、日常生活的世界。他跟鲁迅说到这个，比如说花镜啊什么，就是喜欢这种怪力乱神、神鬼的世界、花草的世界，他在现实中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这里其实鲁迅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和两个不同的世界。
0: 非常好，掌声送给李老师。同学们，就是我们已经从文字的世界进入了文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就是再现两个世界，一个是

0: 见识的世界，一个精神的世界。鲁迅伟大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告诉你，我这篇文章不是一篇记叙文，我是一篇文学啊。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人学是什么？就研究人的学问，就是文学告诉我们何为良好生活。把我送给你们的这句话读一读。好，这位同学，这位男生。
1: 高速发展的科技将物质世界变得拥挤，精神世界在形形色色的竞争中变得坚硬，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然沉重。我们可不可以偶尔像先生的书祖那样，养养花草，看看闲书？我们不能只奔着最终的那个意义而去，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放下意义，问一问有意思吗？光阴有时候也是也可以虚度的。
0: 对，注意我说的是有时候，文学告诉了我们，所以你必须热爱文学，就是语文的魔力所在，否则你就永远生活在那个现实的世界里，你会用竹竿打在那个枝栏上晒衣裤，犹如焚琴煮鹤，大煞风景。文学让你变得不一样，语文让你变得不一样。好，该到最后说结尾的时候了，大家看到最后一句话，先生深情地写下了这句话，一起来读一遍。然后黑暗的蒂姆啊，愿写。
2: 然后黑暗的蒂姆啊，
0: 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他的魂灵。阿长的魂灵是一个什么样的魂灵？
3: 善良的，
4: 朴实的那种。
0: 用一个词就是可以概括，阿长的魂灵是一种朴拙的魂灵，那种魂灵充满了朴拙之气，善良、天真、淳朴，是一种不矫揉造作、发自本心的淳朴与真诚。虽然我的妈妈告诉她睡觉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有个大字摆在那里，她仍然我行我素摆在那里。阿长就是这样，对，不需要改变，不需要改变他本来的样子。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已经被这个社会磨平了棱角，改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样子了。阿长永远是他那个样子，这就是我们的阿长。那么鲁迅先生深情写下这篇文章，其实在最后，同学们你翻到最后，他说阿长买的这个《山海经》有个什么特点，有个字其实很关键的，对，粗拙，圈起来一个拙字。这个拙的《山海经》和拙的阿长是如此的匹配，先生为什么对这个拙如此的感兴趣？这个拙的对朴拙的这样一种人格，或者说文化人格，他如此的喜欢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他的先祖。他的先祖是谁？就是写《爱莲说》的那位周敦颐。19岁的时候，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们看最后两句怎么说：好像怜惜称静止，墨水残液堕寒塘。他也认这个，他也追随周敦颐的精神。周敦颐有一篇非常棒的文章叫《拙赋》。周敦颐有个特点，他没发现，他写文章怎么样？
5: 简短。
0: 对，写得很短。周敦颐真的惜墨如金。鲁迅写文章也是这样，我告诉你，鲁迅没有写长篇小说，鲁迅也是惜墨如金的，受了周敦颐的影响，我斗胆揣测也有影响。他们文章都写得很短，《拙赋》你看这么短。他就说别人说我很笨、很傻、很拙，周敦颐说：好啊，我傻，我拙，我很喜欢，我很讨厌，我是个巧人。如果我是个巧人的话，我感到很羞耻。拙有这么多的好处：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怡；巧者贼，拙者得；巧者凶，拙者吉。天下拙行政策，上安下顺，风清秘诀。所以，显然鲁迅先生深受他的影响，他曾经翻译过一本书，里面有个明确的观点，就是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是依靠那些拼命实干的呆子，就是那拙人，而令人担忧的就是世界上聪明人太多，呆子太少。你们以后会学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先生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先认为中国的脊梁是什么人？是巧人还是拙人？拙人，就那些朴拙的人。 先生的文章。

0: 里面有一类人，就是翘人。这种人就圆滑世故，台前一套，背后一套，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你们以后学到鲁迅的故乡里面的杨二嫂，那个圆细脚林的圆规，那个圆滑世故的圆规的杨二嫂，就是个翘人，先生是不喜欢的，把他比成是个圆规。为什么是个圆规？你没想到，对，圆滑，画个圆，圆滑。先生不喜欢圆滑的东西，不喜欢圆滑。先生喜欢捕捉，在培养文学青年方面，他喜欢捉人。他喜欢谁？喜欢柔史。他觉得柔史有点迂，迂在哪里呢？欲在凡是损己利人的，他就选择上。鲁迅崇尚的艺术是什么样的艺术？石刻、魏碑、木刻，你们美术会学到，对吧？他觉得这些东西有一种返璞归真的魅力，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精神气度。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要写捕捉的原因。你今天还愿意做一个捕捉的人吗？这是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但是我本人，我希望大家每一个同学都能做一个捕捉的人，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有时候也要放过自己一马。光阴有时候也是可以用来虚度的。谢谢大家，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斗神学伴机器人，孩子作业好搭档，作业陪写科学规划，智能感知纠错，自主学习全程记录，学霸挑战轻松提升素养，分体式设计多场景陪伴，解放家长，让孩子学习更高效。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0: 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我们结婚了。
13: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4: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5: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6: 旺仔牛奶糖，
17: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9: 就是我啊，
19: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3: 旺仔牛奶三十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8: 再看我，
9: 再看我，
21: 还在看我，
22: 再看
23: 我们就把你喝掉。
3: 语文好豆，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4: 同学们好，我是苍明先生李波，由我来讲接下来的人生一课。我特别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今天超级语文课的课堂里，我们36个人坐在这里，是什么让我们遇见在一起的？啊，缘分是佛家的说法，有没有更科学的说法？
25: 对语文的热爱。
24: 对语文的热爱，那是一个原因。我的答案是，因为这三个字。哎，摆渡人，讲到他什么意思，我先不说。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听到秦思老师讲《故都的秋》，哎呀，真好。说到文人雅士。比如张岱去看湖心亭的雪，比如苏东坡半夜不睡觉把张怀民喊起来夜游承天寺，印象非常深刻。张怀民这个被硬叫起来这件事有没有问题？我们来读读试试看，一起来，咱们俩一起读一下，到前面来。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

0: 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1: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陈天寺寻张怀民。
0: 怀民亦未请啊，相与不与中庭。
1: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0: 来来来，怀民啊，何月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人者耳。你看这是怀民多好，看到最后的时候完全进入情境，知道最后和我共鸣。苏东坡为什么遂至陈天寺寻张怀民呢？
2: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被贬了，他心情不好。张怀民被贬了，张怀民心情一定也不好，
0: 也不好。
2: 拉着张怀民去
0: 潇洒，俩不好的人在一起，负负得正，是不是这样？其实啊，分析这篇问题，要知道这个人，要知道他写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请问他写于什么时间？
3: 写于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晚。
0: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你知道他是九月份，他对苏东坡有一件重要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一生知己、亲密爱人王昭云，在元丰六年的九月二十七日生了个男孩。苏东坡高兴的三天之后写了著名的喜儿诗。你告诉我，他十月份很伤心吗？才过了半个月啊，他又难过的睡不着觉了吗？那还是苏东坡吗？请问那天晚上是谁睡不着觉？是苏东坡睡不着觉吗？
4: 我觉得他应该是认为张怀民不开心，然后我是帮他疏解。
0: 这个同学说的很有意思，苏轼是自己睡不着觉去找张怀民吗？他是什么？他是担心怀民睡不着觉啊，所以苏东坡他想去安慰正处在困境中的张怀民，对吧？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题目，这个时候正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我们往往称他叫什么？我们用李清照的一首词吧，争渡争渡，争渡者渡到彼岸去，解决现世的苦痛。但是渡过去有时候凭自己真的很难的，所以苏东坡这时候相当于什么？他是张怀民的什么？摆渡人，张怀民的接引者。苏东坡为什么那么善良，那么在自己快乐的时光里头已经挣脱出来黄州岁月，从此暂变成东坡之后新党的一个人物被贬来了，他没有幸灾乐祸，却想着去安抚那一颗争渡的灵魂。你猜他为什么？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怀有一颗悲悯的心。
0: 悲悯的心，那为什么在元丰四年和三年的时候还试试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呢？
1: 感觉他在元丰五年已经看淡了这些。
0: 元丰四年还没看淡，元丰五年为什么就看淡了？
4: 我想到一句话叫做，我自己淋过雨之后我就想给别人撑伞。
0: 那他的伞哪来的？研究学问还要据实而论。在元丰五年六年间有两个人物非常神奇，他们在历史中就出现在这个五年六年间，前不见踪迹，后不见身影。一个叫张怀民，另一个大家知道吗？大家一定知道，这个人就在元丰五年的作品中，好多作品他都是现场目击证人。元丰五年三月四号黄州寒食帖怎么写的？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最痛苦的，如果你淋过那个帖，最痛苦的哪一个字啊？破灶烧尸尾，空袍煮寒菜，对吧？然后最后第二首结尾叫也你枯途穷，思会吹不起，心死如灰。怎么到七号就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就一说烟雨任平生了。有学者研究有一个观点，

0: 宗的观点，说寒食节的时候他没酒喝，他罪官买酒都受到限制了。然后三月份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不仅给他带来了好酒，还让他此后学会自己酿酒，彻底解决酒的问题。七月份前赤壁赋啊，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一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于是苏东坡高兴了，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就这个客一歌而和之。他吹出来的什么样的节奏呢？其声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个腔调和苏东坡要的不一样。苏东坡立刻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你怎么能推出这样的腔调来呢？”主体来了，一问一答。客说了：“你看，老苏啊，老苏，你看，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曹孟德之诗也，此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然后怎么样？故一世之雄也。结局呢？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鱼虾而有迷路，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阻，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遥游，抱明月而床中，志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什么？
1: 悲风。
0: 悲风。这么伤感，苏东坡当然要安慰他了，对不对？苏子怎么说的？苏子曰：“客以知福，谁与月乎？”你看赤壁上的水和月，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说长江一直在流，少了吗？切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生，沐浴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怎么样？是造物者无尽藏也，吾与子之所共事。说完，请问客是什么反应？渊博应该背得很熟。
2: 喜而笑，喜
0: 展这喜而笑，说明结果是什么？
2: 苏东坡把客给说服了。
0: 最后两个人是什么？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
1: 之既白。
0: 既白。你觉得苏东坡的劝解这个客好不好？水平高不高？
2: 高。
0: 好，这是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更古怪的地方了，就是到十月，然后他从雪堂到东宝亭，有两位客跟着他。那一天正好是十五的夜晚，月亮特别好，照着影子，他们仨一路走着还对诗，然后到赤壁上喝了酒，苏东坡又来劲了，叫美玉绝景，千长登之，是吧？袖子一捞就往上登了，登上那个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他到上面还放声长啸，长啸完了自己也害怕了，太高了，又回到船上啊，任意让船在江中飘荡。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只孤鹤，四顾茫然的时候，四顾唧唧，横江东来，势如巨轮，掠过他的戛然长鸣啊，掠渔舟西去。然后晚上做了个梦，有一个道人出现在他梦里，笑着问他：“
3: 赤壁之游，乐乎？”
0: 苏东坡怎么回答？问其姓名，反而不答。你是谁？那个人不答，他突然：“呜呼一息，我知道，我知道了，你就是飞过我船头的那只孤鹤呀。”后赤壁赋啊，我琢磨很多年，很有意思。里头有几个人物，大家算算啊。现在是四个人，哪四个人？
2: 加上鹤，再加上苏东坡和他的两位一起游玩的朋友，
0: 还有他老婆王润之，对不对？不能把那个伟大的女性忘记了。这里头是不是每个人都说过话？连那个鹤化为的道士都说了一句话：“赤壁之游，乐乎？”有没有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句话？
4: 感觉是那个鹤。
0: 哪个鹤？鹤不是化为道人说了一句话，而且过他船头还叫了一声，嘎，戛然长鸣，你听不见。还有谁？
4: 是他有两个友人，但是有一个自始至终都没
0: 有
4: 说话。
0: 有一个友人没说话，那么重要的一个客。

0: 对吧？居然从头到尾没说话。那个客大家知道是谁吗？神秘的赤壁副宗客是谁呢？这个答案宋人就有答案，宋人详细考证过啊，前后赤壁副宗的客都是一个人，后赤壁副宗没有说话的那个客就是前赤壁副宗那个崔洞霄被苏东坡开解的那个客，在学术界是个定论。杨世昌，字子京，西蜀五都山人，今四川绵竹人，北宋的道家、画家、古琴家、酿酒专家，绵竹五都山盐仙观观主，在中国绘画史上，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幅国宝级的绘画，杨世昌所画，是五代以来唯一的道士画作《空洞问道图》。但其实这个人啊，我告诉大家，不光是画家、古琴家、动琴音乐家，而且苏东坡前面书杨道士帖说他什么医补阴阳，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不对？酿酒家，蜜酒歌，他带来给苏东坡的方子才有会酿酒，而且他会什么占卜、作卦、看相、布衣神相，又是盐仙观的观主，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应该是一个洞晓世事的一位
0: 世外高人，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世外高人，还记得在《前赤壁赋》里他都说了什么了吗？他说：“现长江之无穷，哀无声之虚，我好痛苦啊！志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不矛盾吗？这样一个世外高人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想要启发苏东坡思考，他其实自己早已经悟了，他要启发苏东坡思考，所以他才这样子来问苏东坡。而在后赤壁赋当中，苏东坡其实已经在他看来啊解脱了、悟到了，所以他不再说话，
0: 摆渡人的角色，是不是？但是实际上谁是谁的摆渡人，谁是谁的接引者？苏东坡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
3: 他在跟杨世昌对话中他就是个真渡者，他在跟张怀民对话中他更像一个摆渡人。
0: 这就是我最想跟同学们跟我们所有的教育同仁说的，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课堂的设计者，但我们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任务，叫什么？人生的接引者、摆渡者。而且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时候未必要最大的光芒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当苏东坡写下后赤壁赋的时候，他没有写可说的任何一句话，但他其实已经理解了杨世昌对他生命的意义。在那一刻，他彻底在杨世昌的陪伴下由苏子瞻变成了什么？苏东坡。所以啊，同学们，你们现在是什么？在这个表上你们现在是什么？你们是人生的争渡者，是不是？后面的老师是什么？是你们的接引者。但不要忘记了，从漫长的人生来看，我们就像苏东坡一样，我们时刻既是争渡者，我们时刻又是摆渡者。所以说到最后，我不揣冒昧，还是要把我写的那首七言绝句放出来。我是人间摆渡客，渡人渡己渡星河，浮沉莫问潮头浪，一照清风自在多。谢谢大家。下面继续颁奖，我们有请颁奖嘉宾窦昕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出的是本季的最佳新人奖，有请窦昕老师怎么公布。
4: 语文教学守正方能创新，深耕方能致远。而本季的舞台上有一群年轻的身影，他们带着对语文教育的热爱与初心站上这个舞台，用新鲜的思路、饱满的热情，展现了青年语文教师。

0: 的风采，他们就是本季的新锐力量，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最佳新人奖的是陈宇君老师、胡艺昕老师、李莹老师，恭喜三位老师。
1: 好，有请三位老师
0: 上台领奖。
2: 最佳新人奖，陈宇君。课堂上他全情投入，课堂下他精益求精，芳华出战，匠心已具。胡艺昕，他以诗为灯，以心为炬，将远方带给少年，让诗意浸润课堂。丽银，他心向教学，深耕不辍，活泼向阳，课堂生光，以热忱赴讲台，以初心启心智。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宇君老师、胡艺昕老师、丽银老师。
1: 我们请三位新人奖获得者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3: 非常感谢我们山东卫视，我们超级语文课能够给我们刚刚站上讲台的这些新老师们如此大的一个机会。我们前行路上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呢，我们会更加的脚踏实地，看向远方。最后呢，我也想对自己以及我的所有的孩子们说，既识乾坤之大，又怜草木之青。谢谢。
4: 我能够想起一个新人语文老师，他叫胡艺昕。谢谢。
5: 大家好，最佳新人奖，这让我想到了，不管我们走了多远的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初心，也要记得永远向心而行。谢谢。
1: 好，祝贺三位老师。那么接下去就剩本季的最后一个奖项了。本季高中组的老师们带领学生在经典中汲取力量，在文本中思考人生，让语文成为照亮未来的光。我们还是请窦老师来帮我们开奖。
0: 好，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高中组冠军的是赵渊博老师。
1: 有请赵渊博老师。恭喜恭喜渊博老师。
0: 恭喜渊博老师。用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做摆渡人、摆渡争渡者。
6: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同学。
1: 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交给赵渊博老师，一起来聆听他的人生一刻，掌声有请。
7: 上课。
8: 起立。
7: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7: 好，请坐。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说了这样一个话，他说，渊博，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群组，其中一个群组我们想要加入进去。我说什么群组？他告诉我，群组的名字叫我们想要变成 AI。 怎么有这样的群组呢？他说，这样的小组加入进去之后，人们都在努力地把自己的情感情绪给摒弃掉，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什么情感、没有什么情绪的人。我一边笑一边有点心酸，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们怎么开始惧怕情感，怎么开始害怕自己的情绪了？难道今天的他们真的想要让自己跟 AI 一样吗？所以我说，我今天要讲一篇在很多人看起来都很难的文章，《百年孤独》。我想知道今天的人还会不会感觉到孤独，我想从这篇文本让大家理解到我们如何在努力当中去克服这种孤独，我想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我才能和人建立最真实的连接。我知道大家看到《百年孤独》这个题目就已经惊呆了，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读《百年孤独》怎么读。首先，不要试着记住那些人名，什么布恩迪亚啊，什么奥雷里亚诺，太复杂了，不用记，没关系。接着，不必深思，不必怀疑，哎，怎么人可以直接飞起来？哎，怎么在袋子里头的骨头还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动？不必怀疑，也不必深思，只要我们在读完之后记住了有这样的事情，并且围着瑰丽的想象，震撼的久久不能忘怀，那这就是读这本书的意义了。所以带着不恐惧的状态心理，我们进入这个文本。首先，这里有一个小镇叫马孔多，接下来一个叫做丽贝卡的女孩来到了这个镇上，她是被几个商人带过来的。她来到这个镇上之后，与这个镇上格格不入，与她即将寄居的布恩迪亚家族格格不入。

0: 不入。而当他好不容易适应的时候，他却患上了一种病症。这个病症首先是失眠症，失眠症之后又蔓延到了整个马孔多小镇上，最后这个小镇上面的人都患有了失忆症。这是这个故事的梗概。我看到已经有孩子皱起了眉头了，失眠、失忆、马孔多，太复杂了。没关系，所有的人在读到这一篇的时候，最先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叫丽贝卡的小女孩会患上失眠症？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丽贝卡这个女孩。来，请一个孩子帮我读一下丽贝卡这个女孩是怎么样的。你来吧。
1: 她只有11岁，几位皮草商人带着她从马纳乌雷辛苦跋涉而来，不知她的父母是谁。她的所有行李只有一个小衣箱、一把会有彩色小花的小摇椅和一个帆布口袋，袋里装着她父母的骨殖，一刻不停地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她显得那么的奇怪，仿佛不能听懂别人的提问。她的皮肤呈现青绿色，肚子圆滚，紧绷如骨。她体弱多病，忍饥挨饿。然而食物端上来的时候，她却任凭盘子搁在腿上，尝也不尝。最让人感觉魔幻的是，她喜欢吃土，院子里的湿土和用指甲刮下的石灰墙皮。
0: 好，谢谢。你先告诉我，你用一个词概括一下丽贝卡，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古怪。
0: 哪些地方很古怪？
1: 就是首先是他样貌上的古怪，
0: 他
1: 与一般人长得不太一样。其次是他性格上的古怪，就是他明明已经体弱多病、忍饥挨饿了，但是当食物端上来的时候，他依然也不吃。
0: 很好，还有吗？
1: 然后就是，他携带的一些行李里面，并没有什么生活所需的必需品。
0: 发现了没有？无论是他带的东西，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外表，都有点古怪。这里尤为古怪的有一个点，他有个什么习惯？吃土，对吧？他喜欢吃土。孩子们，假如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了我们的镇上，来到了我们的家里，你觉得我们会怎么对待他？来。
2: 欣赏他吃土，
0: 欣赏他吃土，真的吗？来，妹妹你呢？
3: 我觉得我可能会躲开
0: 啊，
3: 我怕他让我跟他一起吃土
4: 啊。我觉得是会就是离着远远的欣赏他。
0: 那你起码不会做一点什么事情针对他吧？
4: 不会的。
0: 嗯，很好。我看到的我们的同学都非常的包容，但是我们看一下马孔多小镇上的人，他被送到的布恩迪亚家族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家里对他严加监视。接下来在院子里撒牛胆汁，往墙壁上涂辣椒油。为什么这么做？牛胆汁很怎么？很苦，是不是？这种做法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吃土了。沃尔苏拉这个家族里面的女性，这个家族里面的妈妈，她把橘汁兑上大黄，大黄也是极苦，晾晒了一整夜，然后让她空腹喝下，也是希望用什么来改变她的习惯？哪种味道？难吃的东西，难吃的味道。甚而至于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有用没有，可是他觉得只要苦就能够让他的肝脏起变化，所以他这样做。可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小女孩丽贝卡，她不是那么轻易的就会折服的小孩。丽贝卡像头小牛犊一样的反抗他们。那面对反抗，你们猜猜沃尔苏拉会做什么？他们像扳倒一头小牛犊似的逼他喝药，在药物治疗之外加上了皮带的抽打。他只有11岁，他是寄居在这里，所以我们可怜的小小的丽贝卡，他选择的是好的，我改变。于是沃尔苏拉说，丽贝卡康复了。孩子们，丽贝卡康复了，丢掉恶习了。你感觉这个词我用的对不对？我用鞭子抽打，我给你喂难吃的药，最后你改变了你的过去，那我其实是在怎么你
5: 压迫
0: 啊？我听到一个压迫、改造、逼迫、控制、驯服，可能这些是丽贝卡真正感受到的。可是丽贝卡依旧变了，只不过丽贝卡丢掉的不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恶习，可能也丢掉了她所谓的本性，她的来源，她的根，她原来站立的那片土壤。我们来看这段话，洛克的话，对大家来讲可能有一点难，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个人纵然横遭压抑，磨难不已，
5: 纵然沉疴在身。

0: 究人士，纵然只存在于一种可能性或者潜能中，但重要的是万万不能没有个体人格。人一旦没有个体人格，也就混同于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失掉人自身的独特性。
1: 所以大家讲，是的，丽贝卡改变了，但她同样也是被驯服了。是的，丽贝卡的恶习丢掉了，但同样丢掉的也是她的本性。而接下来她的改变很可能是她失去本性的开始。在文章的接下来的部分，丽贝卡患上了失眠症，坐在摇椅上一整夜一整夜把眼睛瞪大。过不了多久，她把这种失眠症传染到了马孔多的所有人身上。马孔多的人也都患上了失眠症，大家都不用睡觉了，一整夜一整夜把眼睛瞪着。孩子们，如果你不需要睡觉了，你患上了失眠症，什么样的感觉？来，
2: 相当于你的日活动时间翻了一倍。
1: 好，
2: 能干更多有意义的事。
1: 干更多有意义的事。如果你时间增多了，你会干什么？想了一下，
3: 这可是在电视上。
1: 是在电视上，你不敢讲。
2: 肯定要好好学习，认真写作业。
1: 他思考了一下，说我在电视上，我要讲，我要好好学习。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跟大家的想法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最开始是不在意，没关系嘛，接下来很高兴，就像刚才大家一样，我延长了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娱乐的时间。然后他发现一件事情，还我们都开始不睡觉，我们都开始遗忘，马孔多这个小镇上的人都开始遗忘了，而且遗忘的越来越多。最开始他们遗忘物品的名字，接下来他们遗忘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习惯，再然后他们开始遗忘他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事情，自己所爱的人，身边的家人都被他当做了是陌生人。于是奥雷里亚诺，也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儿子，他开始写，他开始记录，他给每一个物品贴上标签，在每一个物品所在的位置那里告诉自己这个物品叫什么，这个物品的用途是什么，以此来抵御遗忘。可是你觉得有用没有？为什么没用？他后来字也不认识了，当文字的记忆也丢失，那么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永恒的记忆就完全没有了。这个世界存在的积聚我找不到了，这个世界我生活过的痕迹我找不到了。遗忘就带来了整个马孔多的混乱，他们深陷进了迷雾当中。孩子们，故事就到这里戛然而止了，后边还有很多的内容，但我们的课本就选择到了这个位置。孩子们，这是篇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他写了这些是不是停在这里就不想要再引发我们的思考了？恰恰相反，它虽然发生在拉丁美洲，可是难道不发生在我们身边吗？它虽然发生在60年前所写的这个作品里头，难道它不发生在我们身边吗？我们在感受到孤独的时候，往往会被动的融入，而在被动融入的过程里头，我们逐步逐步的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我渴望什么，我想要什么。当我们好不容易融入进去，发现我连自我都没有的时候，我就逐步的失忆，失去那个属于我的来处，失去那片我所站立的土壤。接下来这种个体的失忆演变成群体的失忆，当整个群体失忆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我们所记得的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了不起的东西，也许都会在此如风吹云散一般再也没有了。我选这篇是想跟大家讲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会因孤独而被动融入，我们看到了我们可能会群体性的失忆，我们就得去想，怎么我们才能够面对孤独，怎么我们才能够去抵御失忆。而马尔克斯有没有给我们相应的答案呢？马尔克斯给了我们一点点相应的答案。第一个，马尔克斯说，孤独的根源是没有爱的能力。当我们感觉到孤独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能被动的融入，我们应该选择主动的站出来，我主动去告诉对方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当我们主动的去伸出手去，主动的去表达自己，这种融入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被动融入了，可能就会找到真正意义上跟我们共鸣的那个伙伴，那个朋友了。而记忆呢，我们如何才可以抵抗失忆呢？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呀，马孔多的人不是也记录了吗？最后不是忘记了文字就没办法再去记住了吗？ 孩子们，这是不是反过来在告诉我们，文字是我们记忆的一个底线？因为有人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才记得马孔多。因为有人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才知道马尔克斯所生活的拉丁美洲大陆，它是那样的令人伤痛，又那样的令人神往。那我想谈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什么来帮我们抵御孤独，什么来帮我们抵御失意？我觉得是文学。文学让我们主动去表达，文学让我们主动去跟人建立关联，文学让我们不断地记录，文学让我们留存记忆。文学的另一重意义在哪里呢？文学的另一重意义在告诉你，别害怕伸出手去，别害怕情感的流露，不要去做一个 AI， 别害怕去表达你的感情，别害怕对着天空与山峰大喊，即使没有回音没关系，文学会是你永远的庇护。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谢谢各位老师，下课。
4: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6: 斗神学伴机器人，孩子作业好搭档，作业陪写科学规划，智能感知纠错，自主学习全程记录，学霸挑战轻松提升素养，分体式设计多场景陪伴，解放家长，让孩子学习更高效。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10: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10: 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5: 好的，那么此刻超级语文课第5季终于要落下帷幕了，让我们用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有请本季超级语文课所有的参赛老师。和课评员，请一同登上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舞台来。亲爱的同学们，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第5季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带着本季的感动与收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与期待，共同期待超级语文课下一季的精彩相遇。最后，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本季所有的参赛老师，送给每一位为语文教育付出心血的教育工作者，也送给每一个热爱语文的你。超级语文课，我们下季课堂再见。
16: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4: 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1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6: 那就是我啊。
1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8: 旺仔牛奶三十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7: 再看我，
16: 再看我，
19: 还在看我，
20: 再看
21: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色彩，看见刘震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别录用
2: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4: 表现不错。
5: 老婆，我升职了。
6: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研究审议

0: 生产等工作，以实际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第23届山东省大学生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竞赛决赛今天在烟台开幕，吸引了全省70所高校20000余名师生参加，报名作品达3600余项，参赛作品涉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车辆及农牧渔产品加工技术与装备等领域。通过各高校预赛推选出1000余项作品参加全省的决赛评审。启动山东省暨威海市第23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今天在文登区启动，现场发布了普及周活动14个重点项目，并向5家基层书院、3个社区赠送社科普及图书。同时，现场设置了法律法规、卫生健康等10余个特色展台，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社科魅力。近年来，主打温和润肤、母婴可用的羊奶皂成为网红洗护产品，凭借山羊奶滋养、天然手工、不伤肌肤等宣传卖点，在各大直播平台热销，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然而，近期有消费者向我们栏目反映，他在使用了网红羊奶皂后，却感觉皮肤瘙痒不适。网红羊奶皂究竟是天然好物，还是虚假宣传的噱头？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市民滕女士一直偏爱温和的洗护用品，在直播间看到一款多年羊奶皂的宣传后心动不已。这家网店叫润多年，已经销售47.6万单，商家明确标注添加山羊奶成分，主打天然滋养。
2: 这身上开始出现过敏了，大疙瘩没有，全是那种小疙瘩，一摸能摸出来跟鸡皮似的。
1: 为了弄清皮肤瘙痒的原因，滕女士多次与商家沟通维权。
2: 我们去找商家了，也找抖音客服了，他们一致认为是含羊奶。
1: 为了揭开网红羊奶皂的销售真相，4月20号，记者顺着滕女士提供的线索，对这款羊奶皂的直播间、宣传、生产厂家、原料供应市场展开全链条调查。在河北晋州市东里镇新丰村的新多年日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电商直播。直播间反复强调山羊奶的护肤作用，依靠羊奶成分实现护手、润肤、低敏的效果，凭借精准的话术俘获大量消费者。
3: 这全是要发出去的快递啊！
4: 啊，
3: 你们一天卖多少块的？
4: 没准
3: 上万块。
4: 对，
3: 啊，
4: 我得上万块吧。
1: 那么，厂家内部对于羊奶添加的真实情况是否和直播间宣传的一致呢？面对记者的提问，新多年日化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不便回答。
5: 石家庄甚至是日化基地，可以上这边去了解一下，研究研究看咋回事。
1: 随后，记者火速赶往石家庄深泽县，在耿庄工业园区，记者看到这里遍布着数十家日化品生产厂家，沿街随处可见网红爆款一件代发、OEM 加工一站采购的字样。记者随即走进一家日化企业的销售展厅，
6: 这写的羊奶就是羊奶的香精，
3: 那加羊奶有啥作用啊？
6: 不知道，没听说加羊奶的，它不是说写了羊奶就是加了羊奶。
3: 噱头，
6: 嗯，
3: 是吧？
6: 肯定了，
3: 牛奶香
6: 就跟老婆饼里有老婆吗？那不是一个意思吗？
1: 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止羊奶皂，市面上牛奶皂、驼奶皂等各类奶制手工皂大多都是同款套路。皂类制作对水分、原料配比要求严苛，添加鲜奶无法成型，这也是羊奶皂普遍不添奶的关键原因。他的这一说法，记者也在其他企业那里得到了证实。
7: 直播间里说加了羊奶可以让这个皂更加的，
8: 没有，就是卖点，没有，不可能。做羊奶，你加的真羊奶加在里面，它就会发生变质了。
1: 以眼前这款澳洲山羊奶精华皂为例，外包装上虽然写有澳洲山羊奶字样，但生产企业却告诉记者，里边不含一滴奶。
7: 你合着澳洲山羊奶就是个噱头，不一定是澳洲山羊奶。
8: 你这不要认真，这个别什么东西不要认真，
7: 不要认真。
8: 对，
7: 那你们为什么要写澳洲山羊奶？
8: 这玩意儿，他谁不能去这么宣传？那他网红卖东西，那个不是虚假宣传吗？
1: 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羊奶成分造假以外，这里生产的羊奶皂的另一大卖点——纯手工制作，也是虚假宣传。三峡手工羊奶皂产品外包装标注“手工皂”，建议零售价58元，主打匠心手工工艺。 而记者进入工厂车间内却发现里边机器轰鸣，产品都是批量生产，根本不存在手工制作。
9: 你这个是手工造？
10: 不是机器造的。

0: 你
1: 这不是建议零售价58吗？是不是？
2: 啊，
1: 咱我们卖能卖58块钱吗？啊，大叔，
2: 买你他有人买你就能买吧？
1: 但是你标的是手工羊奶皂是吧？
2: 嗯，他现在都没有手工，咱们这边都没手工。
3: 既然没有羊奶，那浓郁的奶香味从何而来？厂家直言，全靠香精提味。
4: 我看那羊奶皂嘞，他说他那羊奶皂浇的香精，
0: 用的哪一种香精？然后再看看什么味儿？
4: 木瓜牛奶的。
0: 这个哦，这种啊。羊奶皂的香精也用这个吗？
4: 那就这个
0: 啊，
4: 就这个。
3: 用木瓜牛奶香精就可以堂而皇之代替，可见网红羊奶皂的生产有多么随意。随后记者顺着线索走访了香精香料销售企业，找到了网红羊奶皂的香味来源。
1: 有羊奶香精吗？
5: 有。
1: 这个是羊奶提取的吗？
5: 不是啊，
1: 啊
5: 不是啊，
1: 不是啊，
5: 啊这都是这个原料呗，都是合成的。
1: 我和羊奶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羊奶味儿、
5: 哦。对，
1: 这个多少钱一吨？
5: 65块钱一公斤。
3: 廉价的合成羊奶香精，一公斤售价仅为65元，大批量采购成本更低。日化厂家只需要少量添加，就能让香皂散发浓郁奶香，营造羊奶添加的假象。而即便是有企业真往里边加羊奶，也是微乎其微。所谓的羊奶富含维生素 E， 滋养护肤，全是虚假宣传话术。
6: 这我们这一罐放了1斤，罐是500斤左右，
7: 500斤里边再加1斤，
6: 对，
7: 啊，
6: 你放多少种羊奶都行，放多少种喝不了，但是你用的话，我还没有效果。放的少，它能有多少效果？你放多了，它就得变成。
3: 一边是直播间夸大宣传编造羊奶滋养功效，一边是生产厂家全程机器制造，配料造假，香精勾兑。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网红羊奶皂形成了完整的虚假营销链条。商家利用消费者追求天然母婴安全的消费心理，偷换概念，编造卖点，用老婆饼式的歪理规避责任。为了弄清皮肤瘙痒的原因，滕女士先后将产品送往专业机构进行了3次成分检测，而3次检测结果都让她大吃一惊。
8: 她就检测了3次，3次里面检测报告显示的都是不含羊奶，我觉得她是在虚假宣传。商家的这个告诉我们说，老婆饼里有老婆吗？我就觉得她给我们解释的太可笑了。但是她老婆饼里面配料表她没老婆呀，但这个配料表它确实有山羊奶啊。
3: 记者把从网店润多年购买的多年羊奶皂和从网店奇兰百货购买的妙晨牌羊奶皂送去了权威检测机构，检测结果均显示未检测出羊源性。
9: 小小的一块羊奶皂暴露出日化洗护行业的乱象，网红流量加持之下，不少商家抛弃品质底线，靠噱头收割流量，低价暴利牟利。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洗护产品不要被网红标签花式宣传迷惑，理性看待各类概念性添加卖点。同时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对直播带货日化生产企业的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成分造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规范日化市场秩序，守住消费安全底线。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从空中鸟看，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东岸的爱湖村，是京杭大运河与微山湖湖内航道的交汇点，也是湖上水运交通最繁忙的水域之一。石有贵是爱湖村的木匠，从小跟随祖父为村民打造船只。曾经的爱湖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制作的渔船。现在，木质渔船已被现代化的船舶取代，石有贵已无渔船可做。可他要用微缩船模的形式，把即将消失的渔船复刻出来。
1: 从前我们渔民都坐在舵甲船上，这个后槽楼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到晚上休息就在这中间楼。
0: 爱湖村村民以前是微山湖中的流动渔民，他们用船出行，用船劳作，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历史上为了讨生活，渔民自发结成了四大船帮，以大网捕鱼为主的称为网帮，使用枪支猎杀野鸭、大雁等水禽为生的称为枪帮，从事货物运输的称为船帮，用缆等特定工具捕鱼的叫做缆帮。缆帮属湖上最穷的渔民，一条小船八尺长，祖孙三代住一舱，一年四季湖上漂，渔网片子当衣裳。石有贵生活的爱湖村，村民大多是缆帮的后代。
1: 这个船呢，是我们南帮的连家船，这一个船呢都七八口子人，吃喝打鱼都在船上。
0: 新中国成立以前，洪涝时黄河决堤，洪水泛滥，干旱时湖内干涸龟裂，鱼死虾亡，湖区人民生活异常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微山湖的治理力度，湖西大堤、湖东大堤、泄洪道等相继建成。历时17年建成的微山湖二级坝，将微山湖拦腰隔断，分成上下两级湖。

0: 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使大运河航道保持了通畅，还在蓄水灌溉、防洪排涝、水产养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障了湖区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上世纪70年代，在政府扶持下，渔民在岸堤旁修筑村台，爱湖村与其他26个渔民村的村民离开了漂泊了几百年的湖面，迁居村台，开始陆居生活，有了真正的家园。现在石有贵制作的大小船模已有100多艘，他的愿望是把京杭大运河上曾经出现过的船舶全都复刻出来。
1: 如果这个事要传承下去，子孙后代能看作这个船，能体会老密的人生活，这就是它的意义。
0: 这片大湖之上，船只穿梭还是一片繁忙景象，而湖区人民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对石有贵来说，留住过去的记忆，才会让年轻的一代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渭河村是一个被湖水环绕的湖中村，200多条连家船有序排列在渭河两岸，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水上街道。上午8点，附近的渔民陆续使用渔船把孩子们送往渭河水街上的学校。停船口是校门口，学校就在岸边。金厚勤是渭河小学的校长，今年是他在渭河小学任教的第40个年头。渭河村曾是漂在微山湖上的流动船村。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让适龄儿童就近上学，村里在渔船上办起渭河小学。最初，小学只有10名学生。那时，每当村子迁徙，校船就跟随船村在湖上流动。2004年，为保障教学安全，当地搭建地台，在地台上建设校舍，学校才有了固定的教学地点。金厚勤自小生活在渭河村，曾经也是渭河小学的一名学生。
2: 因为我是本村人嘛，教我的一个老师，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时候他就推荐我在这学校。现在干下来就是习惯了，我就。
0: 渭河小学的年级设置和学生人数没有固定标准。现在，学校有学前教育和小学1年级至3年级学生共53人。年级最多的有15个学生，最少的只有6个学生。
3: 它的一个球体，那么球体跟圆还有什么区别？
0: 渭河小学的教学条件近年来大幅提高，教室里有空调，有带显示屏的黑板，教室前的平台改成了操场，有塑胶跑道，有升旗台，有篮球框。看着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们，金校长心情有些复杂。再过几个月时间，3年级的学生们就要离开渭河小学，到乡里的小学去读4到6年级。
2: 毕竟呢，我们目前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不出去上学肯定是不行的。

0: 我四到六年级呢，就只能跟咱家塔学校合并在一起。
1: 三年级的学习任务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学习。我想知道大家
2: 到新的学校教学条件会更好，但也意味着孩子们要走更远的路。从村里到乡里的小学快艇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金校长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孩子们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一方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些孩子们。让金校长欣慰的是，这些年渭河小学来了一些年轻教师，其中有六位是本科学历，年纪最小的23岁。他们有的每天辗转几个小时到学校上课，有的干脆住在学校里，一周回家一次。金校长今年已经58岁，有了这些年轻的老师，他知道等他退休后，渭河小学会继续有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有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快的笑声。

0: 渭河小学遵循着湖区渔民的作息时间，早上8点上课，中午没有午休，下午2点半放学。送走放学的孩子，金校长也划船回家。渭河村有一座圆梦桥，这座桥因渭河小学圆了孩子们的上学梦而得名。
1: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另外呢，这也是我的家。只要是有这个学校，有这学生，有这生源，我那些老师，无论是哪一个在这里，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坚持下去。
0: 位于南洋岛的南洋古镇，明清时期是运河四大名镇之一。清代康熙与乾隆皇帝沿运河南巡时，曾多次驻跸于此。南洋镇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每天8点，王少鹏同往常一样，驶过青石板路，穿过几条巷子，来到码头，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王少鹏是微山县邮政分公司南洋支局的一名邮递员。南洋镇下辖的34个行政村，分散在湖中的83个自然岛屿上。王少鹏负责的邮路，涵盖湖上的7个自然村，3500多渔民。完成7个渔村的投递，他要花费8个多小时，光在湖上就要6个小时，行驶70多千米。

0: 南阳镇丁楼村是王少鹏的第一个目的地。将包裹转到三轮车上，穿过大堤，三个村子转上一圈，通常需要一个半小时。
1: 喝茶呗？
2: 不喝了，大爷，你回去吧，我坐，我上下边去了。

再次回到船上已是下午两点，这通常是王少鹏的午饭时间。王少鹏负责的七个渔村大多在岛上，交通

0: 通出行不便，水上游路成为唯一的投递方式。这些年，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村里多数为留守老人。王少鹏在投递的路上，多半会给这些老人带去药品和一些生活用品。夏天的午后是王少鹏最难熬的时间。投递船的时速每小时仅有8000米。灼热的太阳烘烤下，陪伴他的只有湖上的风景。
1: 这一路上行人很少，可以说在路上基本上见不到人。
0: 一个人，一条船。每一天，王少鹏都重复同样的工作，走同样的水路。从2007年第一次投递邮件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70多千米的漫漫水路，王少鹏已经走了17年。

暑往寒来，一场大雪让南洋岛分外美丽，但也阻断了王少鹏的游路。

0: 雪停没几天，尽管还下着雨，王少鹏又出发了。雨雪天气里，湿滑的路面使三轮车难以驾驭。最后的一千多米路程，王少鹏只能步行前往。王少鹏匆匆赶往下一个投递点，船上是积攒了几天的包裹，他知道岛上的渔民正在等待着他。一望无际的湖面，雨雾中难以分辨方向，王少鹏却不需要导航，因为这条水路他已经重复走了近五千次，跑出了将近40万千米的里程。
1: 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干呀，过去的3500多户村民也需要人，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
0: 即便一个人驾船在风雨中孤独穿行，王少鹏也没想到放弃，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这里有需要他的乡亲。

夏季，微山湖的每一个清晨都有它独特的宁静与活力。随着太阳升高，夏日的热浪很快笼罩了湖面。高中生小陈暑假回到父母在微山湖畔的养鸭基地。与往年的懒散暑假不同，这次他在姐姐的安排下，每天要协助父母喂养麻鸭。麻鸭养殖是微山湖地区的传统产业。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养殖早已实现了绿色养殖。

父母的养鸭基地不仅配备自动清粪、通风设备，还有配套建设的洗浴池、莲藕池。洗浴池里的污水会流进莲藕池进行消纳，既能避免污水流入池塘或河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又能让莲藕池里的莲藕美化环境，减少养鸭的异味。微山湖麻鸭以鱼虾为主饲料，鸭蛋蛋壳呈青色，当地人又叫它青皮。以微山湖麻鸭蛋加工而成的咸鸭蛋，口感沙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松花蛋晶莹透亮，五彩清晰，馥郁芳香。小陈父母饲养了6000多只麻鸭，夫妻两人用卖鸭蛋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也供养着一双儿女上学。入夏以来，连续的高温天气让每一个夜晚都格外闷热。凌晨2点，小陈的父母起床开始捡拾鸭蛋。夫妻俩并没有按照约定叫醒两个孩子，而是像往常一样各自开始了工作。夏季是麻鸭产蛋的高峰期，从夜间到凌晨的这段时间，鸭舍中的6000多只麻鸭会产下5000多枚鸭蛋。为了确保鸭蛋的完整性和新鲜度，鸭蛋仍需人工去一枚一枚捡拾。捡完鸭蛋，夫妻俩又开始准备饲料，打理鸭舍。这些繁重而冗杂的工作全部需要在天亮前的3小时内完成，这是个非常辛苦的夜晚，也是夫妻俩生活的日常。连续的闷热天气终于换来了一场急促的大雨。上午7点，商贩如约而至。从凌晨2点开始的辛勤付出，也即将在此时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鸭蛋最终以8800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虽然没能完全达到老陈的心理预期，但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等小陈醒来，父亲已经拉来了新鲜的虾头喂养麻鸭。大雨并没有带走连续几天的闷热。鸭舍中，小陈模仿着父亲的动作，仔细地一枚枚地捡拾那些被遗漏的鸭蛋。

0: 每天晚饭时，老陈总会喝上一杯酒。今天，小陈第一次主动为父亲倒满酒杯。
1: 谁不是王明马还是谁呀？他是不愿意给谁？

0: 在上学，在上大学。
1: 儿女的成长是父母辛勤付出最好的收获。湖畔的家园继续守望在微山湖的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之间。大娟村位于微山湖的一个湖中岛上，紧邻朝阳湖与微山湖的交汇地带。很难想象，这个平静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一条秘密交通线的重要地点。1942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周围是敌占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交织。微山湖是山东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线。抗战期间，活跃在微山湖上的微湖大队与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守护着这条华东、华中通往陕北的重要水上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萧华、朱瑞等千余名过往干部，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差错。1940年2月，为有力打击日军的战略运输，也为保护在鲁南和微山湖地区的交通线，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军区以微山湖为中心，以津浦铁路为战场，组织领导铁道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微山岛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基地，铁道游击队在岛上休整练兵，并组织农渔民成立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宣传抗日、募捐支钱、参军参战。在微山岛上，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他们为了掩护岛上的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首电影插曲历久不衰，传唱至今。今天的微山湖，荷花盛开，鱼虾满塘，大运河上运输繁忙，这里是英雄们曾经浴血守护的美。

湖面上，传统的渔家婚礼正在举行。一对新人在大船上喜结连理，传承了1000多年的端鼓腔也在船上唱响，为婚礼增加了喜庆的色彩。湖中村渭河小学的金校长从码头接上老师返回学校。渭河小学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级新生，他满怀喜悦。南洋岛上，王少鹏即将出发，开始他新一天的游路。湖边，老陈夫妇新增了2000多只麻鸭。不久之后，他们的鸭棚会有更多的收入。

会为一双儿女带来更好的生活。他们追忆着过去，承载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微山湖是他们热爱的家园。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农历3月23。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美丽山东建设和林长制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周乃祥在济宁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
1: 突破再生纤维全产业链技术，山东打造零碳工装，助推绿色制造升级。
2: 全省小麦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科学田管夯实丰收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健全停产整改与高标准验收评估机制，强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紧盯经营、运输、储存、燃放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制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定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开创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审议了有关文件，强调要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工程，不断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大运河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大多污染物协同减排，统筹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和美丽山东建设。会议

0: 听取了2025年全省林草资源保护发展工作总结和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强调要建立健全林长治家制度机制，扎实推动林草资源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省委工作部署，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宁市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和国家对我省巡视、审计、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信访问题化解、安全生产等工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际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周乃祥来到邹城市大树街道魏庄水厂查看软坏水车间，要求确保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过程安全。在邹城市太平国家湿地公园，强调要依法依规推进整改，坚持保护优先，做好生态资源转化文章。在山东奔腾漆业股份有限公司，叮嘱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抓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他来到联系服务的民营企业天博智能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有关诉求，希望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做大做强。周乃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实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抓紧抓实工业经济、投资消费、外贸外资、服务业等重点任务，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交出经济运行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创新向未来创业板改革政策山东省宣介会暨地方政府推送信息培训会今天在济南举行，邀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专家开展专题宣讲。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各市各有关部门要吃透政策、健全机制，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深交所。资本市场服务机构要助力企业加快上市融资，广大企业要主动对标、抢抓机遇，加快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今天举行第68次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19号在济南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省地名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等。纺织服装产业是我省重要的传统优势产业，瞄准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纺织服装产业正加快转型步伐，在新业态新模式上创新突破。最近，全国首款零碳工装在烟台下线，为绿色制造提供了新样本。
2: 瞧，我手上这块印染布啊，就是再生涤纶经过十几道大大小小的工序之后谨慎加工而成的绿色低碳面料，根据市场需求呢，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我身上这件零碳工装。那这件工装呢，不仅款式新颖，而且具备无限循环的再生能力，是一款名副其实的可以永续再生的不老服装。
3: 据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测算，每吨再生涤纶相比原生涤纶可节省原油1.5吨、水3.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吨，直接从源头上实现大幅减碳。
4: 零碳工装这个概念，不是说工装制造过程中不产生碳排放，而是指制造工装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从再生材料的使用到纺织、印染、成衣制造，能实现全流程的绿色低碳，达到零碳中和，最终实现我们的工装不会在地球上产生新的碳排放。
3: 我国年废弃之物超2000万吨，以往它们多被焚烧或掩埋，既污染环境又占用土地。太和新材瞄准这一痛点，加大资源整合与科技攻坚，历时3年研发了废旧之物回收绿色技术。
2: 废旧之物其实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太和新材绿色制造工厂这里，经过闭环的生产加工工艺，废弃衣物历经粉碎、水解解聚、杂质过滤、脱色酸化等工艺，就成了我手里这种初级加工的纤维结晶，而它就是制造零碳工装的核心原料——再生涤纶。
5: 把回收来的废弃衣物变成可用的再生纤维，凭借的是我们独有的降解技术。它的降解过程不同于原生材料的高温高压，是采用低温常压的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天然气

0: 水蒸气等能源的消耗50%以上，而且我们的回收利用率可以高达97%。
1: 材料回收后想要变成服装，还要经过染色、印花等工艺。为了继续降低碳排放，泰和新材布局数码印花工艺。这种工艺让布料在印花过程中不再需要蒸化、水洗等流程，相比传统工艺降碳超35%。
2: 我们的数码服装，特别是数码印花牛仔产品，可实现节水超90%，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可支持小批量定制。
1: 目前泰和新材已打造出防水防风冲锋衣、羽绒外套等10余款多场景零碳产品矩阵，并与耐克、阿迪达斯等国内外近10家知名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3: 我们将尽快把我们的材料创新技术优势转化为客户使用的场景优势，我们在能源供应上加大风光和等新能源的使用比例，力争在15末碳排放总量下降20%以上。
1: 根据山东省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未来3年，山东将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再生纤维、原液着色、少水染色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绿色示范生产线建设，丰富绿色工装产品供给，
4: 加快工装产业绿色转型和迭代升级。到2028年，力争培育年营业收入过30亿元的重点龙头企业5家以上，打造5个左右重点工装产业集群，构建覆盖研发设计、功能纱线和面料、高端易染到工装全品类产品的完整绿色低碳产业链条。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日前引发的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推动新质生产力突破发展的行动方案。
6: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行动方案从产业提质升级、提升服务管理质效、优质民生供给三方面明确了20个场景创新攻坚领域，其中牵引产业提质升级是重中之重，共布局了10大标志性场景。
7: 行动方案围绕培育、开放、应用、生态全链条启动实施场景生态促进工程。今明2年呢，我们将建设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矿山等20个左右呢行业的场景实验室，牵引技术突破、产业孵化。每年发布场景机会清单、能力清单各50项以上。到2027年，培育500个以上的场景项目，促进不少于200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应用推广。
6: 此外，山东将搭建省级供需对接服务平台，拿出专项资金对标杆场景实施激励、创新场景带引导耐心资本探索场景入股，通过真金白银的支持，让场景愿开放、技术快落地。2026中国品牌日山东活动暨好品嘉年华今天在济南启动，全省16市区域品牌优秀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非遗手作、老字号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打造惠民助企一站式消费体验。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打造好品山东品牌523个，覆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多个领域。记者今天从全省科创债政策宣讲会上了解到，自去年债券市场科技版上线以来，山东通过开展首债培植专项行动等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债券落地见效。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已有73家企业和机构发行科创债1342.5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主体类型全覆盖。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8: 随着气温升高，小麦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这几天，灌县统筹150多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89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同步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多重功效。
9: 不仅能给小麦精准补充营养，更重要的是能显著地增强植株抗逆性，能有效地防御后期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倒伏等灾害。
8: 为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非防作业质量。借助资金支持，当地采用政府购买方式，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对麦田进行连片化、规模化、全覆盖作业，可为农户节省综合成本约668.9万。

0: 试验院响衬生产一线，加密监测冰川海的发生动态，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通过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每穗麦粒都长得次实饱满。
1: 当前也是小麦水肥需求高峰期，全省216处大中型灌区科学调度水源累计引蓄水22.53亿立方米，保障小麦灌溉用水。枣庄积极推广智慧灌溉新模式，依托卫星遥感监测，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麦田缺水时，手机一键操控，地埋伸缩喷灌系统即刻启动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
2: 之前种五六十亩的时候，天天泡在地里，现在种了3亩多了，反而更轻松了。肥料要节约10%，这个增产起码要增产到有保证的20%，能增收6-7万块钱。
1: 距离全省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省农技推广中心印发2026年全省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意见，精准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麦田管护各项工作。
3: 持续开展农技壮苗专项行动，开展田间课堂，指导农户做好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延长灌浆期，提高利重，来确保小麦丰收到手。
4: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山东在成果转化关键环节持续发力。在青岛西海新区，高校教授走出校园创办企业，不仅实现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也形成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强劲磁场。
1: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山东科技大学王中卫教授团队创办的金博行新材料公司成立仅2年，就成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芯片企业的阻燃剂供应商。
5: 芯片的功耗来讲，因为它的算力的增强，所以它总的能耗还是高，能耗高了总有一部分是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以热的形式来释放出来，所以算力越强，那你就要求这个阻燃性越高，这样我们就提前布局去研发这些产品。这期间其实我还拿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校长创业基金，在我们学校拿到了最高的资助的，一共600万，我拿了100万，就把这个钱真正的用到创业上。
1: 这已经是王中卫教授带领团队的第二次创业了。第一次他们凭借专利质押获得500万元贷款，成功将研究成果产业化。工厂被一家大企业收购后，他又在山东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开启了二次创业。
5: 就是要有一个塑料助剂的团队去做这些探索性的、初始性的研发的工作。当产品做到一定成熟度之后，我们就会转移到公司的专职的研发人员去把它优化、做放大、做中式。企业就是每年都会跟学校这边来签订技术转让协议，以专利购买的形式上买过去。每年有几十个探索的项目在做，每年有一定的比例会转化成新产品。所以我们的迭代力比较强。
1: 为了鼓励人才创业，青岛西海岸新区成立人才生态产业集团，深耕人力资源全产业链服务、人才科技创新服务、人才科创金融与创业服务三大核心主业。青岛汇坤材料科技公司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魏浩创办的海洋新材料企业，随着公司发展需要招募更多高端人才。
6: 招博士呢，万一他不适应呢，又很有风险。通过人才集团招博士，然后放到我这儿帮我做，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融进来了，他把关系转到我这儿，有人才集团背书了，他就容易接受。
1: 目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已组建规模2亿元的人才科创基金，打造四大环高校人才创新圈，建设产业孵化平台，探索按产业分类建立产业中式服务平台联盟，构建各具特色产业共享的中式服务体系，对完成技术中式，带领核心团队在新区实现产业化的省级以上重点人才，给予产业化项目最高3000万元的直接股权投资。
7: 我们西海岸新区把这四大赋能体系，比如说金融赋能、管理赋能、场景赋能和市场赋能，作为一种新型化的服务。随着这种高端人才不断集聚到西海岸新区，我们西海岸新区新兴产业正在逐步起势，集聚更多的人才来赋能我们新区产业发展。
8: 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飞带领团队深耕高端特种钢研发制造，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重大装备国产化筑牢材料根基。
9: 前不久，由王飞团队自主攻关研发的沪环钢顺利下线。这一高端产品主要应用于水电、核电、燃气轮机等大型发电机组，可承受高温、高强度离心。

0: 技术，为重大装备国产化筑牢材料根基。
1: 前不久，由王飞团队自主攻关研发的沪环钢顺利下线。这一高端产品主要应用于水电、核电、燃气轮机等大型发电机组，可承受高温、高强度离心力等严苛条件。
2: 在高速旋转状态下，在承担巨大应力的同时，它还要解决这个耐腐蚀以及高温变形的问题，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长期
2: 每一次我们冶炼都要是50吨或甚至上百吨的。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大。
1: 王飞带领团队紧盯冶炼全流程，从原材料质量把控、炉内熔炼到精准控温、检测分起、反复打磨，不断创新锻造工艺，最终用时3年成功攻克无磁沪环钢的核心技术难题。
3: 也去遇到了个很多难点，比如说这个配料的方式以及后期的检测，针对每一个难点我们都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的。
1: 如今，伊莱特已建成沪环专机制造线，具备3到1000兆瓦不同规格沪环的批量生产能力。王飞先后主持参与省部级以上研发项目7项，开发出10余款模具钢种及高端特种钢材料，成功替代进口，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装备、高端炼化、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
2: 特钢行业所代表的是我们整个钢铁行业比较尖端、更加靠前的一个领域，是我们要立足本职工作，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把一个一个的项目做好，再为大光重启提供相应的这种支持和力量，很自豪。
0: 近日，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纪录片《大河之洲》第2季，在第59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评选中脱颖而出，斩获纪录片金奖，为鲁派纪录片再添国际荣誉。本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竞争激烈，共有29部优秀纪录片作品斩获奖项，其中3部来自中国，《大河之洲》第2季是其中之一。《大河之洲》第2季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广播电视局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梧州传播中心、国家地理频道、东营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该片创作历时2年有余，延续第1季的精良制作风格，以全新的视角、国际化的叙事表达，生动呈现黄河三角洲的4季轮回，细腻讲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传奇，让全球观众得以深入感受黄河三角洲的生态之美与生命力量。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6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独立电影节，与旧金山电影节、纽约电影节并称为北美3大独立电影节。由山东大学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学术论坛，今天在济南举行。来自全国60余家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知名学术期刊的专家学者，聚焦新的历史方位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等主题展开研讨。202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10大热点同步发布。2026年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第3片区展演活动今天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活动以三尺讲台写初心、点滴行动铸诗回为主题，来自山东、河北、黑龙江等6省区的23名优秀教师分享了一线育人经历，10名优秀教师晋级全国展播环节。山东省暨济南市反有组织犯罪法集中宣传活动今天启动，通过宣传展板、有奖问答、文艺表演等形式，多角度普及法律知识，剖析涉黑涉恶典型案例，解读举报奖励相关政策。活动还为部分省扫黑除恶斗争专家库成员颁发聘书。山东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明确今年7月底前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办理，实现一次告知、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服务持续优化升级。青岛无人车自动充电及运营中心来电岛昨天投入运营，该系统集成立体车库、充电机器人、泊车机器人与 AI 智能体等，总装机容量5兆瓦，单车超充功率250千瓦，车辆电量偏低时可自主规划路径返回，精准完成泊车与充电。来电岛1小时内可为90辆车充满电，运营效率提升30%。 第十四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今天启动，发布董杜庄西瓜 IP 董瓜瓜及特色商标鲁豫甜庄，现场同步开展农资农机西瓜新品种展示推介，并举办西瓜嘉年华等农文旅配套活动。目前董杜

0: 吴庄镇西瓜种植面积40000余亩，区域品牌价值17.9亿元。文化教育类综艺《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颁奖盛典将于今晚7:35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来自全国的15位优秀语文教师，历经拿手一课、命题一课两轮角逐，为观众呈现30节精品课堂。盛典现场，小学、初中、高中3组冠军老师荣耀揭晓，并逐一颁发最佳创新奖、最佳购课奖、最佳人气奖等奖项。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再来一张，三二一，
1: 表现不错。
2: 老婆，我升职了。
3: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离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离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2: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了。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2: 姐。

0: 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1: 你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嗯，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1: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2: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1: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2: 说什么呢？
1: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都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四姐，恭喜。
0: 谢谢。
3: 我也叫四姐。
0: 谢谢。
2: 建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4: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4: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3: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2: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5: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4: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搬我也搬。
3: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
4: 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5: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
4: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4: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4: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4: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5: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4: 哎呦，虚岁都21了。
5: 那要不给江欢看看。
4: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4: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4: 何江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4: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4: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6: 慢走啊。
0: 谢谢。
6: 你好，要点什么？
7: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6: 哇，谢谢啊。
7: 没事。
3: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6: 你还要别的吗？
7: 怀键盘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
8: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7: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3: 嗯，要这么多？
7: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2: 这三瓶，五瓶，
7: 还有华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你俩是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是谁？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3: 好。
2: 佳琪，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佳欢，
1: 你回来了，思姐，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
0: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谢谢。
3: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5: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3: 怎么没吃过？
5: 没吃过，
3: 小去忙了，怎么？
4: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5: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2: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0: 三口人够住了。
1: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
2: 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的。
0: 对，
3: 是啊，
0: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2: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2: 谢谢。
0: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3: 别呀！啊，老四，你这才个，哎，我送送你。
2: 怎么？
3: 老四，回去吃吧。啊，
2: 好。怎么了？老四，说刺激了？
4: 少说两句。
0: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2: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4: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
2: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4: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2: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4: 老四心气高，
2: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
3: 饭吃饭来。
5: 哎，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6: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5: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7: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6: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8: 进。
9: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8: 不用关门。聊天了。
9: 佳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9: 公事，我就是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8: 没有误会。
9: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
8: 歉。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9: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8: 不是。
9: 佳欢，其实这么多年，
7: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9: 贷款。
8: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9: 我准备结婚了，
8: 祝福你。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
1: 好。哎，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哎，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欣欣，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2: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对时，
3: 对开。
1: 郑云，嗯，你为什么会叫马来呀？
4: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丽？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4: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1: 该你了，该你了。
3: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4: 你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1: 可以。
3: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3: 不，她在怎么了？
1: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3: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屋呀？
3: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3: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3: 她心情好过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3: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3: 咱们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3: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3: 不是再聊吗？再聊什么？
4: 你朋友回来。
3: 不
4: 是，哎。
5: 明天早点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明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2: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2: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越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1: 老四，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怎么就得了？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嗯，钱。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
1: 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嗯，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
0: 又是唐振民。
2: 不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0: 你还我花，
2: 不许再叫了。
1: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2: 妈，汤嫂没了。哎呦，
3: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了。
1: 嗯，好，哎，慢慢吃。
0: 哎，人呢？
2: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3: 葫芦娃。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妈，坐着吃肉去。
1: 奶，妈，大姐夫，二姐。
2: 哎，怎么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嗯，好的。
5: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阿奶。
5: 哎呀，
1: 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啊。
6: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6: 逗你呢。
2: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2: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5: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3: 嗯，
1: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9: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10: 哎，我来晚了。
1: 姐夫，
11: 大姐夫，
1: 你怎么才来啊？
10: 去忙了。
8: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0: 还好，5500。
8: 这么贵啊？
10: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8: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0: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8: 好，你好。
6: 哎，拜拜，姐夫。好，
5: 谢谢姐夫。
3: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7: 不用。
3: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8: 你不能这么妈死缠，老四。
7: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8: 嘿，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7: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8: 看缘分也得。
7: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8: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7: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8: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7: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

0: 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约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1: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0: 不能结婚。
2: 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跟谁啊？
0: 仇家呀，汤志明。这，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2: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0: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3: 和汤志明是不是真的？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2: 真的？
3: 算没糊涂头。但是，
2: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3: 跟汤家老三不行。
2: 为什么呀？ 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3: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又希望吧？
2: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3: 那两码事啊。
2: 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0: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
2: 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刘小玲，
3: 哎呦，大姐妈，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2: 不行，你就是傻。
3: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2: 不行，我就选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囚进门。
3: 你，妈，妈，妈，妈，妈，妈，哎，你坐哪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呀，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
0: 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刘小林，你真的二百五一个，你傻得透透的。哎，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2: 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我们家，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0: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嘿，你，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 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3: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2: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二百五，那二百五也是你生的，你，妈，哎呦呦，怎么了？
0: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2: 写的什么呀？
0: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

0: 一个都不留。
1: 哎呀，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0: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1: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2: 老四干嘛呢？
1: 你去看看吧。
2: 老四啊，老四，咦？
3: 我摘个风铃。
0: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3: 我打算搬出去。
0: 啊？搬哪儿去啊？
3: 租了个房子。
0: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3: 这不是空间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3: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0: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1: 啊？哎呦，
0: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1: 行了行了，哪有用嘛？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
0: 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
1: 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0: 什么呀妈，
1: 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
0: 不理他了。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
1: 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2: 嗯，他师父说请客，
1: 那就剩我们俩了。
2: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1: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2: 妈，

0: 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上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嗯，
2: 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这是雕出小气，是看着啥呀？哎，
2: 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哎，
0: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秋风啊，
3: 魏明的意思是啊，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4: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捅。
3: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4: 他呀，搬出去了。
3: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啊？
4: 嗯，搬哪儿去了？
3: 姚家湾。
4: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3: 怎么办啊？快，
0: 慢点啊，别烫着了。
5: 放哪儿？
0: 盆里。
5: 然后呢？
0: 躺下。
5: 躺下干嘛？
0: 装死啊。
5: 装死装给谁看啊？
0: 我大姐。
5: 你大姐要来啊？
0: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5: 那我走。
0: 来，回来。
5: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0: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5: 我想啊。
0: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5: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0: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5: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
0: 我快来了，二妹，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
2: 哦，挺像。
4: 刘小林，
0: 潘振民，
4: 刘小林。
2: 煤炉子味儿。哎呀，小林，
0: 志明，
2: 刘小林，刘小林，
3: 哎，这俩孩子，
4: 刘小林，刘小林，唐志明，
0: 来，
4: 林，啊，
3: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志民，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志民，
4: 志民，
3: 唐志民，唐一醒啊！唐志民，唐志民，唐一醒啊！唐志民，唐志民，唐一醒啊！唐志民，志民，唐志民。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2: 学卢密欧出了夜呢。嗯，
5: 什么？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
4: 们俩去死吧。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5: 嗯。我觉得这回成了。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5: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0: 谁呀？啊，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
1: 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0: 辛苦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1: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4: 喂，哎，撞了，啊，挂了，挂了
3: 啊。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啊？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4: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3: 啊？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4: 贵着呢。
3: 二姐电话多少？俺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1。
4: 行了行了，
3: 716991。

0: 好。换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有人！
1: 你怎么不锁门呢？
0: 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啊？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1: 嗯。

0: 喝酒吗？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
1: 这手艺不错啊，
0: 平时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快什么年纪了？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难怪看你那天坐楼梯间看书呢。
2: 偶尔也翻翻。谢谢你的菜。感谢
3: 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3: 二姐，哎，这又这我二姐，啊，你好，啊，有客人呀，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
2: 啊，
3: 你们吃。 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对。嗯，我来。谢谢啊。
2: 老四，
0: 哎，
3: 介绍一下。
0: 哦，二姐，她是。
1: 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3: 哦，方涛。
1: 啊，
3: 嗯，哎，方涛，你多大了？

0: 60年属鼠的。
1: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糖糖，这菜都是你做的？
0: 啊。
2: 好，好邻居。
3: 吃好喝好啊！
4: 好，咱们一起。
3: 谢谢。
4: 多吃点啊，周周。

0: 小菱形啊，
1: 这么好。
2: 啊，你干嘛敬我呀？
0: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
2: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3: 老三能找到小玲啊，是他的福气。
0: 小玲人是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她。
3: 你放心吧，
0: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3: 别喝了啊。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她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2: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2: 啊，不信。
0: 妈。妈。
2: 嗯。
0: 妈。
2: 妈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2: 你一样。行，我帮你。哎，大家好。
3: 嗯，谢谢啊。
2: 慢走啊，
3: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不错，哎，记得挺认真的。
1: 师傅教的好。嗯，
0: 佳琪啊，你觉得我儿子宏宇怎么样？
1: 我们也不太熟啊。
0: 一回生二回熟，你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不了解吗？
1: 宏宇实在热情。
0: 说的太对了，我儿子啊，那在二系谁不夸他呀？

0: 佳琪啊，
1: 嗯，差不多走吧，
0: 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差几分钟的事儿，用不了那么久。
0: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谢谢老婆。怎么了？
1: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0: 男邻居。然后呢？
1: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0: 方涛，
1: 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2: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1: 老四让打听的。
2: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1: 保证完这任务。
2: 嗯，看吧。
1: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
1: 嗯，
0: 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2: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0: 离婚怕什么呀？
2: 嗯，
0: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2: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0: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2: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0: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2: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0: 嗯。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跟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1: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2: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3: 谢谢。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

0: 哎，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呀，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啊。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啊，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3: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3: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3: 怎么问呢？
2: 你给他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3: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3: 没有。

0: 哎，你们家怎么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们买菜便宜吗？哎，
0: 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1: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小生意做起来了啊！
1: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2: 哎，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啊。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1: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哎，
2: 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3: 谢，
2: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啊，你还有这个手艺啊。
3: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2: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3: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2: 给他搞点尝尝。
4: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1: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4: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1: 试一试。
4: 行。
2: 怎么样，
1: 香不？
3: 哎，你还别说，
4: 甜滋滋的，
3: 酸溜溜的，
4: 好吃吗？
3: 真行，真是贵。来，剩点剩点，
4: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4: 来，给他吃点
1: 料啊，
4: 尝点儿，
1: 快快，
4: 必须得支持的。
3: 来来来，多少钱？
1: 第一份，不要钱。
4: 那不行，
1: 哪敢？
4: 怎么能不要钱呢？
2: 必须得要钱，
1: 下次下次
4: 必须得给。
5: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嗯，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5: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7: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5: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7: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5: 那问问你妈，
7: 你什么意见啊？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生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

小丑哏，离了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姜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总相宜，丑中见美送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一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有请。

0: 喜于照，怎知喜运之喜。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2: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了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3: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儿，我笑的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呀，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呀，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就是演的这个台旦，哎，感觉到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乐调、四平调、道情、南阳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弄啥呢？这是，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

0: 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都这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订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1: 这一次戏曲周啊，我想跟咱们森林的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正德中用，他下到陈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镜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昭。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1: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嗯，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2: 耶！哎，你觉得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接我。
0: 我来姐，我来接你来。哎，姐姐，我来接你了。
2: 咦咦，长真帅！咦呀呀，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2: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进家的老哥一个。
2: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你说你
2: 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2: 哎，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2: 看不出来呀、啊，
0: 是吧？
2: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2: 送这大把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2: 换个礼物，
0: 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2: 十宝馆
0: 能行吗？
2: 哎，那中，能给你弄两句。
0: 行。
3: 一宝馆，王恩师演令丞相。二宝馆，南清宫的八路先王。三宝馆，扫殿后会员上将。四宝馆，硬着头干活忠良。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2: 再来几句。
3: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愁密扁，想想再说句来脸，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啊，好悲惨呐、啊。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2: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2: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2: 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2: 哎呀。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的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的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2: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吗？
2: 是吗？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2: 啊。这哪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
2: 咦，恁姐长真气正了，还敢再吃嘞？
0: 啊，对，你看那都。
2: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0: 没事，姐，我知道，没事。
2: 现在就去那吧，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你来，那。
0: 坐。
4: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丑行。
4: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也。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0: 这评价甚高啊。
4: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色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
1: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0: 小人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到大的吗？
2: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水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嘞，我喊我姐嘞，我姐在外边，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嘞。”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这道路，这样，
0: 特别好。
4: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

0: 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0: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
1: 嗯。
0: 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0: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0: 得有贵人出现，
1: 嗯，
0: 给你平台。
1: 嗯，
0: 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0: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1: 嗯嗯嗯。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啊，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县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

0: 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1: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0: 感谢小英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英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2: 美女们、帅哥们，青睐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来你们手中的玉元龙门剑。
0: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谢谢。宝抽人不抽，星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3: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4: 丑行 Twins 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打咱斗，
5: 明白，
4: 此次登台有备而来，
6: 是有备而来。
7: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 Twins。
8: 这是我师弟，
7: 哎，这是我师哥，
8: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7: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9: 我的懒是生来矮，
10: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11: 丑到邓家去是夜一把。
12: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8: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7: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8: 他师父老厉害了，
7: 名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师哥、啊、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8: 演个小品呢、啊、
7: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8: 第一步啊，请师父。
13: 亮相好地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8: 师傅，
7: 师傅，我也来了，
13: 猴崽子。哎
10: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

0: 许九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士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九经他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九经去做一个节目。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1: 通过许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2: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3: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九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看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emo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许久经办事儿。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哎，
0: 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你干嘛呢？
3: 喂，躲喵喵的、啊。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1: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4: 送礼。
1: 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1: 也不
0: 您开明个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呀、啊。
1: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当位置让一让，还气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1: 我知道了，你姓高、啊、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1: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当位置就别换了。
1: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1: 您拿过去吧。
0: 别
2: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3: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2: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 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哎，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1: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

0: 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1: 哦，
0: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不是官了
0: ，BBQ 了。
3: 你听错了。
0: 徐大人，您刚才说
2: 您已经
0: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
4: 别带着去，
2: 带着去。
5: 二位这是干嘛呀？
0: 父母官了，
2: 是啊，
0: 还坐。
2: 把筷子拿过来，
4: 把筷子给他。
0: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2: 咱哥俩吃，
0: 二位吃完了就走
2: 啊？
0: 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你跳啊？
2: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0: 起呀！
6: 我有大皮球，
7: 大皮球，大皮球，大皮球，大皮球。
4: 这什么呀？跳的什么呀？哎呀！
2: 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8: 说了吧，
2: 啊，
8: 犯什么错误了？
0: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啊，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
2: 哎呦！
0: 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您吃鱼。
0: 那你们这是
8: 试吃，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2: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8: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2: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0: 这可使不得啊！
8: 您都一品大员了，
0: 还怕什么呀？
8: 就是啊，
0: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8: 哈哈，去一边去！
4: 怎么样？
8: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0: 怎么？
8: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8: 上边是正好说话，
0: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8: 啊，什么？不肯？
2: 不肯？不答应？
8: 不答应？
2: 哎呦哎呦，
8: 大人，我
2: 真的，我真的答应
6: 了，我有大脾气。
0: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8: 大人，您还满意吗？
2: 满意吗？
0: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8: 这不傻子吗？
0: 上边就是不答应。
8: 傻人有傻福。
0: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8: 绝对笨蛋！
0: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8: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2: 这今儿够累的。
0: 二位没有反转了。 我徐九经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1: 那我这鱼道，
2: 那我这直播，
0: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

0: 代代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1: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2: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0: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1: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0: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2: 这徐大人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1: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3: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4: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5: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啊？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重视像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6: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3: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傅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3: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3: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7: 我肯定比你有心。
8: 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绩完以后拜。
3: 那我退出，哥您来。

0: 高下，也是你在倾听。
1: 这我也退出了。
2: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傅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

0: 收获、给养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2: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0: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3: 是。
0: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4: 好，张别谷，
5: 这谁叫我呢？
4: 老唱
5: 孩儿说话了。

叫一声。

0: 叫得我天哪卖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经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定位。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
2: 时间，
1: 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摒弃。
3: 啊，又要顶灯了？
2: 摒弃。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2: 哎呦，姐姐，哎，你还有点专业哈。
3: 哎，那是有点专业哦。哎，
2: 今天进去这个孩啊，你就说咱。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的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4: 注意情绪，把稳站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5: 马上就。
4: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5: 我就往这边走。
4: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0: 怎么了？
4: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5: 不是？但我
4: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5: 两个八拍时间太短了，
4: 你换个动作呀。
5: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4: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5: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4: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5: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了，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4: 不，谢老师，这样，
5: 我两个八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4: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里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5: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两个八拍。
4: 你想办法，想办法。
5: 然后我还要上
4: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5: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4: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好，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5: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6: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7: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呢。
0: 你要复制哪个？
7: 来，
0: 好哦，好哦，不哦。
7: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
8: 我唱，
5: 他是，哎呦呦，哎，可以，
0: 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4: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0: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灯，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5: 爬耳朵，
0: 爬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爬耳朵，是吗？
5: 这不能说爬耳朵了，嗯，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0: 听说您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5: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
8: 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0: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8: 也没来。
0: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8: 不知道。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9: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嗯，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嗯，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0: 永远一米八。哦，
8: 对，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0: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8: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0: 赚的都是辛苦钱，
8: 只能挣辛苦钱吗？
0: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8: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10: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嗯，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曲这个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或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 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

0: 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我只是我很想放弃。
7: 加油！
6: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8: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大家进行赋能，如果它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3: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

0: 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唱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阳。
7: 大家好，我叫肖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4: Go
1: go。
8: 老师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石礼，
4: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1: 打什么？打主吗？打什么？
4: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9: 所以不是这种草。
4: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1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7: 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1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她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
4: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3: 状元
4: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Yes，
3: very good， I want it。It's so hard。
4: Relax。
11: 为救李郎，
3: 为救李郎郎。
9: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11: 为救李。
3: I don'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12: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4: 直接叫动物同学。
13: 参长。
14: 女生
13: 对。捕了鸡走，往上。
14: 对，往上。
13: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1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5: 水西山白笑靥。
4: 好 ，OK。
7: 谢谢。有。

0: 家园。
1: 他不正，他的身体不正。
2: Yes, yes.

0: yes， 这打开一点点。水了黄榜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1: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0: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1: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0: 但是以后反正都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1: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2: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0: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2: 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3: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1: 该结束了。
4: She's not happy.
3: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4: It's okay.
3: No,
4: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3: How?
4: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5: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可以。
4: 对 ，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3: No.
6: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4: 我可以试试，
6: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好吗？
0: 加油加油
4: 加油！
6: 加油！没事没事。
1: Thank you, thank you,
6: 老师。Thank you.
3: You're the best. 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6: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举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7: 五洲五洲唱响宇宙。
8: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镜里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咱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了。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ің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Қырғызстаннан боламын. Қош келдіңіздер Қ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0: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 Хома.
3: Yeah. Кәді кейме. Афаму бұл. Мұада. Хома. Анымана батуын екері.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欢迎。
4: Homa， 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啊，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6: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0: 第一次是吧？
6: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0: 是的。
6: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0: 对，
6: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

0: 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
1: 嗯，
0: 比如说你好，我好，
1: 我，
0: 对，
1: 啊，
0: 就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1: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0: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对，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1: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0: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您们。
1: 娱乐版觉得怎么样？
3: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4: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4: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特别，
1: 很特别，
4: 不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4: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4: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
1: 可以的，可以的。
4: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4: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
3: 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4: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4: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4: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4: 而且谢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5: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1: 一哥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2: 这学这个。
4: 阿德拉，
3: 阿德拉，哇，
4: 太棒了。老师，对，
6: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5: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5: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2: 我也唱不到。谢尔盖 ，I'm so sorry.
5: зеленые
6: ерёрые

0: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1: That's good.
2: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戏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博国宝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黄梅声声曲优美，
4: 句句听得人陶醉。
5: 雾州四海几声响，
6: 人间处处流芳菲。
7: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变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五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5: 京剧四万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6: 必须的。
7: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于上青天，咋整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个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对，
3: 草坡面里。
4: 是不是孟子曰：“天时不是地利，地利不是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3: 孟子曰，
1: 孟子曰，
3: 孟子，
1: 孟子，
3: 哎，
1: 孟子曰，
3: 对，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要用那个帅腔，哟，单站着少爷。
5: 开封有个包青天，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邓开邓，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公历史吗？
6: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4: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6: 没问题，走。
7: 王朝马汉。命你二人前去赵王，邀请赵王。
8: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啊，
4: 铡赵王，
7: 拜赵王。
8: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4: 1米8左右吧。
8: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4: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8: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4: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能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8: 听师哥给你讲。
4: 哎，好。
9: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来真够、
1: nope.
0: 因此生发配到邓州、
1: nope.
0: 舍不得太爷啊不、
1: nope.
0: 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
1: nope.
0: 啊
1: No
0: 太难了太难了
2: 意思是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3: 哦，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读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
4: 啊、
3: 这是黄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4: 咱们学的
3: 对岳飞
4: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3: 对对对哎同样很棒
5: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6: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5: 月牙
6: 非常像
5: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6: 基层的
5: 陈世美就是龙头长
6: 龙头长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答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5: 为人民服务
6: 很厉害的
1: 升堂来人哟
5: 龙头长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7: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opera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fan! Yeah, this is.
8: I just asked the.
7: A little no. Yeah?
8: Zhang Li Gong Man, Jiao Xiaofan.
7: Oh, great!
8: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国庆
10: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7: Yeah, I got it, yeah
11: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5: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6: 我有信心
5: 来加油
6: 中
3: 沾地
12: 生
3: 耶
13: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4: 一一
15: 导览
16: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小鸟南口秀，扬香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成非不告也，持非不慎也，并盖非不坚利也，密素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远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字之见，为天下不足比格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顺子，以天下之所顺，攻秦之所叛，孤军之又不战。对。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1: No,
2: 不认识，
1: 一点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1: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2: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2: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2: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2: 谢谢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2: 谢谢吴老板
0: 的很高的评价。
2: 是的，
5: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0: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5: 对
1: 啊，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这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时间。
0: 痛苦，
1: 对，
0: 就是发音啊，咬字，
1: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0: 名誉院长，
1: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都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大灯殿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0: 来一下，
1: 先给大家唱一遍。

0: 哎呀，来家了圣诞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就往下连，我只得了抱断带断来了抱一步一路下金乱呐、啊，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啊，
1: 哎，
0: 当时唱。唱这个大段调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

0: 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对，哎，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妹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1: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2: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2: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2: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1: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好嘛，对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yeah，
2: yeah， 是的。
4: This is my profession。
1: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2: 哇哦，
1: 葛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发声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小帆，不会翻，不会那样。
2: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1: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2: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1: 那就春色如许。
2: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1: Yeah.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2: Just try.
5: 春色如许，
1: 像你钢丝一样，
2: 扔出去，
3: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2: 试一下，试一下，啊，
4: 春色如许。
2: 也很棒，也很棒，
1: 燕京老师。
4: 春色如许，
2: 哎，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很棒。
4: Well done。
2: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4: 春色如许。
1: 这个太棒了，
4: 春色雨絮，
2: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4: 春色雨絮，
6: 就为了紧凑的那
3: 个，挺好听的，
2: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6: 谢谢一哥，
2: 辛苦了一哥。
5: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2: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7: 给点面子哦，
3: 谢谢啊。

0: 拜托，
1: 谢谢。
2: Oh my god.
1: It's okay.
3: 哇，哎呦呵。
4: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5: 老赖也爱唱戏，
6: 戏曲闪亮国际，
5: 咱们同心合意，
7: 传播中国魅力。
8: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起来来。
1: 感觉
2: 你太好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3: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4: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0: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Goosebumps。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3: 想。
0: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3: 孙悟空。
5: 孙悟空。
0: 咱住在北方。
3: 对。
0: 就应该研究别的。
3: 南方的吗？
0: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3: 行，
0: 走。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
1: 贵妃，
0: 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啊，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像你们一样，
1: 对，哦，那缘分，缘分，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1: 保护暗示，
6: 它是二声
4: 薄，薄
1: 薄薄，
4: 对，保护，
1: 保护，
4: 保护，
1: 保护，
4: 保护，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
6: 治疗，治疗，疗，
5: 对，大家抗腿，抗腿，抗。

0: 治疗，
1: 蹭，锤，
0: bike 这两个手就是
2: 这段时间
0: 一起，不要太近。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就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0: 加油！
2: 爆！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金箍棒。
4: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5: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4: 孙悟空又是谁？
5: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4: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5: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志便利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凶险，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今我是兔，鲁无足或眼神，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之牙成
1: 治疗？你居用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红海儿断送那寡阴手下，叫他受此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好。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
1: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2: 我从小时候喜欢。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2: 是。
1: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3: 好多，
1: 是吧？
3: 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个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4: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4: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迪迦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3: 对，
0: 感觉怎么样？
3: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3: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5: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3: 了。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3: 更好一点，对。
6: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是的，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的感觉，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5: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5: 可能表演的没这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3: 对呀。
5: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1: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0: 荒那有货，天多扬州为多，千里敌人送君怒，你胡言伤难过，九级往上莫退却，将军师徒丧月祸，火烈蜀山恩义多，一人一铁无通金金，火焰金金无所救兵，火烈随风一扇一扇子哭响。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3: 谢谢，
1: 特别棒。
4: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1: 你在外面做的？
4: 我自己做。
1: 哦，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4: 基本都带了。
1: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4: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1: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4: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1: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4: 亲子装。
1: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4: 的，对
1: 对吧？
4: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1: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4: 三岁啊，这个三岁差不多。
1: 这个就应该就是
4: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1: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试一试？
4: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你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3: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
3: 啊，对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1: 龙
3: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3: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3: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4: 有山有水
1: ，
4: 特别漂亮。
3: 然后山东人的也特别热情。
1: 对，
3: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3: 对对对，
1: 对吧？
3: 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一百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四部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清晰，大神道话下，
1: 山东龙口安乐家，
0: 二金院门放西转，
2: 陈秀
0: 迎风遍地花。

0: 全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意气风流，真名士。
2: 我纵山纵雷，对着兰花草。
1: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3: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1: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4: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1: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5: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6: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5: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1: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爵的不缺名士，声爵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爵，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爵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吉老师。今天是声爵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4: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3: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4: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3: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4: 请
2: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3: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

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衫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余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 over 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马的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初见录像，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4: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气。
5: 你把这个靠鞋子空了，这个时候凳子靠近的这个位置啊，直接
4: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掌控权。
6: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

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舞枪弄棒念折扣，师父指点是非轻。定军山上发军令，笑谈台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2: 啊，彼此
3: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

0: 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1: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2: 是
1: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2: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3: 我将林满用歇气灌长虹，杀人日血痛，跨马走西东，带领带两帮千斤力，能开铁塔一功。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
4: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0: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夕阳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2: 对，
0: 《夕阳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有事。
0: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6: 来一段听听。
0: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6: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0: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啊，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1: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2: 对，
1: 一定。
6: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1: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6: 是。
2: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6: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7: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
2: 且把手中挥着，说的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戴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戴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6: 染口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

0: 造脸型啊，然后他这个弧度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然后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1: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0: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啊、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嗯、哎，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1: 啊、都满着的。
0: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是花脸戴，
1: 花脸，
0: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 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的稍微薄一点，嗯，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1: 那这就是红三呗？
0: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1: 那这就是啥、啊？
0: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哦，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1: 这还漏，
0: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啊！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1: 脾气特火啊，
0: 就特别火爆。
1: 林克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0: 是，
1: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嗯，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1: 出个题，然后
2: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0: 啊、戴。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
0: 呸呸呸，
2: 这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0: 啊，是你的粉丝。好，谢谢。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我是舞者陈炫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者。

0: 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这边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冲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3: 这样哥，我再看你记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4: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5: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儿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

0: 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过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4: 你看啊，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5: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6: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5: 对，
4: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用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3: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3: 非常好。
4: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1: 我来，
0: 你来，你来。
1: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我恐高。
0: 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1: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

0: 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今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1: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粤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3: 老鹰，臭虚妄，竟敢背离平遥的汉。
10: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粤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粤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3: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14: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13: 父母远离你，从他不及一。
7: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三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5: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11: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粤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12: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7: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6: 是吧？
7: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6: 哎，好一点了。

0: 一点狠。
1: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2: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3: 你我是草归花带，
4: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藏浪你快点快，
1: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段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5: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6: 戏宇宙，我们来啦。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升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嘛，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0: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段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

0: 谢谢。
1: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0: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岁，

0: 张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自此，好不叫声高兴，好不叫声高兴哦。这次小姐叫我去跳墙。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了，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
0: 对吧？哎呀，
2: 非跳不可。
1: 做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烟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粤白。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粤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
2: 我们点一首《女儿情》
1: 可以吗？

0: 哎，没听过。
1: 乐剧的唱
2: 班有苏摊班，还有京剧班，还有越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越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越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越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越剧起来以后，打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越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越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我们的越剧宗师袁雪芬老师。也是因为袁雪芬老师带领着十姐妹们打破了旧的格局，所以才有一代一代的越剧演员，尤其是女子的越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

0: 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种力量我跟你说那太厉害了。人家女子越剧班就是这样，不需要男人，古今中外的事咱们全给演完了，根本不需要男人，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1: 袁子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
2: 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2: 是的，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1: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掌声。粤剧从我们当年的一个草根剧场，到今天成为了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剧种，真的希望我们新生代的这四位女小生以后也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芬芳，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吗？
1: 谢谢老师。
0: 粤剧四位女小生带来的这个兰花草能否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兰花草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百年女子粤剧传承生生不息，
3: 我们将继承粤剧十姐妹的精神，向前辈老师学习，
4: 以深切的女性关怀
5: 展示女子粤剧的青春力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组创演嘉宾，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了声绝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6: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角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前篇，前小公日兰，西美火絮，红粉雕案，水晶。

一

0: 萧燕女子飞鹰舞，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4: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4: 这是虞姬，
5: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4: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5: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4: 哦，红娘
1: 这边
4: 武戏梁红玉。哦，是不是
6: 顾三娘。
1: 哦，这位，
4: 哎呀，这我
1: 红娘。

0: 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1: 薛湘灵啊，
2: 程老板的
1: 薛湘灵。
0: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 穆桂英的双胞胎。
2: 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0: 下一位，
2: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妆。
0: 最后一位，
2: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0: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气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我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就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5: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6: 这个抛高了，
5: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5: 不要断，
4: 慢慢加速，
5: 不要断。
4: 1、2、3、4，
6: 多加劲。
5: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4: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6: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
4: 哪有快的姿势啊？这当兵啊。走，
5: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4: 走完以后别慌，
5: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

0: 效果。
1: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0: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2: 这个地方要顶住，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
0: 好，
1: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2: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1: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2: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1: 太难了。
2: 你肩好球没有？
1: 没有，好痛啊！
0: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1: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中艺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九零后优秀国风音乐人亲历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亲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将关，一个过了马占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一千步兵奋起粮道。
5: 翼德领命。
3: 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云长天日，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九零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7: 梦佳哥。
2: 哎，赵客赵客，
7: 菜买完了。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7: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8: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9: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7: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7: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

0: 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
2: 杀入群臣。
1: 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3: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4: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作。
3: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4: 这儿再出来点。
3: 对，
4: 好，
3: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他震撼住，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5: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6: 猛乃下一亮一无福，猛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暗恳示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

草原一场，雨声随往，征战炎凉。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0: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0: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0: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1: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哟，

0: 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1: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2: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3: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0: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

0: 是最终唱红声，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1: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一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自补国宝东阿哥教助力我们见证了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

0: 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绝，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1: 项羽不肯过江东。
2: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0: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2: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0: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3: 加舞蹈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0: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3: 那就乱了，你想想。
0: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2: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3: 你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0: 这是个班，
3: 那咱们试试，
0: 加油。
2: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4: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0: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3: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0: 好，
3: 我们叫卯上，一起
0: 卯上。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眉子，我们叫做兽眉，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兽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

0: 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谱式。
1: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当我们这垓下阁力拔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0: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2: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1: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2: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2: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用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0: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2: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2: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今天来，今天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
2: 哎，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0: 是这样。哎
1: 呦，太棒了！
0: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2: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2: 辫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2: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3: 好汉歌呀！
4: 你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5: 天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6: 霍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7: 芦花荡的张飞
6: 呀，
7: 铡美案的包拯呀，
6: 对，
7: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哎，
6: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7: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德招的是一个忠臣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

0: 点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进。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2: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3: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1: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4: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它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1: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0: 好
1: 啊，
0: 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杂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1: 这还简单？
0: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1: 杨二郎，
0: 杨二郎，踏平的七十二变，
5: 踏平的七十二变。
0: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5: 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0: 好。
1: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4: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1: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4: 好。
5: 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伤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4: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5: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6: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5: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6: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4: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2: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8: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

0: 几岁了？
1: 我今年6岁半了。
0: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1: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0: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1: 应该2年半了吧。
0: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嘉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1: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0: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1: 对。
0: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嘉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2: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0: 面色红润一点。
2: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0: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2: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像，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0: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3: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0: 下面就要勒头了。
3: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0: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1: 不疼。
3: 嘉阳很能坚持，
0: 然后一带，
3: 好极了，完成了。
0: 好嘞，
3: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花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浩。

0: 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
1: 来，
0: 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潜力秦风烈烈，
3: 万人齐吼秦腔。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3: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2: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3: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干连长，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

0: 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1: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0: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1: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0: 那你多加小心。
1: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0: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2: 初赛，初赛是什么？
3: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4: 十月，
0: 乃林，
4: 真的是你，
0: 好久不见了。
4: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0: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5: 站住！叫什么的？
0: 是我。
5: 哦，是李新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5: 秘密任务？
0: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5: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0: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5: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4: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4: 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4: 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4: 我要说不呢。
0: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

0: 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最近就是没一场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哦，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谢谢顾总，先把他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
0: 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
0: 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
1: 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0: 谢谢。
1: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关于丧民心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民心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民心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我注意到丧民心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他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他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小花，你醒了，不是，快，太好了，快去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0: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啊，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哈哈哈哈哈！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射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梁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
3: 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
0: 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

0: 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
1: 哎，瞧一瞧，看一看，
2: 这个酒多少钱？
1: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2: 这个呢？
1: 这个是3块。
2: 来一个。
1: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像不要钱啊。
3: OK。
4: 便看，
2: 这个多少钱？
4: 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2: 我要一个。
4: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收摊。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您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盒子写信了。
0: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又去找丧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0: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丧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过万。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游戏，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控制河床和公路旁的这座山。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狙击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全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要求请英子。
1: 这位是？
0: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1: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0: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1: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0: 双喜临门？
1: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
2: 融化在胸膛。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 这么好的

天波，请坐。请。我急得很，乔本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是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0: 走封闭，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吐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吐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

0: 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究竟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1: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告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坐了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佩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三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西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三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游戏那

0: 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
1: 嗨，
0: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1: 嗨。
2: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别动。
3: 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0: 身点，不用扛了，不用动，不用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不知道，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

0: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1: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0: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1: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0: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真的。

我的，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藏在哪儿啊？你快给我出来呀！

0: 奥格丹交金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坐，快，坐。
2: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找出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腾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0: 画在胸膛。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

0: 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

0: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

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我希望就是写作能够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但是它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唯一跟我现实生活有区别的地方就在于，我那个小说里面的所有的人物跟我的生活里面都是相反的。就是我那个相亲对象对我也很好，也很喜欢我，然后我的父亲那里边也是一个很心疼他闺女的一个人。
1: 我唱个歌，我唱了啊。
0: 还辩驳配啊，那是辩驳呀，辩驳。
2: 唱个流行音乐吧。
0: 花的心开在水中，

0: 嗨！
1: 鼓掌鼓掌鼓掌！
2: 想起来你来过。
1: 哎呀，你看有福了有福了！
2: 见过你，心疼你。
1: 来来来，
2: 老师心疼你。
1: 忘了不唱这首歌了，我觉得这首歌没啥，谁知道你咋口音生性了？
3: 口音生性。
4: 送外卖的时候，他能提着那么重的东西，一口气的给人家送到六七楼，我觉得是我们所有女生都做不到的。我觉得跟他比起来，我们太享福了。
5: 他也跟我说过，像他那种。给人送一下子好几包那水，让他提上去，然后我听我基本上都不回复他。
4: 我以为他不回复我。
2: 就是，
5: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才好。
6: 每回我从家里离开。我娘都说心里空落落的，好几天缓不过来。实际上我的心里比她还空。我既不能安闲清静地待在农村，也无法适应城市的节奏，就像是夹在城市和乡村缝隙里的果子，无论在哪里找都会变形。
1: 哎呀呀，奇葩吧，离谱吧，又回到这个地方了。哦，是这儿，走过了。东北大馅水饺是吗？走，朋友，出发了。哎，大哥问一下，这个地方在哪？是在二楼吗？好热呀，哎，没时间喽，就剩下十分钟了。都搁里边吧，还能保个暖。
6: 进入冬天后，系统动不动就限制我接单，大概是因为狼多肉少吧。像取消订单、系统检测没戴头盔、超时、投诉、虚假点送达，都给我记入违规次数了。一周里头会限制我接单两三次，有限制30分钟的，也有3小时的，最多的一次是12个小时。如果这事儿发

0: 身在夏天，我还能坚持多跑几个小时，但冬天拼的是谁更抗冻，我就不行了。天冷以后，我经常被冻得宫颈及腹部疼，每走一步路就会剧烈疼痛一下，最后冻得月经都不来了。
1: 喂，你好。喂，你好。大概五分钟能到。
2: 送往松兰碰撞港电联市场门口处的订单还剩五分钟超时。
3: 骑手伙伴，北京发布暴雪蓝色预警，请注意保暖防滑减速慢行。
1: 你好，外卖。哎，拿错了吗？哎，稍等，我拿错了，我待会儿拿一下。傻软件儿。
2: 送往上方新北方向1-30号的订单还剩1分钟超时。
1: 你好，外卖。再见。

0: 手机还打不了电话。狗东西！
1: 我持续为你导航报道。
0: 哎呀，我哪知道你在哪儿啊？我先点了送达，点了送达，他就联系我了。
1: 途中来新单啦。
0: 对，我的外卖就是我联系不上那个人，是这儿的是吗？冻了四个蛋，超十三个蛋，气死了都。走了，回家了，烦死了。扣分呗，扣服务分。我看应该没有扣钱，但是你的服务分掉到一定分数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接单了。本身我觉得那个时间应该是够的，我可能在取餐的路上花了8分钟，最多8分钟了。但是等我送的时候，我手上的订单我觉得只有十几分钟，四单只有十几分钟，而且还不近。我想他可能系统偷了我的时间了。
2: 跑外卖这个活儿跟赌博一样，有点让人上瘾，我根本停不下来。那个钱是真金白银，干一单就有一单的钱到账，让人心里很踏实。一想到我将来连送外卖都没法干，就莫名变得焦虑迷茫。经常拉手闸的几根手指已经无法自如地伸直和弯曲，酸痛感最明显的是腰部。在没推拿前，我的身体甚至无法前俯后仰，想要捡地上的东西只能是直上直下的屈膝蹲下捡。
3: 挣钱多少它是没有止境的，你一个月挣1万，你想挣15000，挣2万，你想挣3万，是吧？
4: 是。
3: 像你大哥那样，他跑，人家不紧不慢的也一样跑，挣个7000-8000，是吧？
4: 也行，
3: 也够用。
4: 咋比我这种强？
3: 你挣个14000-15000的，那累的不行啊。
4: 就跟我这样了，
3: 就累出病来了嘛。
4: 我大哥那时候腿让车撞了吧，让他来这儿推拿，他也不推。因为疼得上不了厕所，我说那你推拿了，你不是那个能啥吗？抓紧跑单吗？那你不就挣了吗？
2: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做梦都在送外卖，梦里一直在路上，走得很快，来不及看清一切。我已经不会对没时间写作和阅读感到焦虑了，一切都理所当然。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孙一胜问我，你最近在写东西吗？
5: 我认识婉婉，其实婉婉很早就加了我们是在一个

0: 我文学群里面，我之前是做过保安，在上海酒店做过服务员。我每天要刷马桶，每天还要擦镜子，还有刷地板，工作又累，然后心里又压抑，然后又不知道出路在哪儿，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一个年轻人一生无望的一种感觉。到最后，我在郑州我们学校附近花100块钱一个月租了一个房子。就开始写小说，然后有一年我去逛那个文学市集，专门卖书的，就买了一本他自印的书，我觉得这个还写得很真实，非常不错。
1: 他帮我去找那个策划公司，就没有人愿意给我出版这本书。他很喜欢，大概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想没有希望了，然后就想自己写给自己看好了。就完全放弃了，在心里面，就是出版发表，我就觉着前途渺茫。所以当时他说我写的跑外卖，他可以帮我找策划公司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底气的，我觉得怎么可能，还不如跑外卖，还能赚点实实在在的钱。就是马小芳，他其实他也认可我的才华嘛。他说小皮，你是不是缺钱？如果你缺钱的话，我给你1万块钱。你先把这个冬天过去，然后把这本书写出来。
2: 就像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生活容错率高得可怕嘛。其实你只要解决了一日三餐，你从原始人的角度看，你只要解决了一日三餐，剩下的都不是啥事儿。其他的你就尽可能的让它去发生，反正你又饿不死，你能活着。
3: 写作十几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也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有机会出版成书。很多作品即使写完了，也被我放在电脑里，那些长篇短篇诗歌甚至连备份都没有。就算电脑坏了，所有的作品都丢失了，我也不觉得可惜。反正我已经借着写作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或是打发了时间。
4: 他这个饮料到那儿就成冷饮了，热的，我给它装兜里吧，我放这儿吧，放这里边，要不然待会儿给它冻凉了都。
5: 蜂鸟正邦来新单啦！
4: 蜂鸟正邦来新单啦！人家都加钱了。
2: 他跑这个外卖呢，这里边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不好。当时他打听的做手术得要个2万多块钱，他当时想做，还问我能不能去给他陪几天床。我说行，但是医生后来建议他是说，这个手术好像是能管个30年20年，建议等你这个眼睛彻底不行的时候再做。
1: 我跟我前夫相亲的时候，后面说要订婚的时候要商量这个钱，然后我说你订婚前你给我2万2。当时他就说你也不是什么小女孩了，凭什么要那么多钱？就后来我就拿了一本《易经》，我在那个太阳底下读，读着就是眼睛看到了一个小黑点，突然唰，两只眼睛冒金星。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我未来的事情，我不想我未来的命运。说你想你的未来的命运，你必然会想到眼睛。说你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我是去大哥家呢，还是去二哥家呢？我还是流落街头呢？到时候我娘没了怎么办？我找谁？我当时那个眼睛不是也在生病吗？然后我就问我娘，就是如果我的眼睛看不到了，我说那你愿意给我一个眼角膜吗？她跟我说我愿意。然后我说那两只呢？她说我两只都会给你。就是我娘之前老是跟我忏悔，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你看她自己，她都没有条件改变她自己，她其实对你的命运，她其实也没有办法。就年轻的时候，喜欢把自己很多的过失都怪罪到别人的身上。我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跟自己和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你想要过的人生。难道就是你过不了你自己想要人生，这样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我觉得不是啊，每一种人生都有意义。那也许你现在正在过的这样人生，也许是别人可望不可及的呢。

0: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 下步。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用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5: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周日，农历3月2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传统产业在外贸领域焕发新活力，抢抓世界杯商机，山东体育用品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山东推出场景培育开放应用行动方案，明确聚焦20个攻坚领域。网传厄尔尼诺将带来史上最热夏天，气候专家表示，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排舞剧《大染坊》亮相淄博大剧院，开启省内巡演之旅。山东男篮主场68-96不敌上海男篮，总比分0-2，遗憾止步 CBA 季后赛八强。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各地气温将会强势冲高，尤其是华北平原，许多地方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明天起30度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同时将有越来越多的地方突破35度的高温线。降水方面，今天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南部和东部，还有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在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辽宁这一带也会有降水出现，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大家要多加防范。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17到30度。聊城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菏泽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19到32度。济宁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武陵沅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小雨，18到31度。日照晴转小雨，17到24度。青岛晴转阴，17到20度。烟台小雨，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5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8到31度。淄博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7到31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摄氏度。

0: 来看详细内容。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在外贸领域也焕发了新活力，借着世界杯的商机，体育用品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在山东青岛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国家旗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一个多月，他们已经生产了8-9百万面相关产品，包括国旗、串旗、手摇旗等。目前工厂仍在加班加点赶订单，生产车间已经从一班倒变为两班倒。
1: 现在就是夺冠

0: 热门比较多的，像西班牙啦、阿根廷这一类的国家，巴西，他们现在订单就一直在下，一直在做着。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可能要全部发走。
1: 在周边产品出口升温的同时，一些体育用品企业通过收集海外的测评反馈，在健身器械上增加了联动功能，并将器械体积做得更小，安装更简便，成功在美国市场实现逆势增长。
2: 1到4月份，大约实现的出口的销售收入接近8000万元人民币，比去年是增长了36%。那增长的比例来看的话，美国在增长的占比里面占了70%。
1: 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出口体育用品及周边产品近50亿元，同比增长超4%。
3: 产品呢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呢欧盟和拉美是增长的新的亮点，增幅较大的是水上体育用品和户外游戏用品。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日前印发的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推动新质生产力突破发展的行动方案。
4: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行动方案从产业提质升级、提升服务管理质效、优质民生供给三方面明确了20个场景创新攻坚领域，其中牵引产业提质升级是重中之重，共布局了10大标志性场景。
5: 行动方案围绕培育、开放、应用、生态全链条启动实施场景生态促进工程。今明两年呢，我们将建设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矿山等20个左右呢行业的场景实验室，牵引技术突破、产业孵化。每年发布场景机会清单、能力清单各50项以上，到2027年培育500个以上的场景项目，促进不少于200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应用推广。
4: 此外，山东将搭建省级供需对接服务平台，拿出专项资金对标杆场景实施激励、创新场景贷、引导耐心资本探索场景入股，通过真金白银的支持，让场景愿开放、技术快落地。
1: 2026中国品牌日山东活动暨好品嘉年华昨天在济南启动，全省16市区域品牌优秀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非遗手作、老字号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打造惠民助企一站式消费体验。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打造好品山东品牌523个，覆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多个领域。山东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键式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明确今年7月底前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办理，实现一次告知、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服务持续优化升级。昨天，山东省能源行业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奖者交流活动在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举行。来自全省能源行业的2026年获奖代表们生动讲述了在能源保供、应急救援、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一线、扎根基层、专注主业、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实质。 机器人实现基础运动并不难，搭载机器视觉玩转毫米级的花火，那才叫真功夫。济南职业学院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学生们不光要驯服机器人，更要给钢铁装上大脑，编 PLC 搞机器人视觉，玩数字孪生，课堂就设在1元级的智能产线上。今天的宝藏专业在哪里？带您认识这群指尖造未来的制造侠。

如果你现在还以为我们技职只教传统机修、常规运维，那你真的傲了。这里是济南职业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一个真正的硬核宝藏库。今天就带大家沉浸式体验我的制造侠日常。这里可不是普通教室，这是价值近亿元的智能制造梦工厂。从真实的工业机器人

0: 智能视觉系统，到最前沿的数字孪生与虚拟调试技术，以前只在大片里看到的场景，现在每天就在我们的指尖诞生。在这里学习，爽度直接拉满。有人说我们工科生无趣，那真是大大的误解。我们学的是 PLC， 搞的是系统集成，玩的是机器人视觉。虽然有时候为了设计并编写一段结构规整、执行高效的程序要熬到深夜，那种烧脑的酸爽谁懂啊？但当我们亲手编的程序让铁疙瘩按指令完美做出一套花活时，那种成就感真的比打赢任何一局游戏都燃一万倍。都说毕业即失业，在我们这里完全不存在。我们专业直接对接济南千亿级高端装备产业，中国重器、济南二机床、济钢、库卡机器人等名企跟我们都有深度合作。看，我们的课堂早就搬到这些大厂的产线上了。我们不仅仅是学生，更是企业眼里的准工匠，甚至还没出校门就已经手握全省、全国甚至是国际职业技能大赛的大奖。说我们是行走的香饽饽不过分吧。这里有众多优秀教师，还有院士和全国劳模做引路人。这里有从工业 1.0 到 4.0 的跨越式传承。这里有凌晨两点还在为程序优化调试死磕的战友。我们不想做千篇一律的流水线，我们要做未来智能工厂的创造者。在这里，每一个枯燥的代码最终都会成为驱动中国制造的一颗跳动心脏。这里是济南职业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1: 钢铁赋能制造未来，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我们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呢？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一周的时间里，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呢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网上也存在着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会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还有厄尔尼诺将会助推高温等观点。那真的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的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针对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有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

0: 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在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当中，厄尔尼诺将会助推高温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是广为流传，让不少人将高温与厄尔尼诺直接绑定。那么厄尔尼诺究竟是什么？它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且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0: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三月底和四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很多人认为厄尔尼诺一定会导致高温加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此前有自媒体声称，厄尔尼诺将让高温强度持续时间刷新纪录，这一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化等号。夏季气温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会持续监测厄尔尼诺发展态势以及全球大气环流变化，及时更新气候预测信息，为公众提供准确指引。
1: 虽然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不实，但是国家气候中心明确预测，2026年夏季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高温相关风险有所上升。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夏季高温，公众该如何科学的防范呢？专家结合夏季气候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的应对建议。
0: 今年夏季高温虽然不是灾难级的影响，但仍需做好充分防范。居家生活中，公众应提前对空调等降温设备进行检修，确保夏季正常使用。同时预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常用防暑药物，做到有备无患。出行方面，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避开正午等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外出时做好防晒措施，穿戴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墨镜，涂抹防晒霜。同时注意及时补水，避免脱水。高温天气下，人体代谢加快，过度劳累易引发中暑，建议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对于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更要加强防护。这类人群抵抗力较弱，应避免正午时段外出活动，定时补充温水，穿着透气舒适的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密切监测身体状态。若出现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需立即停止活动并就医。此外，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将紧密监测夏季气候动态，及时滚动发布气温、降水等预测信息，为公众生产生活提供科学指引。专家建议，公众应理性看待夏季高温，既不忽视防范，也不被不实传言误导，以科学的方式应对高温天气，平安度过夏季。
1: 昨晚，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在淄博大剧院上演，正式开启省内巡演之旅。
0: 作品改编自山东经典电视剧《大染坊》，以清末到抗战期间的山东纺织行业为背景，讲述了印染大亨陈寿亭从乞丐成长为民族企业家的故事。该剧由孔德新、郭海峰执导，刘佳、杨思雨领衔主演。作为巡演首站，演出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和市民慕名前来。
2: 我们是从滨州邹平过来的，提前三周预定的，正好这次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演出，想带着朋友一起来看一看。
0: 该剧突破传统舞剧叙述方式，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串联剧情，通过演员的肢体动作与舞台光影

0: 并融合来讲述故事，抒发情感。
1: 我们去年通过了7个半月的排练时间，就是在练功房里不断的去琢磨剧本，推敲角色，把每一个动作还原成生活中的细节，尽可能让当下的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塑造的这个人物他是有血有肉的。
0: 剧中还巧妙融入古斯秧歌等齐鲁文化符号，兼具地域特色与时代审美。2个小时的演出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动荡年代中的民族工业文明与家国情怀。据了解，该剧近期还将在济南、临沂陆续上演。
2: 用自己的专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部戏的风格就跟山东人的风格也一样，很干脆利落，很直给，传统的是我们山东人的那种气魄和气概。
3: 近日，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纪录片《大河之洲》第二季，在第59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评选中脱颖而出，斩获纪录片金奖，为鲁派纪录片再添国际荣誉。本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竞争激烈，共有29部优秀纪录片作品斩获奖项，其中3部来自中国，《大河之洲》第二季是其中之一。《大河之洲》第二季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广播电视局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五洲传播中心、国家地理频道、东营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该片创作历时2年有余，延续第一季的精良制作风格，以全新的视角、国际化的叙事表达，生动呈现黄河三角洲的四季轮回，细腻讲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传奇，让全球观众得以深入感受黄河三角洲的生态之美与生命力量。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6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独立电影节，与旧金山电影节、纽约电影节并称为北美三大独立电影节。融媒通俗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第三季将于今晚20:15在新闻频道播出第四期，激活投资双引擎。本期节目以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主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讲述国家医保改革如何实现医疗发展与民生福祉双向赋能，以及济南如何集聚科创英才，催生人形机器人48天落地的故事，敬请关注。
4: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 CBA 季后赛8强战，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迎战上海九世。全场比赛，山东队攻防两端全面受制，最终以68-96大比分不敌对手，总比分0-2，遗憾止步8强。
0: 比赛开局，陶翰林用一记暴扣率先得分，但随后山东队却突然断电，被上海队打出一波15-2的攻势。约翰逊杀到篮下打成2+1，但也没能改变被动局面。山东队第一节只得了12分，落后对手17分。第二节比赛，上海队一上来又打了一个7-0，领先优势来到24分，而山东队进攻端依旧打不开。半场结束，山东队32-58，落后26分。一边再战，山东队状态有所回升，第三节曾将比分缩小到19分，但上海队随后打了一波13-0，再度拉开分差。山东队最终主场惨败，就此止步 CBA 季后赛8强，上海队则晋级 CBA 半决赛。
4: 今天中超联赛第11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山东泰山客场挑战深圳新鹏城。一边是外援火力全开、全力稳固积分榜排名的老牌劲旅，一边是坐拥主场优势、亟待打破交手魔咒的升班马。两队狭路相逢，攻防博弈看点十足。
5: 本赛季前10轮赛事，山东泰山稳扎稳打，稳居联赛上游梯队，近期竞技状态持续回暖。球队上轮联赛大胜上海申花，外援进攻三叉戟成为制胜核心。克雷桑、泽卡、卡扎伊什维利三人包办球队本赛季超80%进球，进攻效率位居中超第一梯队首位。其中克雷桑上轮上演帽子戏法，个人进球数稳居联赛射手榜前列，竞技状态正值巅峰。战术层面，山东泰山依托边路突破，结合中路强点制造进攻威胁，经过中场阵容调整与战术优化，球队中场拦截和防守稳定性大幅提升。不过球队客场表现存在一定起伏，如何精准把控比赛节奏，提升客场终结效率，是本场比赛的关键课题。人员方面，外援马德鲁加因停赛无缘本场对决，教练组的阵容与战术调整也成为本场赛事的一大看点。作为中超升班马，深圳新鹏城本赛季表现重归重举，前10轮取得了3胜1平6负的战绩，积10分，位列联赛第7位。两队近4次正式交锋中，山东泰山豪取4连胜，在心理层面占据

绝对优势，本场对决是一场整体强弱分明但充满未知变数的较量。山东泰山只需稳定竞技状态，减少攻防失误，大概率可以从客场拿下三分。

0: 平安。
1: 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
2: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等原因，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他向俄罗斯军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祝贺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1945年5月8号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涉及很多复杂细节。佩斯科夫说，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乌双方大幅延长停火一事，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停火仅限于9号至11号，就是否延长停火，目前还没有其他对话。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当地时间9号，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3: 我可以确认，飞往法国、德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的遣返航班已经安排好了。为了协助那些没有可用航空运输资源的欧盟国家，欧盟民防机制已提供2架飞机，必要的转移航班将在今天安排。
2: 马拉斯卡还表示，非欧盟国家中，英国和美国已确认并安排好遣返航班。此外，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预计红迪亚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4点至6点之间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
4: 我想澄清一下，死者行李和遗体都不会在加纳利群岛上岸，他们将与部分船员一起留在船上。随后邮轮将继续前往荷兰，并根据国际议定书，在荷兰将完成全面消毒程序以及处理剩余物品。
2: 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需在10号至11号进行，因为近期附近海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名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前遭受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
2: 这名法医在法庭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并非死于突发的痛苦，而是估计经历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此前，另一位法医作证时也说，马拉多纳的心脏状况表明他遭受了长时间的痛苦。2020年11月25号，马拉多纳在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0: 斯省蒂格雷的住所突然离世，终年60岁。阿根廷警方和检察机构公布的尸检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死于心力衰竭，属于自然死亡，但他的亲属认为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应承担责任。2025年3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伊西德罗法院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但由于一名法官存在不当行为，导致审判被撤销。今年4月，该法院重启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调查与审判。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3: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不是你今儿怎么回事？怎么戴上墨镜了？啊，你难不成是怕咱们观众朋友太喜欢你，追着你要签名？
0: 哎呀，这都被你看出来了。那我如今可是积攒了不少忠实的粉丝啊。不过跟咱们可爱的阮老师相比啊，那我这点人气可不值一提喽。
1: 刚子，别说你这墨镜这么一戴，还挺有范儿的。
0: 你看，
1: 用那个网络用语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哎。叫潮人，对不对？
2: 潮人，
1: 对呀、啊。
2: 不是您这也知道啊？
1: 知道啊。
2: 时髦，
1: 时髦。
2: 我看他呢，不是潮人，
1: 是什么呀？
2: 他分明是在那儿装酷。
0: 哎，什么叫装酷呢？主要这现场大家看看啊，可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不见啊，但是我们的对面呢都是灯啊，这灯光太刺眼了，晃得我这眼睛都睁不开了。
2: 行了，别拿这灯光当借口了。赶紧把这墨镜摘了吧，你这还没成角呢，这架子倒是端起来了。
1: 立冬啊，立冬，别逗他了，我看刚子这个状态呀、不太对劲儿。哎，刚子，这眼睛是不是不太舒服呀？这就戴上墨镜了呀？
0: 知我者，阮老师也呀。
1: 摘下来吧。
0: 哎呀，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啊。
0: 昨天晚上吧，我躺在床上刷短视频，越刷越上头，压根停不下来。等困得不行了吧，我就上厕所，又懒得开灯，结果呢，摸黑这么一走，哎呦我的妈呀，直接撞我们家门框上了。呵，那会儿吧，我就觉得眼前黑茫茫的，啥也看不见了。完了吗？这眼睛不撞坏了吗？吓得我一整晚都没敢关灯啊。也没睡踏实啊。看看两位，来，我这黑眼圈多大呢？重的化妆都压不住啊。所以我今天戴上墨镜，我遮一遮。
2: 我可是听别人说过哈、说这个晚上要是看不清楚东西，那有可能是得了夜盲症了
0: 啊。不能吧，平常我都好好的，就昨晚看不清了，怎么还能跟夜盲症扯上关系呢？
1: 哎，刚子，你先别自己吓唬自己，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夜晚的暂时性的视力模糊，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的身体呢在发出信号，提示你呀缺乏了某种关键的营养素了
0: 啊。我这么胖
1: 啊，
0: 我还能缺啥营养？
1: 哎，你最近是不是这个吃饭不太规律呀？还有在这个饮食搭配上，你也不太上心呢？
0: 我最近好像是青菜吃的少了点
1: 啊，
0: 但肉我没断过呀，什么鸡肝啊、猪肝啊、牛肉、羊肉，那我这换着样吃啊。我还寻思着呢，吃这些不都大补吗？
2: 哟，我看呐，你这不是缺营养，你是营养过剩了。
1: 刚子，你爱吃的这些动物的肝脏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它呢对养护你的眼睛是有一定帮助的。它里边的维生素 A 呢还能直接被你的身体吸收。就是有一点就是动物肝脏的胆固醇偏高
0: 啊，
1: 不能多吃。那么想要更加温和的，对我们的身体更加友好的护眼的方式，我觉得大家呀还是要多吃点素菜更加合适。比方说吧，像什么胡萝卜呀、南瓜呀、绿叶蔬菜呀，这些同样能帮我们补充维生素 A。 那么这一类食材呢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呀转化一下以后再吸收，既清淡对我们又健康。
0: 哦，懂了，回去就安排啊一顿清淡健康的全素斋。
2: 不是你信吗？你说这话啊，还全素斋
1: 啊？
2: 上次你把那素菜挑出去那样子我可都记着呢。
1: 啊，你们俩，哎，等一下，你们俩又发生什么事了？李东，
2: 您不知道
1: 啊，
2: 那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出去吃饭，点了一道胡萝卜炖牛腩，你说你那个筷子啊，跟装了自动雷达一样，锅里边有大半的那个牛腩呢，全都被他一个人给夹走了。
1: 呵，
2: 那胡萝卜呢，他是一口都不吃啊，都挑我碗里头了。
0: 哎呀，这点事儿你还记着呢？那我觉得胡萝卜对身体好嘛，所以都留给你吃嘛。

0: 关键是我就觉得那个胡萝卜吧，它有股怪味儿啊，实在让我难以下咽啊，我哪能故意挑出来呢？
1: 你还说呢，你这就是属于浪费粮食。我跟你讲哈，我小时候家里边条件不好吗，那个饭桌上呢翻来覆去的，你少不了这胡萝卜，就因为它呢便宜实惠还能填饱肚子。那时候吧，我也是年龄小也不懂事儿，这胡萝卜吧确实跟你说的一样，有一股的味儿也不好吃，我偷偷摸摸的把它扔掉好几回。有一回，两位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被我爸抓了一正着。
0: 哎呀，好！
1: 你说这个结果能好得了吗？一顿训呢。跟我说，咱们呢普通人家过日子，每一口吃食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半点你都糟蹋不得。吃饭呢，你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挑三拣四。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打你。
2: 哎呦！
1: 从那之后呢？这话就烙在了我的脑子里头了，然后也改掉了这个浪费粮食的毛病，也懂得了要敬畏粮食，珍惜当下。那胡萝卜就吃吧。
2: 其实这个老一辈的话呢，听上去呢朴实，却是句句在理。这个人呢，他吃五谷杂粮，就要做到饮食均衡，可不能挑肥拣瘦的。
0: 您说的对，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2: 而且呢，刚才咱们身体的正常运转，它也离不开这些食物里边的维生素的滋养。就拿这个胡萝卜来说吧，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特别足，进到我们身体里以后啊，就能慢慢的转化成保护我们眼睛必不可少的维生素 A。
1: 那我听人家说啊，补充维生素 A 它能治这个近视眼，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2: 立冬啊，你可别轻信那些民间偏方，这个科学补充营养这才是最靠谱。维生素 A 并不能矫正近视，但是咱们身体里一旦缺乏了这种营养素，我们眼部的健康就会直接受到影响。咱们眼睛里呢有一种叫视紫红质的东西，就像是晚上那个车灯很亮，维生素 A 呢就是让这个车灯呢亮起来的那个燃油，那么只有燃油充沛了，这个车灯呢才能照亮前路。可要是一旦它耗尽了，这个车灯呢它就熄灭了，就跟刚子你说的一样啊，昨天你看看眼前发黑了，看不清路了，甚至严重了呢还会引发夜盲症。
0: 看来缺了维生素 A 还真不行啊。
2: 你
0: 真别说，我现在就是这个眼睛都觉得又干又涩的。哎呦，可千万我别得夜盲症啊。
2: 你别瞎猜了，你这个眼睛不舒服呢大概率是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导致的。不过呢，这个维生素 A 呢它可不只是保护我们夜间的视力，它还能养护我们眼表的黏膜，缓解我们眼睛的干涩发紧等等情况。更厉害的是，它就像我们身体里头的天然的保湿霜和防护盾一样，既能让我们的皮肤水润有光泽，还能增强我们呼吸道和肠胃的免疫力。
0: 好家伙
2: 啊，
0: 这维生素 A 呀，还真是个宝藏，那也太全能了。哎呦，你快看，
2: 看
0: 立冬没认真听讲啊，偷偷在刷短视频的吧？
1: 不是，
2: 你干嘛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刷短视频的？我是啊，刚才听这个说维生素这么厉害哈，维生素 A， 我特意的查了查它的这个来历。
2: 那你查了查它的来历，你倒是说说看，你查到什么了？
1: 这个维生素 A 的发现呢？他说要追溯到1912年，是美国的两位科学家在用这个小白鼠啊开展实验的时候发现，只喂食纯谷物的小白鼠，它就会出现那个发育迟缓、视力衰退的这么样的一个状况。而补充了黄油、鱼肝油这类脂类物质的食物之后哈，它们就能恢复健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把这种未知的营养物质暂时的命名为叫脂溶性 A。 到了1920年，英国科学家呢叫德拉蒙德，他才把这种营养物质呢正式的命名为叫维生素 A。 这个可是维生素家族里边第一个被发现的成员。
0: 哦，这么说这维生素 A 来头可

0: 不小啊，嗯，他简直就是维生素家族里的老大哥嘛，是不是？
1: 啊，对，那个更有意思的呢，是在大航海时代，很多的那个船员呢，出海去探索那新大陆嘛，在海上一漂呢，就好几个月，嗯，海上咱们知道没办法长期的储存这个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
2: 是，
1: 结果有不少的船员呢，这个眼睛都出问题了，晚上呢就看不清楚这个航向啊。然后眼睛的时候又干又刺痛，严重的呢他说甚至直接就失明了。哦，当年这个医疗知识也落后，大家呢都没办法去解释这种病症，还把它当成什么呢，当成了一种神秘的海上诅咒。嗯，一直到后来这个科研呢不断的突破，大家呢才终于揭开了真相，说这场海上的悲剧就是船员们的身体呢严重缺乏了维生素 A 所酿成的一个恶果。
0: 哎，你说这神秘的诅咒最后竟然是因为缺乏了维生素 A 啊。嗯嗯，今天一想想确实是挺出人意料。嗯，
2: 是啊，这下你们俩就知道了吧，这个维生素 A 对我们身体有多重要了吧。可咱们光是了解它的好处远远不够，要想把这个营养补扎实还得靠我们日常的饮食。但是呢，这吃什么呀，怎么做呀，嗯，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哦。嗯，
1: 就是说这里边有门道。嗯，那您别藏着了，您给我们说说呗。
2: 你别急呀，啊，你这对不对。这维生素 A 它有个特点，它是属于刚才你查的里边不是
1: 脂溶性的维生素。
2: 对，脂溶性的维生素，它跟维生素 C 这一类水溶性的维生素可不一样。嗯，这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你在饮食方面吃的话需要搭配着油脂，这才能更好的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嗯，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我们平时啊在做这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适当放一点油，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打个比方说，你最爱吃的那个猪肝，嗯，我用含维生素 A 的胡萝卜来炒猪肝，
0: 好，
2: 或者呢，我用菠菜来炒鸡蛋，啊，这个胡萝卜它清炒西兰花，就像这些个家常菜，有了这个油脂的搭配着，营养吸收就更加充分，嗯，然后你补进去的效果自然也就更好喽。
0: 嗯，明白了，你刚才说的那几道菜呀，啊，嗯，听着就让人食欲大开。嗯，哎呀，我都忍不住想吃了。
1: 看呀，看看这个三句话就离不了这个吃，就是一吃货。你说王老师讲了这么多的干货的知识啊，你倒好，别的没记住，就惦记吃的。
0: 那我不吃怎么补充营养啊？
2: 我还能不知道你们俩打的什么小算盘吗？这个是明着的，这个是暗着的。提两句，提两句，这又是惦记着让我做营养菜呢，是不是啊？特别是你，
1: 今天啊，我可不白吃您的。哎，
2: 这话怎么说？
1: 咋的？哎，
2: 还走了呢？哎，干嘛去了？
1: 啥呀？哎呦，哎呦，您看看这个。我把这食材都带来了
0: 啊！哎呀，好个立冬啊！啊，藏得这么严实，怎么不提前吱一声啊？嗯，
1: 吱，
0: 别说是出洋相了。哎，阮老师，既然他准备了食材了，嗯，那我就只能提供专属的容器了
1: 啊！容器，哇，哦！
2: 我以为是碗呢，
0: 立冬，我的肚子可是早就准备好了啊！
2: 行，行行行，刚子，今天呢，我就用立冬带来的这根，我看上去特别新鲜的这个胡萝卜，嗯，给大家呢做一道护眼明目还能补充维生素 A 的营养好小菜。今天的这道菜叫胡萝卜清炒西兰花，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胡萝卜一根，新鲜的西兰花半颗，食用盐适量，食用油稍许，蒜末稍许。首先呢，把新鲜的胡萝卜洗净去皮，切成均匀的薄片，把处理好的西兰花用清水冲洗干净备用。锅里烧适量的水，加入稍许的盐和几滴食用油，水开后先把西兰花放进去焯水30秒，捞出沥干水分，然后另起锅，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油热之后 放入蒜末爆香，接着倒入

胡萝卜片和西兰花，开大火快速翻炒一两分钟，炒到西兰花和胡萝卜片微微的变软，颜色愈发鲜亮，散发出蔬菜的清香后，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简单的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0: 怎么样？
1: 哎呦，好吃好吃啊！嗯，这胡萝卜这么一炒老香了啊，我都不觉得它有怪味儿了。嗯，
2: 是这么好吃的菜，肯定藏着阮老师您的这独家的秘诀。
0: 哪有什么独家的秘诀呀？都是用我们平时做菜就能用上的那些个小窍门儿。
2: 还想问问您哈？
0: 啊，你问。
2: 就是您把这两样菜给它搭配在一块儿啊，这个本身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在里头？
0: 还是你观察的仔细，我特意把这个西兰花跟这个胡萝卜搭配在一起，正是因为它们二者的营养特别的互补，堪称是天然的复合维生素组合。很多朋友不知道，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胡萝卜里边的维生素 A 对我们眼部的养护那叫一个十分有益呀。那么西兰花里边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膳食纤维，这两者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既能一站式的补充多种维生素，又能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懂了没有啊？嗯，
1: 懂了懂了啊。这就叫胡萝卜不搭西兰花，护眼润肠顶呱呱。哎呀，均衡营养，身体佳，健康相伴乐开花。
2: 行啊，您顺口溜挺押韵呐、
0: 啊。
1: 那是
2: 对，其实我以前哈、我总觉得说这个人呐、咱缺啥咱就单补啥啊。眼睛不舒服，你缺维生素 A 了，咱补点维生素 A 就够了。嗯，今儿听您这么一讲呢，才明白还是有各种的营养哈。都得补上，都得跟上、
0: 我发现你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
2: 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人体中需要的维生素有十多种的。维生素 A 它再好，光靠它自己也不能单打独斗。那么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来，就你们俩应该小时候都看过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片儿，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
1: 七根瓜，
2: 七朵花，
0: 七朵花，
2: 对，
0: 就那个葫芦娃。其实我说这个呢，我就打个比，就跟咱们这个维生素这个大家族，它是一个道理。
1: 哎呀，小时候那葫芦娃我可是特爱看啊。我记得门清啊，每个娃都有独门的绝技，什么水娃能控水呀、火娃能喷火呀，还有那个千里眼、顺风耳，那本事一个比一个厉害。
2: 这个动画片哈、我估计是我们八零后这个集体的童年回忆啊。不过阮老师，您说这葫芦娃，他本领是大啊，但是跟这维生素它有啥关系啊？
0: 哎，我要这么跟你讲了，这个葫芦娃虽然这七个葫芦娃个个都有本事，但最厉害的却是他们齐心协力合体的时候。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好比咱们这个人体，我们需要多种维生素，每一种，你火娃、水娃，是不是？每一种它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呢，就单一的这个营养，它再厉害，它也只能发挥一部分的作用。只有各类维生素它们之间协同配合，就像咱们仨一样，少谁都不行啊，对不对？这才能全面的补足我们身体的所需，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

0: 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啊分享的知识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领取你的专属养生小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好，位友叫姑苏小阿姨，她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58岁了，这个年纪哈也慢慢的大了，退休在家呢没有事干，就总爱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经常一看呢就是好几个小时。最近这个眼睛啊也是越来越不舒服了，干涩酸胀，看东西呢还有点模糊不清了。”然后迎风的时候还容易流泪，平时呢也怕光，还容易疲劳。然后前段时间去检查哈，医生说呢，说你有这个轻微的白内障，然后特意的嘱咐我说，平时呢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健康，最好呢你补充一些维生素 A 呢来养护你的眼睛。然后听您讲啊，说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那平时我做菜的时候呢也会特意的加上一些，就想问问您。除了这个胡萝卜哈，日常我还能多吃些什么，多补充些什么，对这个眼睛能更好？
3: 其实这位叫姑苏小阿姨，这位朋友啊，姑苏小阿姨，你问的这个问题呀、正好是说到了我们中老年人护眼的一个关键。经常吃点胡萝卜，对我们的眼睛呢确实很有好处，因为它里边富含维他胡萝卜素，能够在我们身体里呢转化成维生素 A， 是守护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对我们老同志的老年性白内障也能起到积极的辅助的改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想把眼睛养护好，我们单靠一种食材真的是远远不够的，核心呢还是要营养均衡，要多样搭配在一起。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食补彩虹法则，就是我们每天尽量吃齐，记好喽，红、橙、绿、紫、白5种颜色的蔬果。红色的，比方说番茄，它能补充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橙色的，比方说胡萝卜，负责补充维生素 A。那么绿色的菠菜，还有西兰花，里边富含叶酸等多种维生素。那么紫色的蓝莓，还有紫甘蓝，里边富含花青素，这些对我们的眼睛是格外的友好。那么白色的是什么呢？大家想出来没有？哈哈，我跟你说啊，洋葱啊，白萝卜呀，里边也含有独特的营养成分，我们多样搭配还能摄入更加全面的 B 族维生素。如果说您再配合适量的，就是你最爱吃的肉啊、蛋啊、奶呀、
1: 肉蛋奶，
3: 对，然后啊加上鱼也行
1: 啊，鱼，
3: 对，然后咱们再通过均衡的膳食，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又全面的营养的支持。那当然了，咱们也要清楚啊，这个高效的护眼离不开这个，你要记住哦，是多种维生素的协同的配合，要多方协同，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双眼的健康哦。
1: 这维生素啊，食补彩虹法则真是太妙了，这么多种维生素联手护眼呢，就好像给眼睛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屏障。那这位观众朋友啊，您就照着阮老师的建议啊，吃对护眼食物，少熬夜，少刷手机，再配合呢均衡的营养补充，眼睛的不适症状一定会慢慢的改善啊。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方寸不乱，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会计，工作呢是天天离不开电脑，做账啊，核对报表啊，常年累月的就对着这电脑呗。”眼睛呢是又干又胀，看屏幕久了呢还模糊还重影，特别难受。然后这几年吧，也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体的状态啊是大不如前了，感觉衰老的特别快，

0: 然后整天呢是乏力，没有精神。他说我也明白哈，补充维生素呢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我自己呢这个肠胃比较虚弱，很多营养食材呢没办法食用，没办法吃，所以一直呢也不知道怎么去调理，也试过呢去吃这个营养品，但是心里头始终觉得不如食补更安心更可靠，所以说今儿呢就想请教请教您，说有没有适合我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温和又能补充多种维生素的办法。
1: 嗯，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好啊，您的这些不适大多呢是营养跟不上，还有呢您这个身体透支太严重闹出来的事儿，您更认可食补调理，这个选择特别好，方式呢是温和滋养，还不会损伤我们的身体。那么平常您呢就可以多吃点胡萝卜这类富含维生素 A 的食材，不光能养出明亮双眼，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还能帮着您呢筑牢您的抵抗力。如果您再配上一些绿叶菜、坚果和这个粗粮啊、杂粮啊，还有做菜的时候呢，要少放一点点油，多采用煲汤、清蒸、熬粥的这些方式。那么这样做出来的饭菜，软糯又好消化，贴心呵护脆弱的肠胃，还能呢把这个营养呢牢牢地给它锁住。您坚持吃上一段时间，您眼部的干涩、酸胀慢慢的就缓解了，这个肠胃它也舒服了，您的精气神呢也会一点一点的找回来。
2: 没错，营养全面啊才是关键。那也希望大家跟着阮老师多学一点啊实用的食补知识，把眼睛和肠胃呢都照顾好，人有精神了，生活工作啊才更加的舒心。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岁月清欢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老观众了，我平时在家就帮忙带带孙子，也没别的事儿。我一闲下来就喜欢琢磨做菜，除了跟着您学做营养菜，我还总刷手机上的做菜短视频教程，有时候一看呢就看入迷了，好半天都停不下来。最近我明显的感觉这眼睛老是发酸发胀，看一会儿东西就累得不行，就连药盒上的小字儿都越来越模糊了。之前听您讲过眼睛不舒服可能是缺维生素 A 了，所以我想请教您，除了日常饮食调理，我还需要额外补充其他营养吗？
1: 我是看得出来啊，您在这个饮食搭配上是特别的上心，是吧？而且呢您也特别注重健康。其实呢想要把我们的眼睛养护好，关键呢就两点，一个呢就是膳食均衡，营养全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我们用眼过度。您平时做菜的时候，您不妨呢多搭配点什么西兰花、南瓜、菠菜等等深绿色的蔬果，同时呢不要单吃素食啊，说吃蔬菜，我天天吃蔬菜，我肉鱼蛋我什么都不吃，这个不行。您也要适量的摄入一些肉蛋奶鱼啊，让这个饮食结构呢更加的丰富均衡。还有一个就是您看手机，现在我们老同志都喜欢看手机，一定要有节制，咱们看个30分钟就差不多了，咱们抬头看看立冬，看看刚子，往远处看看，咱们闭着眼睛休息一下。这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眼保健操您做一做呢，我相信您应该没忘了问孙子啊，向他们学。然后咱们吃的方面营养足够了，再加上眼睛不那么累了，那您刚才说的那种酸胀啊模糊的这个情况呢就会轻松很多，眼睛也能养护得更加到位和明亮。
2: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细致耐心的讲解，那今天可是学到实处了，彻底的明白了，养护眼睛啊不能只依赖食补，营养得补够，眼睛呢也得少受累才行。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家常养生干货知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